0: 播报。
1: 美国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其中，进口额增长2.8%，出口额下降2.1%。报告显示，资本货物包括计算机及配件、半导体和电信设备，但不包括汽车，进口额激增11.4%，创下1993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2: 美国公布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20.6万人，预期20.5万人，前值由20.3万人修正为20.4万人。此外，3号，美联储理事沃勒表示，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确认通胀压力正在降温，他倾向于在美联储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上支持维持利率不变。沃勒讲话发布后，交易员降低了对本月加息的压注。目前市场认为美联储本月加息的概率略高于50%，低于此前约60%的水平。
1: 俄罗斯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俄罗斯8月石油收入跌至6个月低点，反映出出口油价走低。石油生产带来的财政净收入为3262亿卢布，折合37.6亿美元，同比下滑约22%，创下2月以来最低水平。
2: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昨天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昨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声明称，艾哈迈德·加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的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
2: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地时间周四表示，加拿大政府已准备好与美国签署一项让两国都受益的贸易协议，但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和可信度。卡尼当天在安大略省桑德贝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达成的协议符合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的利益，那么它同样也符合美国工人、家庭、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美国方面准备好之后，我们随时愿意坐下来达成这样一项协议。
2: 沙特交易所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艾卢迈赫昨天透露，目前已有超过400名来自中国的机构及非机构投资者参与沙特资本市场，持仓总额超过48亿美元。2024年，两支专门投资沙特资本市场的 ETF 分别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为中国投资者投资沙特股票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
1: 发布会召开在即，苹果 iPhone Ultra 的核心硬件配置已经基本确认，整机配备5.5英寸外屏和7.8英寸内屏，处理器直接搭载最新一代苹果 Pro 芯片 A20 Pro， 信号表现会比过往几代 iPhone 有明显提升。但很遗憾，这款初代苹果折叠屏的屏幕折痕依然会存在，做不到完全无痕的效果。
2: 英伟达 CEO 黄仁勋昨天宣布，拟以129.3亿美元收购开源 AI 平台 Hugging Face。双方将共同扩大 Hugging Face 平台规模，强化基础设施，让全球开发者与机构能够更便捷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超过1800万名开发者、研究人员与创作者使用 Hugging Face 平台，上共享着300余万模型、50万份数据集以及100万项应用。超20万家企业借助该平台完成 AI 模型的发现、评估、定制与部署工作。
1: 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两只

0: 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
1: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2: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在近日举行的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就全球经济失衡、主权债务及中国经济形势等议题发声。他强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央行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同时，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得贸易竞争优势。
0: 潘功胜指出，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正通过影响供应链、推升通胀等方式拖累全球经济。各方应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同。谈及全球失衡问题，他表示，解决失衡需要各国推动自身结构性改革，逆差国应削减财政赤字，顺差国则应适度推动消费和投资增长。他特别强调，解决全球失衡应着眼于中期承诺，各国都应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并坚定执行，避免来回翻烧饼。在主权债务问题上，潘功胜表示，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根本出路。潘功胜还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他表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国政府坚持并持续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并将此作为“15五”规划的战略重点。潘功胜表示，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坚持扩大内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各方提供新机遇，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针对市场关心的汇率问题，潘功胜明确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近年来，随着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工具，中国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已大幅下降。此外，潘功胜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持续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完善利率体系，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赛道会催生出一串的新职业。那么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变革发展。自2019年以来，人社部已发布7批新职业新工种，第8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经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其中就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那么这个岗位具体是做什么的呢？未来市场前景如何？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在不久前落幕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各式各样能够执行复杂任务的人形机器人成为焦点。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还有的能够熟练完成拆箱、码垛、零件分拣等工业操作，动作衔接流畅稳定。据现场观察，这些机器人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正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作业场景。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摇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周莹莹便是其中一员。
4: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3: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4: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3: 令人关注的是，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6岁。他们不仅承担训练场的数据采集处理工作，还负责现场的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任务。更让人意外的是，团队成员的专业背景呈现出高度的多元化特征。
5: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6: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 我对于前沿行业很感

0: 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1: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体系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这无疑为更多怀揣科技梦想的年轻人打开了一扇进入前沿产业的大门。从产业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前景十分广阔。数据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100万个。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需求，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用人需求。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已经建设了7个训练基地，联合业内企业形成80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面向行业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与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基地。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市场体系总监杨正业指出，
2: 具身智能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么可能更偏向于本体还有硬件的那一块的一些应用测试，对于整体的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讲，不仅仅是科研型的人才，更多的还有很多实用性的人才。
1: 为了应对这一新兴产业的迫切需求，教育体系已经开始了前瞻性布局。今年秋季开学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也同步迎来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上海是全球最大的口岸城市，口岸贸易规模已经连续5年超过10万亿元。昨天，上海正式发布《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15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累计超3万亿美元。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跃升，上海正稳步迈向贸易强势。
1: 此次规划以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为主攻方向，从贸易、消费、功能3个维度提出10项预期性指标，具体包括到2030年，上海在全球贸易口岸城市排名保持全球首位，15五期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累计超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超过3000亿美元，离岸贸易额累计5000亿美元以上等。为此，规划从增强贸易枢纽功能、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4方面推出22项重点任务。在贸易维度上，重点是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合作能力。上海是全球最大的口岸城市，已经连续5年口岸贸易规模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15五期间，上海将进一步增强国际贸易枢纽功能，巩固提升口岸贸易服务辐射能力。同时，规划也提出了本市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离岸贸易发展的具体目标。在消费维度上，重点是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需要说明的是，上海居民服务消费在消费支出中的占比持续提升，已经成为消费增长的主引擎。15五期间，文旅休闲、娱乐体验、金融服务、健康养老等领域的服务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在功能维度上，重点是突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开放能级。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朱民介绍，申城将聚焦全球网络辐射力、全球资源配置力和全球企业的服务力。
4: 在功能维度上，重点是突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开放能级。首先是明确了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主要指标。15五时期，上海将强化交易定价、中转集散、风险管理等功能，围绕铁矿石、铜等优势的品类，液化天然气、电力、算力等新兴品类，氢气新能源等潜力的品类，分层构造上海价格，提升上海价格的影响力。
1: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已有8万多家外资企业、7万多家外贸企业、300多个空运通航的航点、350多条海运的国际航线，这些都有力地支撑上海成为全球供应链网络的关键节点。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周澜表示，将继续多措并举，加快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
5: 我们将深入实施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动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独资医院等开放项目的落地。

0: 落实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发挥标志性外资项目的示范效应，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等领域，支持参与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作，让外资企业的投资空间更广。
1: 十四五期间，保税维修、进口再制造、保税物流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蓬勃发展，其中不少都是上海首创率先试点。上海海关副关长黄新天表示，新的五年将推动创新从点的突破走向面的拓展，进一步加强政策供给。
2: 主要在两端，一个在进口端，我们将着重的提速我们研发用的物品的进口的效率，精准的落实支持科技创新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地，从而呢赋能我们的产业源头创新。另外在出口端，我们将聚焦集成电路以及 AI 相关的产品，这些高端制造推动新制产业放量增长，促进我们上海制造加速扬帆出海。
1: 针对近年来出海企业对高质量专业化的海外综合服务需求显著增加，上海已构建起一家三加 X 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以一个线上的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浦东、临港、虹桥三个线下服务中心以及 X 个海外服务网点，帮助企业敏捷应对境外风险和市场变化。上海市贸促会副会长杨东升透露，下一步服务网点将在提供普惠公共服务的基础上，逐步开发像跨界风控等一系列高附加值的专业产品，提升专业化的服务能力。
3: 各海外站点呢，将统一落实五项基础的服务定位，当好市场信息的千里眼、双向对接的连心桥、企业发展的助推器、权益保障的护航者和对外开放的智囊团。五大职能呢，这个涵盖企业出海事前咨询、事中对接和事后维权的前链条，打响企业出海在上海的品牌影响力。
1: 数据显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持续提质升级，今年上半年上海口岸贸易总额达到 6.6 万亿元，增长 22.4%。 展望十五五，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已擘画清晰蓝图，从量的扩张到质地跃升，从贸易大势到贸易强势，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正稳步迈进，也为我国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提供更加有力的战略支撑。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7: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这几天啊，我们一直在讲早盘集合金价时的注意事项，今天我们就直接梳理一份高手都在用的早盘集合金价时的盯盘流程。如果前几节课没有听了啊，今天这节课内容一定要认真听。第一，早上9点前啊，梳理隔夜重大利好的政策和消息，锁定2到3个潜在的主线题材，列出核心个股，建立观察池。第二，9点15到9点20时啊，打开集合竞价界面，只看不动，筛选观察池中高开1%到5%的个股，剔除掉伪买盘，快速减少的诱多标的。第三啊，9点20到9点25期间啊，对剩余的标的着意检查。第一，看一下价格是不是稳步上行，第二，看上方红柱是不是很长且不断增加，第三，看相同板块内个股是不是共振高开，符合条件的啊，最终股票池锁定在3只以内。第四，在9点25到9点30时啊，观察开盘价，看开盘价与竞价是不是一致，如果开盘后3分钟之内成交量持续放大，股价不跌破开盘价，可择机介入。这里啊要注意2点，第一，个股如果处于波段高位啊，出现大幅高开但竞价缩量，

0: 说明缺少增量资金承接，它在9:25前一旦出现大单撤离，价格回落要小心，这是主力在借利好出货。第二，竞价时啊，价格从涨停位置掉下来，但下方成交量很少，说明没人真正在卖，往往是主力故意打压股价吓唬散户，开盘后啊往往直线拉升。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就可以看到我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益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1号至3号到内蒙古调研，他强调要紧盯秋粮生产关键环节，切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持续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积极选育和推广突破性品种，大力推广密植精准调控等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加力研发应用高端智能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发挥农业科技支撑作用。要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稳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
8: 9月3号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中方已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涉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此外，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欧盟委员会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谢福乔维奇涉中欧贸易言论时强调，中欧各层级磋商应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平等解决彼此关切，不能单方面提要价、谈条件，甚至动辄以关闭市场做要挟。
7: 商务部

0: 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
1: 工信部等十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的通知，其中提到，深化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专精特新专版建设，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债券融资，大力发展创业投资，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二期，带动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0: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谈判竞价及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工作将于9月5号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启动。国家医保局与谈判企业的预沟通已于上周完成。今年也将同步进行商保创新药目录的价格协商工作，制定新一版商保创新药目录。
1: 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国家电网昨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当天20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昨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持续优化作战指挥体系。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搜寻。
0: 9月9号到12号，2026外滩大会将在上海举行。今年外滩大会以共创 AI 新经济为主题，聚焦 AI 转化生产力和经济机会，目前报名人数已突破5万人。本届大会设一场主论坛，40多场见解论坛，汇聚600多位国内外学者、科学家、企业家及投资人，配套1.5万平方米主题科技展及创新赛、开发者日、创投 Meetup、人才招聘会等活动。围绕 AI 新经济的话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与菲利普·阿吉翁将分享对 AI 新经济与增长创新的思考。郑伟民、王坚等多位院士及阿里巴巴、商汤科技等企业代表将共同探讨 AI 前沿趋势与产业变革。
1: 第12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昨天启动，聚焦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等重大历史节点，面向全球征集微电影及短视频作品。征集时间截至10月下旬，将分别评选出最佳公益微电影、最佳公益短视频1、2、3等奖，以及最佳导演、制作、创意、主题、人气等单项奖和优秀公益作品奖。颁奖典礼拟于12月举行。
0: 陪伴上海市民近90年，以川洋菜点尤其是菜馒头闻名的老字号绿阳村9家即将迎来重磅换新。9月21号起，绿阳村静安总店将全面暂停营业、装修改造，而线上外卖则将于9月18号率先停止接单。在总店装修期间，绿阳村位于闵行固代路、徐汇天悦桥路、普陀新村路的3家分店仍将正常营业。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上周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对我国延续20余年的房地产信贷制度进行全面优化升级。意见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灵活度，具体期限由购房人与商业银行协商确定。政策出台1周的时间，落地情况如何？市场反应如何呢？来听报道。
4: 房贷最长年限由30年上调至40年的新政出台后，很多购房者希望通过

0: 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
1: 上冲的一个这个态度出来。
2: 对，因为如果说其实他们齐心发力的话，那么指数肯定就能够脱离底部了，对吧？但是目前我们看到节奏可能还没有统一，当然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市场的一些表现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证投资嘉宾汤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拜拜。
3: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4: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5: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3: 嘀咕什么呢？这是？
5: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6: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7: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8: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说一说您对盘面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那我们看到今天指数在高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高位震荡啊。那么板块当中呢，我们看到今天表现啊，相对突出的是来到了房地产服务、软件开发、传媒等等方向。元件板块今天表现也相对突出，包括半导体啊，今天也是涨多跌少的这样一个局面。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一般零售和合力发电啊等等是相对偏弱。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姐姐。
2: 啊，我们看到昨天的话其实是一个缩量的最终是微幅反弹啊，微幅收红的这样一个局面啊，但是今天又是一个全线高开了。那么对于后续市场表现您的判断是怎么样的，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吗？
1: 好的，市场当中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交易有可能主要是关注到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有可能看美联储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动向，我们看到朋友圈对那个也都在不断的做一个跟进，但是大家都会去做一个判断，可能9月份这次的一个议息会议里面加息的概率相对比较小，那个更多的有可能会往后拖，那由此的话会给二级市场当中啊那个带来一些情绪化的一些波动。第二个，其实我们还是要关注到科技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些那个交易的路线，包括最近那时间针对于无人驾驶特别关注度开始有了一个进一步提升的过程。因为真正的无人驾驶的一个应用有可能第一步还是会从一个公共交通开始，所以马斯克先把自己的无人驾驶的车更多的跟那个出租车行业来做一个高度的绑定，因为这一块的话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一个商用，或者说它的一个落地商业化的话概率相对比较高。那由此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最近这两个交易里面吧，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一些无人驾驶的标的也开始有所异动，所以我觉得那个最近这两个交易当中更多的是在交易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些情绪。
2: 确实我们关注到像无人驾驶啊这两天是有一些异动和表现啊，此外我们也注意到像软件开发啊，其实我们看到近期的话也是有时不时的这样一个活跃的，那么对于这一块后续的持续性您怎么来看呢？

0: 好的，我觉得可能我们会去看两个啊。第一个就跟那个应该是叫做梅花创投的吴老板，他的话也是我们创投圈里面相对于说梗说了比较多的。他就说了，那个过去这些年投软件开发的那个 PE 机构，可能那个现在的话都已经看不到他们人在哪里了，因为没有上市的一些标的难度会相对比较大。当然，但是有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做大模型的公司的话，那个包括昨天晚间那个。像 OpenAI 那个新的产品的一个发布，针对于我们整个资本市场当中的关注度，还有一个进一步提高的过程。第二个，我觉得像我们大家都在谈 AI 的一个商业化落地的时候，除了我们现在像国内更多的会把它放在微短剧啊，包括怎么去做一些替代人工的客服啊，但是我们看到像海外的话，它是把大量的算力是用在哪里呢？无论是我们的科研，包括像生物制药这些领域里面的话，它的一个应用量才是真正的一个突破，也就是在我们的一些高尖端和前沿技术，跟我们国内的话用在那个其他的那个做微短剧的可能还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是把资源是用在了刀刃上了。但是我们同样的会去看到，像这两天媒体当中也在报道，那个同样我们在创新药领域里面，过去大家都在说我们的科技领域，如果创新药的话，更多的是看我们到底有多少的工程师，像我们在生物制药领域里面的话，多大的一个研发投入。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那个券商报告里面都会写到了一个非常致命的一点，也就是现在要看创新药，特别是未来3到5年谁能够跑得出来，不光是我们要看我们的创新研发的经费。还要看我手里到底有实验室的猴子到底有多少，如果是这块资源多的话，它才能够真正的突破，因为你从那个我们实验室的数据，它需要有更多的实验品。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在很多的一些科技领域当中的话，我们不光是要看到它的一个投入量，还要看它的一个资源属性。
1: 确实，像您刚才也提到的，资源属性也是至关的重要，包括它的人员配备也很重要，研发投入也非常的重要啊。
0: 对。
1: 但是我们看到，从整个二级市场当中来说的话，现在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个存量博弈的环境嘛。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左建明，就是9月的这种结构性行情，如果说我们在选股的时候，这个核心标尺又是什么呢？
0: 好的，我觉得那个可能我们会去把几个纬度放在一起，那个，但是我们认为这两个纬度的话是9月份的关键。第一个呢，就是在于我，在过去的这3到6个月当中，我到底是发的增持的公告、回购的公告，还是说我发了是减持的公告？我认为9月份产业资本的增减持对于个股的一个波动性，势必它会有一个进一步放大的过程，因为我们说过，9月份是我们 A 股市场当中产业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一个为数不多的时间窗口。那在这个时间点里面，之前发过减持公告的公司，我们认为要做一定程度的回避。如果是做那个增持的，那没问题。那整个二级市场当中的话，势必会给它的一个做多的时间窗口。第二个的话，我们认为还是延续的一个涨价的投资逻辑，就包括我们在8月份我们去聊到过像航运的价格。最近我们看到卖方研究机构里面，现在针对于航运价格，这已经不光是要看未来的一个季度，甚至要看到明年的3季度前，可能航运价格都是一个震荡向上的过程。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的关键点。包括这两天大家都会去看到，不光是有农产品，现在像天然橡胶啊这一些的一些跟我们天气和我们的那个种在地底下的，我们目前为止它的一个价格体系的话，市场里面都在开始做一个交易。我们看到8月份天然橡胶的一些标的的股票的价格都已经涨幅高达30%以上了。那由此我们认为，可能针对于我们的一些涨价的题材的话，还能够做一个进一步的关注。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思路，谢谢您，再见。
0: 哎，好的，见。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
4: 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5: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来看呢，恒指今早是显著向好，目前是报在25729点，上扬516点，涨幅在2%以上。国指方面报在8581点，上行196点，涨2.34%。而科指方面啊，暂时，是看到是报在了4594点，上扬125点，涨幅2.82%。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有427亿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以缇。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啊，截至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今天我们看到指数在全线高开之后呢，目前是在高位的运行当中。而板块当中啊，今天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些变化，涨幅居前的广告营销、房地产服务、软件开发、白酒，还有传媒、影视院线等等方向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今天跌幅居前的玻璃、玻纤、能源金属、贵金属呢，今天是相对偏弱的一个走势。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广告营销整体上涨4.25%，领涨两市。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涨幅最大的是一点天下，目前上行14.11%。齐天科技呢，涨幅是11.15%。天娱数科目前封住涨停，蓝色光标的涨幅是7.43%。除了广告营销之外呢，又看到了房地产服务的身影，目前上涨3.59%。而在这其中，我爱我家目前是封住涨停，珠江股份的涨幅是6.27%，世联行上涨6.61%。此外呢，特发服务、中交发展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超过5%。再来看一下软件开发板块啊，目前上行3.45%。而在这其中的英鹏软件和四方金创目前是直接打住了涨停板的位置，爱融软件的涨幅是12.16%，亚信安全上涨9.26%，还有金橙子目前上涨8.15%。当然，我们也来看一下白酒板块啊，目前上行2.77%。这其中的古井贡酒涨幅是4.98%，山西汾酒的涨幅是4.45%，银价贡酒、金种子酒还有金士元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3.7%以上。再来看一下今天相对偏弱的方向啊，玻璃玻纤整体下挫0.52%。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鸿和科技的跌幅是5.26%，九鼎新材目前下挫4.85%，山东玻纤、中国巨石目前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超过2%。此外，我们也看到合力发电整体方向啊下挫是0.15%，这其中的中国广核跌幅是0.91%，中国核电的跌幅是0.22%。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5: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啊。目前在大盘向好的情况之下呢，可以明显看到上行的个股数目是比较多的。在这个盘面当中啊，有995家个股上扬，248家下跌。而在蓝筹里面表现最好的，目前是联想集团涨了5.76%，报在32.3元的水平。另外有许多的一些科技相关股份呢，也是有不错的表现，像百度啊，也上扬4.43%。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扬了5755点，上行542点，涨2.15%。
1: 嗯，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的涨幅是0.76%，报在3971.89点，成交金额是2455.16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上涨0.73%，报在13724.39点，成交金额是3027.66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涨幅有所收窄，上涨0.86%，报在3339.94点。
4: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

0: 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
1: 票都是啊，这个低点不断的在探底探底探底，那么高点的也在不断的降低。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在近期啊去寻找到一些新的方向，那么去做一些相应的这种啊挖掘。那么原有的老方向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围绕着一些，如果你原来有持仓的啊，做一些 T 啊也是可以的。但就目前来讲，我们觉得市场其实你想要回到重新的这个2.3万亿或2.5万亿甚至更高的成交量，我们觉得是有点难度的啊，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其实还是去找到一些新的这种机会啊。
2: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的。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北京时间1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指数是全线高开，上证指数目前上涨0.94%，报在3978.62点；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呢是0.88%，报在13744.70点。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的涨幅是0.95%，目前是报在3343.01点。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53%，报在4515.9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呢是968.16元每克，涨幅是1.68%。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铜价在上涨，而与铜有关的上市公司的股价却一直处在震荡当中，如何来看待有色铜的股期背离的现象？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之所以出现铜期或是牛市，但铜业公司的股价表现却不好的背离现象，根源还在于期货和股票的定价逻辑是不太一样的。铜期货交易价格的变动主要是受到当前现货供需关系的影响，同时呢，也和资金面的松紧有关。七月份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沪铜期货上涨了3.46%，因为全球三大交易所的铜库存处于了历史的低位，而铜矿生产的问题不断，难以增量。因此呢，投机资金是持续的做多了铜期货，也推升了铜现货的价格。但是铜业公司的股价走势取决于未来几年公司的利润和估值水平。在2025年，铜期货价格和铜业公司的股价比较相关，差不多是同涨同跌的。但是2026年以来，两者的相关性已经是减弱了很多。虽然不少的铜业公司的中报业绩预测是增长的，但是市场并不简单的是为当下的高铜价来买单，而是在博弈铜价未来能不能维持高位。答案呢，不是那么的肯定。此外，美元利率的走势和投资资金的调仓进一步放大了铜期货和铜业股价之间的背离。七月份美联储一度是释放了加息的预期，美债的实际利率上行到了2.3%以上，这导致了铜这类周期股对资金的吸引力下降，相应公司的估值也就收缩了。而从机构投资者的动向上来看呢，2026年的二季度主动权益基金配置的有色金属的比例从3.22%下降到了1.98%，创下了2010年以来最大的单季度减持。也就是说，此前上涨的铜业公司先后被机构投资者集中减仓了。同时 A 股大量的资金流向了 AI 主线，铜业公司并不是目前投资市场的重点和热点。因此接下来对于铜期货和铜业公司股票的投资判断还是要分离开来。铜期货走势持续是受到了现货供需的关系影响，同时是受到了全球资金流动性的影响。而具体的铜业公司呢，则是要看是自有矿山还是铜贸易或者是做冶炼加工的。铜价的上涨是有利于铜矿公司的业绩增长，而对于贸易

0: 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吉毅。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来做个预告啊！今天中午12点，一财之道呢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方若元和申万期货分析师戴宏旭先生和黄颖女士带来，主题为厄尔尼诺叠加地缘动荡，粮食真的要涨价吗？比方说会谈一谈农产品板块为何多空分化，超强厄尔尼诺会对哪些品种造成减产预期，猪周期的拐点何时会到来呢？那具体怎么参与到这场直播课当中呢？您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当然在今天的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呢，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近期新发的基金行业纵横，我们要聊到的是 A 股旅游零售赛道，在近期它究竟藏着哪些机遇和风险，一会儿我们来听听东方证券刘琦的观点。在直通公司板块呢，我们今天要来聊到的是华林证券啊。我们看到目前整个证券行业整体的业绩是在狂飙向上，但是高喊 AI 券商转型的华林证券却反而出现了净利大幅下滑的这个情况。那么原因到底怎么样？其中又是否有一些机会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以下我们还是首先进入到这时段的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有请出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王翔你好。
2: 孙大人好。
1: 首先来看到的第一支基金088852的光大保德信国证粮食产业指数 C 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2: 好的，它的话呢其实是上海合资的这个基金啊，因为它光大证券持股了这个55%，然后美国的保德信呢其实持股了45%啊，那么基本上成立的时间也是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目前呢在整个固收的这个产品方向啊，他们在整个行业端做的是比较靠前的，而且最近这几年这个指数啊量化产品的这条条线啊都在持续的在扩充，所以基本上我们觉得算是中等规模的这种合资机构啊，基本上近期的或者近几年也好啊也在持续的做扩容啊，我们觉得还是非常这个有实力的啊。
1: 好，那么我们想问一下这支基金啊，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基金，而且它的一个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2: 好的，那因为这个基金呢其实是新基金啊，我们只能看到它底层的一些指数的历史的回撤啊，包括我们看一些这个同类老基金的表现，因为它本身是没有这个业绩的啊。然后呢它其实底层呢更多是这个国证粮食产业的一些指数啊，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它的成分就是一些化肥啊，一些粮食种植啊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整个的这种啊这个种业等等啊，那么基本上他们的赛道属性是属于这种啊偏防御型的这种主题行业基金啊。那么我们去看一些老的这种啊过去的基金呢，它的波动率是比较高的啊，我们觉得这个我们看到它的波动率能够达到20%多啊，基本上我们觉得是属于高波动的这种行业的主题的指数，而且的话呢它的这个基本上是比较依赖于粮食的周期啊，比较依赖于行业的政策，所以这是它的一些整个的啊这个相应的这个波动啊。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这样一支产品它的掌舵人的情况，包括啊基金本身的特色又有哪些呢？
2: 好的，它的基金经理的话呢是姚石啊，基本上是北大的硕士毕业，那么过去在华泰资管啊，在中金所啊，在很多的都啊任职过。然后呢我们觉得目前其实它整体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啊，因为整个的这个多个风格它其实也都有一些丰富的经验。那么这个经验特色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因为它更多就是跟踪着这个国证粮食的产业的指数，基本上我们刚刚所讲的粮食的整个产业链啊，从这个种植，从这个化肥，从农机啊等等的粮食赛道，其实它都有一些布局。

0: 第二个角度呢，它因为它是 C 类份额啊，C 类份额的话呢，其实是适合短期参与的啊，就一年以内的这种。那么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个它的一些啊，这个成本啊，相交对比较低一点。第三个的话呢，像今年我们看到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所带来的这种波动啊，其实呢，粮食的这个方向反而受到大家的关注，
1: 对，
0: 所以它的主性是比较强的啊。那么整个的在粮食安全呢，在一些政策的这种或者地缘政治的一些波动之下，其实这个产品的关注度其实还是会比较高的啊。
1: 那么您对于这样一支产品的综合判断怎么看呢？
0: 我觉得它的优点就在于呢，其实粮价在上涨的时候，它确实会有一些大的这种主题行情，而且的话呢，C 类也是适合去短期做一些博弈的。那我们在今年的厄尔尼诺这个事情研究上的话呢，觉得确确实实是一个并不是短期的事件啊。那么我们觉得大家还是有一些啊这个一些这个我们说的收益啊去做一些这个博弈的。那么缺点就在于，其实它的这个，因为你确实是没有历史的这种运作的记录，而且本身我们说过的，它的行业主题高度比较集中啊，
1: 对，
0: 那么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在震荡，那么只有这个风口来的时候，可能行情会比较好。那么这点的话呢，是需要大家找到一些比较好的切入点和时机的啊。
1: 确实，因为厄尔尼诺天气包括叠加地缘动荡啊，大家也关注整个农产品啊，包括粮食的价格到底会如何来运行啊。好，那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第二支基金027135的华安国证价值100指数 A，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好的，那么华安的话呢，其实也是这个国内首批公募的基金公司了是老牌的这个公募。然后呢，投研团队呢就非常大，因为我们过去所讲过的这种老牌的，像98年成立的老一批的这种公募基金基本上他们目前的规模啊，包括一些产品条线呢，都是比较强的，而且在指数类的这种业务，他们的布局也会比较早啊。那么所以他们这种指数类产品当中的储备是非常充足的，而且在经验上、风控题上都是会比较成熟的。
1: 那么这一类型的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0: 它的话呢，其实整个的这个底层的逻辑啊，我们觉得还是要关注到，因为它这种指数回撤的话呢，在13年到26年就这十几年时间里面基本上它的回撤的年化大概在17%左右。然后呢，像这种的话呢，就是因为它做的是价值一百，它的底层是价值一百，那么价值一百呢当中，大家要关注的是它的一个什么股息率啊，就是它的股息率的问题。股息率的话呢，如果抛开近12个月，应该在5.3左右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基本上我们说在价值风格这种产品，那么在熊市的话呢，其实是相对比较抗跌的但在成长的这种，如果科技牛市的时候，可能会相对的会跑赢一些科技的这个成长，但是它整体的话呢，这种平均的中长期的年化大概就在8到12之间。
1: 好，那么他的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他本身的基金特色又在哪里呢？
0: 好的，因为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特色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因为它是做这个价值风格的，所以呢，其实我们说它重点，比如说低股息这个低估值、高股息包括
1: 对。
0: 这个现金流比较高，那么这是它的一些这个当中一些标的的特色。第二个角度的话呢，因为像它的这种基金的话呢，我们说过其实是适合一些长期持有的，因为在整个价值类的方向，它并不是像我们前面的这种主题类的，因为它金融周期公用事业包括一些港口一些的这种基建可能多个行业它都会有，也是比较分散的。而且本身我们说，像这种基金，尤其在市场出现一些大的波动情况下，它的防御属性是会比较强的那么整个基金经理的话呢，其实，在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团队，整个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基金经理在这个跟踪运作，所以呢，整体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
1: 好，那我们再来想问一下您对这样一支产品的综合判断又是如何的呢？
0: 我觉得它的话呢，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底仓的价值去作为配仓，也就是去对冲一些下半年的不确定性因为本身科技这种在近期的波动很大。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高股息这种加持以后其实它的防御能力是不错的。而且第三个，我们觉得老牌的这种公募基金，它在跟踪指数层面的这个经验我们觉得还是非常丰富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028672的易方达恒生 A 股电网设备 ETF 连接 A 首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好，易方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很多次，国内非常综合性的这种公募因为整个目前的规模应该是超过4万亿了基本上我们看到它的很多的 ETF 也好，指数也好基本上在国内都属于第一梯队的，很多指数的这种这个它是都比较成熟的在整个行业内它这个误差的控制都是比较居前，也是比较优秀的，所以目前呢，在整个产品条线无论是宽基还是主题类的，还是科技的成长的，还是电力设备的基本上它的这种布局的产品条线都是非常密集的。
1: 好，那么也想问一下啊，这一类。

0: 类型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其实因为它的话呢，也应该是我看到是没有这个上的，也是新基金啊。那其实它的底层呢是恒生 A 股的这个电网设备的指数啊，就是它其实是做电力设备和一些电网建设的这种主题类的。然后呢，我们觉得它的这个指数特征呢，因为整体来看啊，我们觉得目前其实没有看到一些固定的年化啊，因为本身呢像这种我们说电力设备、电力这种系统也好。或者它在市场景气度比较高的时候确实收益是比较可观的。下行的时候呢，波动也会比较大所以这是它一个典型的特色，就是跟我们刚才前一个所讲的价值100可能还不同也是偏这个行业主题类的。那么，而且我们要讲到国内的很多的这种电网的或电力的设备它其实受到政策的订单影响会比较大。比如说近期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些电网建设的一些政策，可能它的这种这个收益情况和关注度就比较高但是我们觉得像这种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去适当的观察啊。
0: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啊，这样一只产品它本身的一些特色在哪里？包括啊，掌舵人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
1: 基金经理的话呢，好像是任启文基本上也是易方达非常有经验的基金经理了一直在过去做着一些硬科技的赛道的指数的产品。然后它的这个特色的话呢，因为它是联结基金，因为它我们刚刚所讲过，它的底层就是跟踪这个恒生 A 股的这个电网的设备指数那么投的就是特高压呀，投的是电网设备啊，投的是一些电力系统这种。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其实因为我们所讲的它的这个行业的集中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它这个弹性和空间会比较大。如果压对了方向那么整个收益是比较可观的。第二个角度，我所讲的它其实也是 A 类份额。A 类份额的话呢，就是适合一些长期持有的，它不像刚才我们前面所讲的农业是 C 类份额是适合短期的。那么整体的费率的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在行业内它的这个费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
0: 好。那么您对于这样一只产品的综合判断呢？看好吗？
1: 我觉得因为它没有历史的业绩我们也觉得偏这个集中化。那么这种这个基金投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去做配置不能够去这个单一去梭哈，而且我们觉得可以作为这种卫星的配置的这个结构，比如说我进行一些相应仓位的博弈这个主题，对吧？然后呢去做一些跟随，如果而且你本身特别看好未来的这种电力系统的建设，而且也觉得未来如果 AI 的发展电力是一定会有些机会的，那么我觉得就可以去考虑配置一部分作为自己的一些这个配置的方向
0: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的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今天来聊聊旅游零售这条赛道。现在呢，随着国内游稳步复苏，出境入境客流持续修复啊，那么旅游零售这条赛道也是再次走进了资本市场的视野。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方向。
5: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有请出东方证券的刘琦。刘琦您好。
12: 主任您好。
0: 今天我们来聊聊旅游零售板块啊。那么现在在整个 A 股市场当中的话，旅游零售板块具体包含哪些细分的赛道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2: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在我们整个 A 股市场呢，旅游板块的主营业务啊，涉及到旅游以及相关的上市公司的构成呢，产业链覆盖了可以说包括我们日常的吃住行游购物以及娱乐等多个环节。所以说呢，整个板块呢呈现了一个大行业小市值的一个特点。所以说它的整个行业的表现呢，与国民经济以及的消费复苏的态势呢息息相关。那么根据行业的统计呢，当前我们 A 股的旅游及景区的板块呢，包含了约35个个股，那么形成了一个覆盖旅游产业链上下游的上市公司集群。可以说这些公司呢，它的主营业务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那么大致可分为呢景区运营和旅游服务两大类。那么具有代表性的相关企业呢，像综合旅游服务和免税方面呢，比如像中国中免、中青旅和锦江酒店等。那么核心景区运营方面呢，像黄山旅游、峨眉山 A、 丽江股份和西藏旅游。那么旅游演艺及特色运营呢，像宋城演艺、陕西旅游。那么地方文旅企业呢，像岭南控股、张家界、云南旅游、大连盛亚等一些相关公司。其中呢，景区的运营公司啊，通常以核心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为寄托。那么而旅游服务公司呢，则更侧重于商旅服务、酒店管理和旅游客运以及旅行规划等。那么在这些公司呢，他们的业务模式呢也是各有不同。那么从过去的门票经济，目前逐步转向了一个多元化的盈利。那么像旅游和景区上市公司的业务以及盈利模式呢，也在深刻的进行演变。那么其核心的区别在于资源的禀赋和业务的重心。像景区的运营公司是整个行业的一个板块的基石，他们通常持有和运营着稀缺的旅游资源，例如呢，像黄山旅游作为黄山景区的核心的运营主体，那么业务呢贯穿于门票、索道、酒店以及旅行社的全产业链。那么西藏旅游呢，则运营着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巴松措等五大核心景区。那么整个行业的像包括陕西旅游的业务呢，以旅游演艺、旅游索道和旅游餐饮为核心。所以说这类公司的盈利模式呢，已从初期的门票经济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导向，深度挖掘景区资源，并且呢通过提升二次消费，例如我们所说的演艺、交通、餐饮的收入呢来驱动增长。而旅游服务公司的业务呢更加多元化，像侧重于渠道、品牌和服务网络，他们的盈利呢主要来源于酒店的经营、旅行团的组织、票务代理以及定制个性化的旅游服务等等。那么总体而言呢，整个行业的盈利模式呢，从传统的单一门票收入向涵盖交通服务、二次消费产品等多类经营性资产的综合收益转型，并最终呢寻求通过资本市场来实现产业链资产的一个价值的最大化。好的，主持人。
0: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啊，整个旅游零售板块现在是很有好些细分赛道的。那么在目前啊消费复苏政策催化的大背景下，当前的话国内旅游零售行业整体发展的阶段又处在怎样一个位置呢？
12: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对于我们文旅行业来说呢，近些年呢政策的扶持呢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例如近期呢，像旅游强国建设的15规划的全面落地，明确了文旅产业的服务消费支柱地位，从业态的创新、数字化的升级、基础设施完善等方面呢，也为行业长期的发展进行了一个基本的定调。同时呢，近期的文旅部呢也启动了全国暑期的文旅消费季，投放超过4.5亿元的专项补贴，涵盖了像住宿、门票、文旅套餐等一些消费场景。 配套开展了万场的特色文旅活动，也有效地激发了居民的消费潜力。那么同时呢，在入境游的便利化

0: 的融合等一些配套政策呢持续落地，也形成了全方位产业链的一个体系。那么我们的旅游经济呢，可以说已经度过了非常规周期的一个衰退和复苏周期，已经逐步进入到了一个理性的繁荣阶段。那么2025年的数据显示呢，国内的出游人次超过65亿，总花费呢6.3万亿元，均创历史新高。2026年呢，整体呢继续保持一个稳健增长的态势。所以说我们的统计数据呢，不再以单纯的以2019年作为参照体系，而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常态化的一个增长逻辑。同时呢，消费结构的深度迭代从传统的打卡式观光逐步转向了深度体验与慢生活。那么游客呢更看重情绪价值，在一些地方的体验和舒适度，那么取而代之呢，像我们所说的旅居、研学、康养等一些长周期高粘性的消费模式的转变。那么同时呢，在整个行业的供需关系方面呢，行业也从供给迎合需求转向了供给创造需求的模式转变。像数字化 AI 技术的深度介入，传统的中间商，我们所说的传统的像旅行社，因为信息差的消失呢，而逐步面临的一个出清。具备内容创作能力和精细化运营能力的主体呢，也在逐步成为市场的一个主要导向。同时呢，在入境游的一个便利化，免签的朋友圈在不断的扩大，支付便利化以及离境退税优化也推动了入境游的爆发式增长。2025年的入境游的游客呢，超过1.54亿人次。2026年的暑期呢，入境外国人数呢，同比又是增长了20.4%，可以说成为了服务贸易的一个新的引擎。那么在各地呢，也是积极探索像中小学的春秋假、雪假以及职工的带薪错峰休假等一些政策的落实呢，也有效地平衡了淡旺季的供需，拉长了整个行业的一个消费周期。那么再结合一些地方性旅游的融合深化，那么包括文旅与科技、体育、工业、医疗等深度融合，例如我们熟悉的像黑神话悟空带动了山西的古建游，赛事经济例如苏超也激活了城市的活力，以及呢旅居和数字游的这些新的生活方式的普及，带动了居民的整个消费的一个意图。同时呢，整个消费呢也是在不断的下沉，三四线城市包括一些县域旅游也成为了一个新的增长点。好的，主持人。
1: 那么结合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两部分内容啊，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再说一说，目前我们看到整个旅游零售内部，它现在各个子赛道哪一个细分方向它可能确定性会更高一些，哪一类呢又具备更强的业绩弹性，它背后的核心逻辑分别又是什么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对于2026年我们的整个旅游行业的一个探索方向呢，首先第一方面呢，就是个性化消费的赛道，比如我们所说的像高端的定制游、研学旅游，满足不同群体的细分需求。那么研学呢，也以从单纯的中小学生的市场向亲子家庭引发群体的一个延伸。那么整个行业的景气指数呢，一直处于高位，所以说受季节性波动影响呢，远远小于传统的观光游。同时呢，多地也落实了中小学的春秋假制度，为研学呢也提供了稳定的时间窗口，破解了一个淡旺季的一个失衡问题。那么第二呢，从品质方面呢，市场也从过去的只旅不学逐步的向课程化体系化的一个转型，具备优质内容研发能力的一些头部机构的壁垒呢在不断加深，淘汰了一些低劣质的一些供给，行业的提升度呢也在明显的确定性增强。那么同时呢，数字化也赋能了一些像县域经济的一些以及智慧景区和线上文旅的这个服务的平台等一些企业，凭借的优势的效率呢，也抢占了整个的市场。那么2026年呢，作为15的开局之年呢，免签的朋友圈呢也在不断的扩大。
1: 这样子啊，刘琦，我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啊，您再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旅游零售这条赛道的具体内容。那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

0: 8月份以来，我们看到国债期货的一个价格呢，应该是一个先
1: 和支撑位，后期还有上升动力吗？这只个股是不是液冷概念？
2: 这个股票是液冷概念，但是市值比较小，它只是说是一个液冷概念的一个公司。这个支撑压力这个也比较简单，因为它这个股票前面有两根大阳线，这个大阳线的高点就是一个非常强的支撑，那个压力差不多是在14.1块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压力。支撑的话，目前跌破了10日线嘛，你可以关注20日线的一个支撑。这个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还有点支撑位置还有点远。这个股票是比较冷门的，一旦板块退潮，它可能会重新回到一个震荡状态。可能短线节奏要把握好一点。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谢志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同时呢，也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12点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课。好，祝大家周末愉快。接下来是崔琦为您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各位听众，中午好。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午的收盘情况。今天呢，市场早间开盘之后冲高回落，三大指数呢是涨幅收窄。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35%，收报3955.85点；深圳成指涨0.27%，收报13661.39点；创业板指上涨0.43%，报于3326.68点；科创综指是下跌了0.56%，收报1895.89点。沪深两市呢，半日成交1.2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1355亿。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盘面上的情况啊。盘面上热点是快速轮动，全市场是超过了4100只个股上涨。从板块来看， AI 应用概念是集体走强，农业板块回暖，猪肉概念盘中震荡走强，证券板块表现活跃，房地产板块是再度活跃了。下跌方面，煤炭板块震荡调整，郑州煤电是跌停。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金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目前是报在每克966.19元，上涨了0.91%。天气方面，今天

而呢就是进一步抬升了整体的这个制糖的成本。对于白糖来看的话，就是多空交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像阿根廷，我刚刚提到，因为考虑到它是高温干旱，所以说在这一期间的话，阿根廷这边

0: 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期间的话，每本申请是 SAT 和 ACT，那个是必须要提交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录取标准之一。经常回学生还会有因为报不到名或者抢考位的这种情况发生。
1: 我见过，我身边有一个家长，因为他的孩子在上海的一个标化考试错过时间了，然后他直接把他是带到香港去参加这样一个标化考试的。
0: 对，香港
1: 我有见过。
0: 香港有一个考场，就是我们当时叫万人坑，就是同时有10000名学员在那边考试，你看一场考试，10000多个学生在那边考试。
1: 啊、好的，好看，所以可见当年的这样一个标化考试它的重要性啊。
0: 对对对，那么现在呢，随着考试要求啊，从可选到又是强制的这样的一个过渡了，考试分数慢慢成为最重要的核心录取要求之一了。从今年来看啊，这次考试回归明显是从这个 top 30的院校，我们刚才说的开始试点的。首先，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八大常青藤大学。基本上都要归位了啊，那么包括哈佛、耶鲁、宾大、布朗、达特茅斯、康奈尔已经明确要求2027 fall 的申请者啊，2027年秋季入学的申请者必须提交 SAT 或者 ACT 成绩。那么哥大和普林斯顿也是刚刚我们所讲的暂缓一年，但是28年对不起。
1: 也
0: 要
1: 回来
0: 了。
1: 对，
0: 除了藤校之外呢，像麻省理工、斯坦福、加州理工、约翰霍普金斯、卡内基梅隆、德州阿斯汀、佛罗里达大学，这些全美前30院校也已经恢复要求这个标化强制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针对考试回归这项重大改革的原因啊，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两点。首先是近几年呢，大学新生啊，大学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新生，尤其是 STEAM 专业的新生，他们的数学比较薄弱。因为 SAT 当中的数学部分其实是对于学生是有强化的。那么 SAT 大家都不考的话呢，很多学生数学方面就显得就比较薄弱了，因为他没有强化训练过。所以很多大学尤其是 STEAM 专业的学生，他的数学入学之后发现数学基础比较弱。其次呢，就是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文书审核部分的难度大大增加了。那么更多招生官认为他急切的需要加入一个新的核心审核标准来应对 AI 所带来的文书独特性的这样的一个缺失。对，因为 AI 介入之后，很多学生写文书会变得
1: 借助 AI
0: 会借助 AI 去用，那么就没有办法考察出学生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核心因素核心审核因素权重下降的情况下，那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核心因素来顶上去。那么最适合的一个替补方案就是标化，
1: 标化
0: 对标化。那么针对今年申请的学生，如果没有 SAT 分数或者 SAT 分数不太理想，比如说低于1450的这样的学生，就需要在选校的时候重新考虑自己的升学清单了。比如综合活动经历、GPA 和文书都特别优异的，希望冲刺一下藤校的学生，如果你没有 SAT， 就只能抓住哥大和普林斯顿这最后的窗口期来进行申请了，明年就没有了，其他院校基本不用考虑。另外考虑其他院校的时候，也需要在考试可选阵营的院校当中选择，就是目前在前30当中还有一半的另外一半目前还是 test optional 的，就是考试可选的继续要当中来选。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即便目前是考试可选阵营的学校，也很多明确表示录取者超过半数都已经开始提交 SAT 成绩了，就算虽然他们是 test optional 的，但是他们的数据上表明超过50%以上的学生在申请我们学校当中申请我们学校的时候他是要提交 SAT 的。
1: 作为一个参考项和加分项吗？
0: 对对对对对。那么从目前前三十的院校的反馈当中，我们发现目前对于考试可选相对支持的院校包括加州地区的大学，还有像北卡教堂山。那么加州地区呢，由于常年是采用考试忽视的这个政策的，叫 test blind， 就它是考试忽视，它不要你考试的，不要看你考试成绩的。因此呢，它这样的一个考试强制的要求的政策，在短期来看很难在加州地区落实。那么北卡教堂是因为今年学校希望吸引更多州外的学生，有扩大招生的这种规模的这种情况，因此明确表示，SAT 仅对于 GPA 低于2.8的学生才需要提交 SAT，高于2.8你就可以不提交 SAT 了。
1: 那么针对刚刚提到的其他的几个重大变化，能不能也来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分析呢？
2: 好了，就刚刚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考试政策变化，我们知道美国这个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本科申请系统的也有相应的这个改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申请系统两个，一个是加州大学刚才讲到了这个它的系统，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讲 Common 系统。那么加州大学系统呢，只负责加州公立大学的申请，那么其他则是通过这个 Common 这个进行管理。 那么今年

0: 最普遍使用美国大型申请系统这个 Common 系统，就一个重大的系统性改革，就是我们认为是针对 AI 这个现在这个情况的一个应对的一个方案，那就是这个 AI 风控的严核的上线上的这个审核，那么它是严打文书代写。那么主要这个改变它的具体细节表现在就是，增加了两个环节，就是所谓的申报和检测双轨制。这个双轨制就是第一呢是在递交环节增加AI 辅助声明，就申请者你必须主动勾选是否使用过 AI 工具，并标注使用程度。如果隐瞒使用，将被视为学术欺诈行为啊，这个很严重的啊，这个要引起重视的。第二个呢，就是系统自动审查，那系统会对文书进行交叉比对，一旦检测出通篇 AI 代写或高度同质化的内容，那么将直接触发预警。那么这一改革对于这个增加了就是对于 AI 使用的边界，它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可以使用 AI 提供文书的头脑风暴的建议啊、思路啊，但是绝对不能用 AI 写文书啊。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个系统审核 AI 预警到底有多么严格，因为刚开始嘛。但是很明显，这一政策会给所有希望尝试用 AI 走捷径的申请者下了一个紧箍咒了，这个要引起重视啊，这个不是那么简单了。
1: 对，就针对这个我还要提醒一下，就是所有写文书的同学一定要把自己这篇文书的这个第一稿、第二稿、第三稿这样的一个写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证据保留，万一你触发了预警，你至少有一些证据可以证明就是我这个稿、这个文书是我第一稿、第二稿、第三稿
2: 确实是我自己写的，
1: 怎么写出来的。否则的话，到时候你这些东西证据都不保留的话，万一触发预警，你连证明自己的这个证据都没有。
2: 这给我感觉就像我们以前做数学题，老师一直告诉你不可以直接写答案，因为有些孩子他是可以跳跃思维的，他可以直接把答案出来，老师告诉你不可以，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批卷老师有可能会质疑你的答案是来自自己还是来自其他人。所以呢，到后来我知道那时候数学给分是这样给的，就你要写出每一个步骤，老师会分步骤给分，是这样。就所以呢，你们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他要求你的第一第二稿也有点分步骤给分，当他质疑你的答案的时候，质疑你的终稿的时候，他就要看你之前的步骤了，根据你的初稿或者二稿三稿，然后来确定你这个答案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1: 是
2: 这样吧？
1: 是的，是的。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 Common 系统的这个改革之外呢，还有部分院校做出了一些重大的变革，也就是很多大学针对 AI 的一个应对方案啊。既然我很难杜绝，那我干脆就减少文书环节，就刚才说的耶鲁啊，取消了补充文书，
2: 就是那个 Y Yellow 的
1: Y Yellow 的补充文书啊，这为风向标的这种藤校取消其经典的补充文书，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暗示啊，就是意味着申请中心将进一步的向硬指标回归。像康奈尔啊，像这个北卡教堂山啊，弗吉尼亚也取消了补充文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往年我们都知道，前三十院校的补充文书最少的是华盛顿圣路易斯，其他学校基本上两到三篇是肯定要的。那么所以很多目标前三十学生都会把华盛顿圣路易斯加上啊，作为一个反正他的文书量少，我就顺便加上了，对吧？因为不会提高太多的工作量。像今年弗吉尼亚北卡教堂山的改变，我们能够预测到这两所学校的申请人数一定会几何式的增加。这对于很多学生来说，乍听之下其实是个好消息，因为我文书少写了吧，
2: 但是
1: 对它可以大大降低的这个工作量，对吧？但是要注意的是，文书的减少并不代表不看文书啊，还是要看的，
2: 还是要看的。
1: 对对对，同学们一定要把省下的精力用于好好打磨你的主文书，还有你的整个的活动精力列表方面。最后是今年对于申请策略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啊，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叫 EAED 的调整。今年早申阶段前三十大学主要核心变化就是扩容。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从前它只有 ED 选项的，今年它开设了不具备约束条件的 EA 选项，就是你可以提早申请我们学校，但是你不是录了就必须来的这种啊，就是它可以给了你一个 EA 选项，那么为申请者提供了更多的灵活的申请选项啊。往年前三十大学当中，私立大学几乎是不提供这个所谓的不具备约束条件的 EA 的，这是很少的。那华盛顿圣路易斯它是精准的瞄准了瞄准了这个缺口，成为了今年早申阶段那些目标，比如说你是普林斯顿啊、MIT 啊这些学校的申请者。那么华盛顿圣路易斯就成为他们的在 EAED 阶段的黄金保底校， 对吧？因为我开设也其他学校不开设，啊，此外还需要特别重点关注的是南加大以及佛罗里达两所学校今年首次开设的异地选校，这个对于前三十申请者来说影响是巨大的，因为我们往年都说前三十的守门员是纽约大学，
2: 嗯，
1: 啊，在三十名这个档次，纽约大学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因为它提供异地，其他学校不提供异地，然后呢，它是私立学校，其他的可能是公立的，啊，或同时呢，地理位置。比他好的排名比他高，排名比他高的地理
2: 位置
1: 没
2: 他
1: 好，所以他是一直是一个很热门的选项。
2: 是
1: 但是今年
2: 纽大一直是
1: 今年三十名档次出了这两所竞争力非常强大的对手，一个是南加大，地理位置也不输纽大，因为在洛杉矶，对吧？
2: 对，
1: 还有一所佛罗里达大学也是
2: 也不差，
1: 他排名也比纽约大学要高，所以这两个学校。出来之后，相信曾经这个迫不得已啊，必须选择纽约大学的学生多了两个强有力的替代选项，这就给申请策略带来了很多的变数。
2: 嗯，那针对今年啊，这么重大的一个改革的申请季，有没有哪些个别的学校，两位觉得是比较有机会，而且是值得关注的？
1: 好的，首先呢，今年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是乔治城大学。啊，因为这所学校往年啊是非常高冷的，
2: 嗯，
1: 前三十大学当中啊，有些是加州系统，加州公立的是加州系统，
2: 嗯，
1: 那么其他都是 common 系统，但只有这一所刺头，
2: 嗯，
1: 它是自己独立系统，往年都是这样的，就是他的申请必须要学生单独在他的官网上去单独递交一份申请，
2: 嗯，
1: 而不是既不走 common 也不走加州系统的，
2: 嗯，
1: 所以乔治城今年破天荒第一次加入了 common 的阵营。就是我放弃
2: 我不单打独斗，
1: 不单打独斗了，
2: 我跟你们结成联盟了，
1: 对对对对对，
2: 是这意思吧？
1: 所以 common 的这个战略版图完整了，就现在前五十学校，除了加州的，就基本上就是 common 系统了，嗯，啊，那么这所学校以前是很高冷的啊，哦，那么但是呢，这所学校啊，它的排名高，而且它的人文专业。这个排名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名的，地理位置也在首都华盛顿，所以一直是有很多的拥趸者的这个学校，
2: 嗯，
1: 那么这次乔治城大学加入 Common 基本上会提供的这种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便利性，那么这所学校它无论在美国本土学生之中还是在国际学生之中口碑都很好，有非常多的这个簇拥者，随着乔治城大学的加入，相信申请这所学校的学生一定会变多，所以这所学校我们今年肯定是要去好好关注一下的，
2: 嗯，
1: 其次是南加州大学啊，这所学校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南加州大学，这是前三十的一个私立院校，排名和地理位置呢都决定了南加大会是很多国际学生当中的梦中情校，过去呢其实南加大已经开放过商学院的本科的异地项目了，并且官宣商学院它是有扩招计划的，啊，今年是扩招计划的第二年，啊，并且它终于把异地开放到了除了商学院以外所有的学院，啊，除了几个艺术学院和舞蹈学院以外，啊，它其他学院大多数它都有异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南加州大学今年也将会有比较高的录取率表现。最后是刚刚提到的 NYU， 往往是这个往年在这个纽约大学在前三十名的这个档次呢，它有它自己的独立的特点，对吧？但是今年，
2: 嗯，
1: 因为有佛罗里达大学和南加大这两所大学的异地的出现，我们感觉就是他应该会分流在异地阶段分流不少 NYU 的学生，啊，就是以前会选择纽约大学的大学生，
2: 嗯，
1: 那可能会考虑南加州大学，
2: 但对于学生来说是好事，我有了更多的一个选择，
0: 嗯，更
1: 多选择，对，有更多的选择，
2: 对学校来说我多了竞争对手，
1: 对学校来说肯定是多了竞争对手嘛，因为你异地只能选一所嘛，
2: 嗯，
1: 你选了纽大就不能选其他的了，
0: 学生被分流了，
1: 对，
2: 嗯，
1: 对对对，
2: 嗯，
1: 所以呢我们反向思维就是说今年纽大可能会有机会，就是你在异地的阶段，
2: 就是学生可能去考其他的了，然后原来不敢去够纽大这个门槛的学生，哎，今年说不定你可以跳一跳，够一够，能给你够着，是这意思吧？
1: 对，因为纽大它其实，它有它自己的短板的，它最大短板就是太贵了，
2: 嗯，对，
1: 非常贵，
2: 它的生活成本也贵，
1: 生活成本
2: 因为它就在纽约。
1: 对，那你像比如说像佛罗里达，它是公立大学，
2: 对，
1: 那它的费用就低了，
2: 对，
1: 那么。南加大它有不属于你的地理位置，而且气候可能更好，
2: 嗯，
1: 更适合国际，
2: 嗯，
1: 更适合国外，
2: 可能生活成本还没你这么高，
1: 生活成本还没你这么高，
2: 嗯，
1: 所以它其实是纽大有自己的短板的，啊，
2: 嗯，
1: 当然说其他都好，但贵确实最大的短板了，嗯，
2: 对，
1: 我
2: 也有听到去读纽大每年的成本，就父母觉得就每一次付钱都是在肉疼的那种感觉，
1: 真的很肉疼，
2: 真的是、
1: 嗯，是是是。
2: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给一些建议，你们觉得哪些建议是希望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些分享的？
0: 好的，我先 说一下，就是面对这个2027这个申请季的这个这么多的变化啊，
2: 嗯，
0: 那么最容易陷入误区的就是，大家有一些可能还是经验主义吧，就是还是按部就

0: 般的按照往年的这个规划在走，那么可能最怕就是到结果你发现这个时间精力有是不是没有花在那个刀刃上啊？有这个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我们要去分析啊，今年这个核心矛盾啊，它在哪里呢？它就是一方面我们所谓的叫减负，那学校在减负啊，你看删减了什么补充文书啊，简化了申请流程啊，但另外一方面另一个词叫加码，那么就发现这个加码其实加得很厉害的，你看这个标化这个全面的恢复，
1: 这个很厉害。
0: 对吧？这个其实是要求很高的，对吧？
1: 对，
0: 刚才已经讲了1450这条线，你不到的话，那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这个对你的限制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上线这个 AI 风控严查文书原创性啊，这个确实有很多东西。刚才徐老师提醒的也对啊，就是你可能很努力的，但是如果你这个操作不当的话，还会被这个挤出门外的，对吧？所以这
1: 我
0: 种，
1: 这个想到了以前的查重，你们还记得
0: 吗？哎，对
2: 对
1: 吧？
2: 对，它的性质和查重，其实我认为它底层逻辑是一样
1: 的。对的，对的，
2: 对
1: 的。
0: 所以这种一收一放的这个当中啊，就我们可以发现对于申请者的这个策略的精确度、精准度啊，其实比往年提高了一个很高的一个要求了。因为往年那种我多生几说吧，对吧？那个文书批量改一改吧，标化有可有可无这种思路，在今年可能你如果还是延续这样的话，那就会踩雷了，就不一定能够达到目标了。刚才我们讲了，但另外呢，一些机会你不抓住的话，就像纽大的这种啊，也这个早生的机会的话，那可能你又错过了。
1: 纽大这个机会吧，有点贵。
0: 对，那么对，那还有其他两个学校增加了嘛？那你不注意的话，那你也可能会错失良机。所以呢，这个。在今年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就是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

0: 盖在，过两年还升值呢。啊！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营时。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周五了啊，一周交易结束，我们来看一下此时盘面的情况。上海市场的指数是3943.61点，微涨0.04%，成交金额是7298.3亿。深圳市场13581.90点，跌了0.32%，成交金额是8610.1亿。两地合计成交量呢，现在是不到1.6万亿啊，1.5万亿的水平。几大指数在今天市场的一个变化，中小100跌0.42%，沪深300涨0.28%，创业板跌0.19%，北证50涨了0.52%。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板块的啊，今天的这个科创50、科创综指还是处于回调，科创综指呢跌了1.52%，跌了将近30点，报1877.54点，科创50跌1.37%啊，跌了21.62点，报1589.50点， AU49 金报价每克是986.57，跌了0.95%，涨了0.95%，每克涨了9.07。这一点档的稍后时间呢，我们再来看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的主要内容。
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铜价在上涨，而与铜有关的上市公司的股价却一直处在震荡当中，如何来看待有色铜的股期背离的现象？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之所以出现铜期或是牛市，但铜业公司的股价表现却不好的背离现象，根源还在于期货和股票的定价逻辑是不太一样的。铜期货交易价格的变动主要是受到当前现货供需关系的影响，同时呢，也和资金面的松紧有关。七月份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沪铜期货上涨了3.46%，因为全球三大交易所的铜库存处于了历史的低位，而铜矿生产的问题不断，难以增量。因此呢，投机资金是持续的做多了铜期货，也推升了铜现货的价格。但是铜业公司的股价走势取决于未来几年公司的利润和估值水平。在2025年，铜期货价格和铜业公司的股价比较相关，差不多是铜涨铜跌的。但是2026年以来，两者的相关性已经是减弱了很多。虽然不少的铜业公司的中报业绩预测是增长的，但是市场并不简单的是为当下的高铜价来买单，而是在博弈铜价未来能不能维持高位。答案呢，不是那么的肯定。此外，美元利率的走势和投资资金的调仓进一步放大了铜期货和铜业股价之间的背离。七月份美联储一度是释放了加息的预期，美债的实际利率上行到了2.3%以上，这导致了铜这类周期股对资金的吸引力下降，相应公司的估值也就收缩了。而从机构投资者的动向上来看呢，2026年的二季度主动权益基金配置的有色金属的比例从3.22%下降到了1.98%，创下了2010年以来最大的单季度减持。也就是说，此前上涨的铜业公司先后被机构投资者集中减仓了。同时 ，A 股大量的资金流向了 AI 主线，铜业公司并不是目前投资市场的重点和热点。因此，接下来对于铜期货和铜业公司股票的投资判断还是要分离开来。铜期货走势持续是受到了现货供需的关系影响，同时是受到了全球资金流动性的影响。而具体的铜业公司呢，则是要看是自有矿山，还是铜贸易，或者是做冶炼加工的。铜价的上涨是有利于铜矿公司的业绩增长，而对于贸易和冶炼公司则意味着成本的上升，并不一定是有利于业绩增长的。同时，铜作为重要的有色金属，有工业属性也有金融属性，后续分析铜价走势要综合考虑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另外，要关注全球铜金矿的供给是不是发生重要的变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不会转向，所以不能单纯以期货价格作为铜业公司股票买卖的依据。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那么接下来是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我们来看一下啊，市场的概念在不断的刷新。今天呢，市场当中新易中天集体飙涨了哈。这个易中天本来就是一个市场中的一个新概念，现在又出来新易中天了。那么其中呢，像这个天娱数科啊、翠微股份、楚天龙，这是多股涨停。另外呢，一点天下、路桥信息大涨超10%。而宇信科技啊。蓝科软件、蓝色光电、中文在线和这个天龙集团啊，多股跟涨。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连线中午的嘉宾，来自于中银国际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陈邦。陈邦你好。
2: 嗨，主持人好。
1: 好，市场的这个成交量和市场的目前的位置啊，的确一周走的又是非常的纠结。今天市场当中呢，又出现了一个新易中天的一个概念，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说一下你的观察。
2: 嗯，好的。这个新易中天啊，这个说法实际上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前就是之前炒 AI 加的时候也有过这种类似的一个说法。大家是实际上在玩的是个文字游戏啊。从整体的这个走势上来看的话，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整体这个市场由于成交额不见放大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板块啊，呈现出快速轮动的这样一个迹象，并且，这个快速轮动的这个方向当中啊，主要还是以一些这个小盘股啊、小微盘股为主啊的一些个股的一些轮动。题材上来看的话，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些前期啊，应该讲最近这可能一年来啊、一两年来这个行情演绎的过程当中，不太参与这个炒作的一些方向啊。那么这些方向可能在近期的行情就是演绎当中的话表现会强一点，你比如说像这个 AI 加这个方向啊，以及这个农业股这个方向啊，这都是最近可能一两年呢这个板块轮动的过程当中见的比较少的方向了啊。但是在整个这个八月份的这个行情当中表现应该还是比较亮眼的。再一个就是像今天市场表现比较不错的像白酒啊、食品饮料，这也是最近两年市场行情当中相对比较弱势的一些方向啊。所以总体的这个表现可以看得出来市场呈现出的这个特征啊，就是前期的冷门的方向啊。之所以选择这些方向，其实核心还是在于前期的热门方向，比如像 AI 算力、像半导体这些个方向，那么由于前期啊这个调整的七月份调整过程当中，那么普遍杀跌比较力度比较大，那么在八月的行情筑底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处在一个摸底的阶段。那既然处在摸底的阶段呢，也就意味着它大概是走不出这种趋势性行情起来的啊。所以从这个我们讲的它这个指数或者是个股处在的这个阶段上来看的话，其实是会弱于一些其他的小票的啊。因为像这个以微盘股为代表的中小，就是这个中小微的一些个股，可能它的这个企稳的时间要比这个科技股要早啊，所以它领先了一个升位。那么在随后指数反弹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都就会这个反弹的这个资金关注度就会高一点啊。这是一方向，这是一方面啊，就是说指数所处的这个位置不一样啊。在另外一个方向的话，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整体这个市场量能不济啊。量能不济的情况下，因为算力半导体这些个前期啊抱团的大的这个就大科技这个方向还是需要有资金的 这个堆积，那么指数才可以走出这种反弹行情的啊，或者持续性的反弹行情的。而在目前这个市场局面情况下，就是观望情绪很重啊，就是资金其实一方面看不到很强的这个赚钱的这个就是持续性很强的这个赚钱的题材，那么既然看不到，那就是缩小这个交易的这个范围以及这个压缩交易的频率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就意味着市场量能和赚钱效应实际上它没有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而是相当于一个恶性循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意味着市场在没有赚钱效应的情况下，量能是呈现出逐步萎缩的一个态势的。像本周的话这个我们普遍见到的是两万亿及以下的这个量能水平啊，那么这个的话其实两万亿以下应该在最近这一两年的行情当中属于是比较少见的这个量能水平啊，也属于是我们讲的低量的一个状态。这个低量尤其是连续低量其实本身就反映了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交投环境和这个观望的情绪啊，尤其是我们看到就是最近这两天其实外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企稳的，尤其美股啊，美股的科技股出现一定程度企稳，但是 A 股呢普遍都是高开然后呢低走啊，高开低走，但是这个也没有大跌啊，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创业板指啊，最近三根 K 线，基本上它长得都比较相像啊，就三根阴线，其实开盘的位置都差不多，啊，然后收盘的位置也差不多啊，但是现在还没有收盘，也就意味着其实指数在目前这个位置其实还是一个筑底啊，一个磨底的这样一个特征。啊，就是在磨底阶段的话，可能它也不太跟随这个利好的方向去做突破，也不跟随利空的方向去做向下的突破。那这样的话，就是延续着自身的这样一个节奏在运行。嗯，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从7月30号以来这个反弹，那么反弹到8月这个中旬啊，可能大概10来个交易日的一个反弹，12个交易日或13个交易日的反弹。那么从8月中旬到现在目前为止，也差不多有12、13个交易日啊，或者13、14个交易日，也就是从时间的对称性的角度来考量，其实这波调整基本上啊，这个抹掉了前期反弹的这样一个空间啊。对于科技股来讲，也就是整体可以看得出来是呈现出一个磨底的一个态势。当然我们刚刚从前面我们分析到的这个情况，一个是这个量能啊达到了连续的这个低量的水平。那么其实代表着这个方向其实交投已经趋于极致啊，也就在这个方向大家其实没有太多的交易的一个意愿，那么还是要等待这个局面的一个明朗，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个其实伴随着这个时间节点，那么美股外围开始逐步的走这个缓和或者修复，那这种情况下其实 A 股的科技股有可能啊也会迎来这个映射啊。再一个，这个时间上实际上具有一定的这个对称性，也就意味着短期实际上这个没有啊，就是获利盘或者整个这个上一波反弹的过程当中获利盘，那么基本上被清洗完毕，那么筹码得到了一个有效的一个出清。那综合来看的话，其实在目前这个局面情况下，尽管我们看到这个上证指数比深成指、创业板指要强很多啊，但是整体的这个市场在没有深成指、创业板指或者没有算力半导体这种就是没有这些方向的这个反弹的时候，量能就放不出来啊。所以综合来看的话，也就意味着可能市场博弈啊，或者资金博弈的主战场还是在科技，还是在算力半导体的一些个方向。那这一切可能都需要啊等到接下来这个市场的企稳，那么量能的这个回升才能逐步的啊，这个进入到一个我们讲这个前期的相对来讲，赚钱效应和这个量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上来啊，所以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上，可能还是需要多投资者多一些耐心啊，这是我对于这周啊或者近期行情走势个人的一个看法。主持人。
1: 好，那么这周是这样的一个走势，接下来之前大家对这个九月份的市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哈。那么来自于这个国际方面的一些这个影响哈，在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是在市场当中的是影响小了一点呢，还是接下去可能来自于这个不定因素的影响会更加放大呢？
2: 从目前情况来看，其实近期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啊， 原本以为就是二中旬以来的这个调整，可能这个持续时间不会有现在，预期的这么长啊。这里持续时间就是周 K 线上来讲的话，已经三根这个，阴线了。就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实还是来自于这个，中东的地缘冲突啊。那么，以及美股啊这个美债利率的一个上行，那么带来的外围的一些扰动啊。其实这块儿的个对 A 股的这个影响，应该讲还是比较大的。就目前这个情况来看，由于这个美股其实在这里已经开始走这个，企稳的这种态势，另外一个，美债利率也开始这个，冲高回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意味着边际外部的边际在逐步的改善，啊，当然这个中东这个，地缘冲突这个事情可能一直都存在，但是这个。对于整个市场，也大家对它的这个预期啊，其实还是有预期的啊，因为毕竟这个事情，它其实有缓和的余地啊。但是呢，就是你想要得到一个快速的解决，那可能也比较难啊。所以就是本质上来讲，可能这个问题啊，是一个打打停停啊，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持久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话，在资本市场整个定价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到现在也。进行过足够充分的一个定价，所以就中长期的这个走势来讲，我觉得尚不构成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因素。短期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干扰，过多的可能还是啊我们自身的这样一个走势的一个需求，以及企业的这个基本面的情况以及盈利状况的一个改善，这个可能还是这个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内生的这个因素可能还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短期来讲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磨底筑底的一个过程，可能这个筑底的过程，需要有一个这个企稳的一个契机啊。就目前来看，连续低量的这个环境，这个可能还是需要啊，类似于比如说一根标志性的放量的阳线出来，可能才会完成筑底的这样的动作。在此之前，可能我们还是要，一方面降低一下预期，另外一方面可能还要多一些的这个耐心来关注整个市场后续的一个变化。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邦，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好的，
1: 好，再
2: 下
1: 见。
2: 周再见。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此时的盘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上海市场是3943.31点，涨了0.03%，成交金额是7688.6亿。深圳市场回调0.43%，加大了一个下跌的幅度，成交金额是9028.2亿。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0: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注意精彩人生。
1: 好，周五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期货的资深投资顾问白颖杰。颖杰你好。
3: 啊，易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1: 好，今天这个市场当中呢，有几个，一个是新一中天的这个出现了一波拉涨，新一中天啊，刚才我们已经聊了一些。另外呢，非常罕见的是黄酒企业在盘中呢是集体出现了一个涨停，再加上一个猪肉概念啊领涨，整个的这个猪价现在因为走出了一个周期的这个低谷，我们再联系之前的整个的粮食板块，这样子在市场中的一个强势的表现啊，那么再进入到秋季之后，市场当中的风格会转换到像这个消费，比如说这个粮食啊、猪肉啊、酒类啊这些上面吗？现在有一个明确的市场的指向吗？
3: 我觉得短期形成这个偏防御类的这个方向在涨，随后科技呈现冲高回落，或者是说连续调整的这个点，还是会和海外加息的这个预期有一定的这个关联度啊，市场实际上显得有一些偏防御的这个方向啊，所以我们盘面看到类似于说大消费也好，种业也好啊，包括这个白酒，包括猪肉也好，实际上出现了底部向上的一个逆势的这个节奏啊，我觉得短期会和整个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略有降低有一个比较大的关联度和关系在啊，当然。本身从大消费交易的这个赔率的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提升的。那么大消费在这个时间段出现这个上涨，一方面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风险偏好的一个短期局部的这个走弱， 有一定关系，那么实际上和他们本身的这个基本面也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啊。举一个例子，以这个猪肉为例吧啊，那么猪肉实际上。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第一财经广播，就已经是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继续为大家请来啊我们的行家，来自于四八快庄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得到了很多听众的这个反馈啊，消费者也非常的关注，消费者最关注的还是价格这块，经常看到这个低价。
3: 是的，是的，实际作为老百姓啊，装房子不是一个高频的消费，大家不懂这个行业，但是装房子又不得不面对这个行业，对吧？很多业主货比三家，对吧？那我觉得作为我是消费者，我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也会比嘛。
2: 对。
3: 对吧？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我们业主报低价，他就知道业主你不懂，你就在意价格，谁便宜你就扑上去找谁，所以这个呢，就是会让我们很多不是奔低价的业主踩了很多很多的坑。
2: 嗯，
3: 业主装完这房就觉得，哎呀，上当受骗了，就那种体验会很差，
2: 是
3: 对吧？所以四八快庄我们企业这十一年，我们不允许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做增项啊。二这儿呢，我也想跟我们未来有装修的业主提个醒啊，装修大家定装修不能听价格定装修，你听了谁便宜，你觉得上去找他没错，但事实上真的装修不能这么来选啊。有可能你现在听到的便宜，将来装完是最贵的，你现在看到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价格，最后装完性价比是最合适的。
2: 对，
3: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一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我换到不同的平台买，我定好这个品牌，这个毫升数，我只要买便宜了就省钱了，因为水质量不会因为你的价格高低来变化，水是定死的。那装修这个行业可不是啊，这里头我认为我们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那作为业主找了三个公司，我讲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三个公司出来的报价出来三个价，一个五万，一个八万，一个十万，这个里头在我看来就有个错配的认知。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是五万这公司最良心，五万这公司能装出来别人八万十万的活，所以呢就选择了五万的。但事实上这种选择方式往往这个用藏着很多的坑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注意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大家首先要自己去判断这个事情，签你五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我认为是一定要赚的。
2: 对
3: 啊，
2: 对，
3: 他不可能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
2: 对，
3: 所以他绝对给你干不了五万零一块的活儿。
2: 嗯，
3: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包括你找我，你找我签单，我绝对会赔着干，这是实话啊。
2: 嗯，
3: 那更别想实现他五万装出来那俩公司八万十万的活儿，做不到，不可能啊。他五万只能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五万的环保，五万的工艺啊，五万的服务。跟你那个十万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交付结果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五万呢只是报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价格让你进来，让你觉得他公司有竞争力，但事实上并不是最终完工的价啊。所以大家未来比价呢，真的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比价要比，但你要会比啊。所以四八快庄为什么周末呢会有分享会的活动，都要想希望大家呢在选择我们公司之前，你不要光听我们公司的介绍工作人员怎么讲，那你要接触一下我们完工业主对我们的评价。
2: 对，
3: 对吧？
2: 对，
3: 那你看看我们用的材料是什么样的材料，环保等级啥样的，我们到底如何把八满的工期搬到你家，那我相信你待到你家里头你是了解不了这么全的。
2: 是，
3: 那你一定要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庄的门店参加我们的分享会，这样的话你才能了解，哎，这家公司到底咋做的，对吧？他为什么报这个价，跟别人为什么不一样，对吧？为什么比别人贵，到贵到哪儿了，那我相信你了解完之后作为业主你就能明白了啊。
2: 白。
3: 而且如果赶上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来上海，我会在只要我在上海熊店见到客户，我会亲自给大家去分享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那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每一个装房子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想装房子想不被套路，那我觉得大家真的你记一下我们四八快庄场位的活动热线，如果有缘分咱们可以在上海的门店面对面交流你家的装修的问题。今天前三十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庄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庄的场位服务热线

0: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我们的消费者通过打电话先来询问一下啊，就刚才这个博总说的这些知识，有些这个装修公司报了低价之后，他又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他压的是什么？压的一定是材料，压下来材料，这些材料一定是劣质材料。
0: 对，
1: 劣质材料当中呢有哪些？我们大家能想到的，哎，地板啊、涂料啊、橱柜啊这些低质材料，它必然会环保不达标。有甲醛，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期都会出现。
0: 是的，实际这个行业啊，真的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
1: 没错，没错，
0: 包括我也在内的啊。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的消费者，大家一定要变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不能被一些所谓给你报低价的公司就把你就带到沟里边了啊！真的是这样的。
1: 对，
0: 装修我觉得装完房子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一定要把环保这条底线守住。如果老房子改造翻新完，你如果环保不达标，那我个人建议你就不要碰这个行业，就不装了，你一分都不花啊！如果说大家下决心了，我要改造这个房子，而且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四八怪装的，我们在环保这个结果上给大家呈现的结果就是，完工当天您就当天可以入住的，完工当天您可以请我们上海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是四八怪装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环保上的唯一的标准，所以让每一个选择四八怪装业主可以放心的入住的。啊，
1: 没错。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结果实现了以后，你拿到报告的时候，你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会瞬间倍增。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咱们四八怪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怪装我们分享会的活动现场，现场去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当你了解完之后，你两个人再做个商量，到底未来你选不选择四八怪装给你家服务，你自己俩人做决策就好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怪装更多的，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怪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怪装的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怪装的场位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啊，这个电话呢一定要记牢。同时呢，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啊，我觉得大家都记住了，就是说如果不达标，我们砸了重装，这是老板对大家做出来的一个承诺。好，那么老板能把电话留给大家吗？
0: 可以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讲的每句话，兑现的承诺我要兑现的啊。如果我说的没做到，大家可以记好我的手机号、微信号。可以将来直接给我反映的，我帮你兜底的啊。
1: 好，
0: 如果我们工作人员服务过程当中我承诺的没做到，你也可以给我投诉的啊。
1: 太好了，
0: 咱先交个朋友，我给大家兜底啊。我的微信号、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

0: 两者合计对指数的静态贡献大概也就是10%左右。调让的意思就是他们两家加入换掉原有的部分的成分股，指数的总规模不变，资金只是在新旧样本之间重新平衡，并不会凭空带来增量资金来推高指数的点位。唯一有点实质作用的就是呢，长兴和宇树纳入到科创50指数之后，跟踪科创50的 ETF 基金就需要按照权重来买入两家公司的股票了。按照10%的权重， ETF 总规模2200亿来算的话，大概会带来220亿元的买入需求。不过呢，被调出的旧成分股会同步遭遇等量的卖出，一买一卖相互抵消，不会直接来推升科创50指数的整体的行情，但是对于长兴和宇树个股来说会有一定的支撑。历史上中芯国际纳入到科创50的时候，也出现了 ETF 基金增加配置对于个股有利的情况，但是科创50指数并没有立刻走出趋势性的上涨，直到后来主要成分股估值全面上涨，科创50指数才不断向上。所以后续科创50指数的走势依旧是取决于半导体板块的盈利、国产替代的进度以及市场风险的偏好。所以呢，不要把长兴和宇树有望纳入到科创50成分股作为现在买入科创50指数基金的核心理由，但是呢，可以把这视为科创50指数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的动向。经过调整之后，科创50指数未来的表现将会更多的受到半导体行业景气的变化、 AI 算力产业链业绩增长以及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收盘的表现情况。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啊，冲高回落啊，非常明显的一根上影线，猪肉概念逆势大涨。但是除此以外，基本上这个热点板块都在一些消费当中啊，像农林牧渔啊，像这个酒店餐饮啊，白酒啊，都是涨幅居前的。然后其他的像消费电子啊、半导体、软件、这个元器件、能源金属、电子化学品全部都在跌啊。成交金额是比昨天放量的，因为冲高回落嘛，这个量就放出来了，放了2700多亿啊。那么一共是刚刚过2万亿啊。怎么来分析呢？我们连线嘉宾，今天是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3: 嗯，来看看今天这个市场，虽然放量了，但这种放量是冲高回落所造成的结果啊，你怎么看这个情况？
4: 嗯，其实这个应该还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啊，因为在这个昨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讲了，我们说最后一个宽基，根据我们自己画的趋势线来看的话，应该是昨天是被跌破了啊，所以我觉得在中期来说相对来说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那么可以看到今天其实是有这个想去争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反攻的这样的一个迹象的，但是最后没有能够稳得住啊，那没有冲上去，那这样的话就最后是 形成了现在这个格局。在早上这个冲高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定的放量的，但是后面由于这个量能跟不上，这个趋势线没站上去，那就说明其实可能从这个相对来说这个中期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在这个位置还

够积聚力量去能够这个凝聚这个场外的资金啊也好，或者怎么样，你有一个赚钱效应，可以把这个钱给聚起来啊，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现在目前看还是条件不是特别成熟，所以呢，可以看到从这个细分的板块上来讲，除了这个我们之前讲到的啊黄金啊这个方向可能还行，因为礼拜一的他那个交易，就这周一的那个关于这个可能会加息的这个预期交易。可能过头了，这个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我们觉得这现在所有关于紧缩的这个预期都是有一些问题的啊，所以呢，在这一块的话，它可能有一个可能，我们就姑且把它定义为反弹吧，那这样的一个格局。那其他的板块呢，涨得好的，就像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农业啊、农林牧渔啊，一些偏消费的一些板块，这些板块都呈现出一个什么特征呢？就在于它不太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持续性的行情啊，不太可能能够稳步的在现在这个价位上面去那个连续给你拉几根阳线起来，感觉都挺困难的。那更多的呢，可能是由于下午啊，当这个向上进攻的共识不在了以后啊，一些资金它可能啊被动的想去选择一些防御的方向，那它就机械式的教条式的选择这些板块。因为从这些板块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以这个今天涨得比较多的猪肉来看。啊，其实，在我们的观察过程当中来讲的话，虽然这个能繁母猪的数量一直是在做这个持续的这样的去产能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它的一个这个进度也好，或者说是它的这个这个对未来可能这个猪肉价格的一个支撑也好，感觉没有来的那么明显，就是说可能能对股价在这个节点就形成了下降的一个判断，说你拐点到了，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啊，没有。那么包括像旅游、酒店啊，其他各方面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在于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短期的防御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在这儿，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的话，我觉得就更加印证了我们之前的观点了。那么在这一块的话，还是从指数的层面保持相对那个偏谨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在于我们还是顺着这个思路往后去进行一个挖掘的话，我们觉得在现在当下这个节点，右侧的就科技的这些方向可以先放一段时间不看了，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就是关于 AI 硬件这个方向来讲的话，更好的一个思路，大家不是去看基本面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应用啊，或者是哪个公司又发了财报，又哪里超预期了，这些在目前的市场来讲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时候市场的共识回来，什么时候能够凝聚起来。因为我们对这个行业看到的其实更多的在于它的机会点不是来自于一天两天或者说一周两周的这样的一个反抽啊，我们更加的是希望它可以复制今年4到7月份啊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好把握的这种长级别的行情。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其实是我们关注一些稍微长一点的指标来讲啊，那么短期内看来可能很难去站得上去，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暂时把它放一放。那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左侧的一个选股上面。左侧的选股的话还是一样，我觉得就是三个条件，大家顺着这三个条件的这个交叉点去进行的寻找。那第一个条件一定是这个板块一定要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分位数上啊，无论是 PE 也好 PB 也好，又或者说是哪些特殊的行业，就比如说保险，它用的一些指标是比较另类的啊，就是只有它自己用的 PEV 的这些指标，你去看它处在一个历史分位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水平啊。那如果是处在一个10%以下或者20%以下的，那这种那这种公司呢，就可能第一个条件就已经满足了，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它可能要处在一个比较便宜的位置。第二个呢，就在来自于基本面一定不能是在向下走，或者是处于一个相对偏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过程当中，因为往往周期股它都会呈现出这样一个特征，当周期处在顶峰区域的时候，可能它的

0: 跌到尾，就是跌跌不休。对于科技股，你整体的态度，你觉得这个位置上面有没有跌到位呢？
1: 这个呢，其实就很难去进行一个判断了，因为你从一个相。
2: 八千家村镇，四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啊，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立足新的林明文，林明文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今天我们看到了啊，今天涨的都是一些农林牧渔消费啊，就感觉已经提前把双节的这种效应给消化了，就是旅游酒店也好啊，这个农林牧渔也好，对吧？然后呢，跌的一些全都是科技品种啊，科技品种应该是本周整体的科技跌幅都是比较剧烈的。那么你觉得从眼下这个时间节点来说，下周是不是科技股还会迎来承压呢？
3: 其实今天的这个走势我认为确实是不及预期啊，因为八月底的时候市场其实在3900点附近企稳啊，向上了，但是现在很明显是受到了就是从4258点以来的这个下行趋势线的一个压力，而且今天是带量都没有冲过去啊，指数的这样的一个冲高回落，那么整个一个市场的这个震荡时间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那么九月份的这个行情，尤其是九月上旬的这个行情，确实可能没有那么的快啊。当然这个市场跌呢，我觉得也不会跌得很深。那如果说是维持震荡的话，就是按照这种震荡的状态上来说，那么市场的这个结构大概率就是轮动啊。所谓的轮动，其实也就是说它的涨和跌它都不是特别的持续。所以说你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去看的话，那么像科现在确定参与轮动的这样一些品种，比如说科技啊、消费啊，然后包括创新药啊、有色金属啊，甚至包括一些什么 AI 应用这种，其实它都是这种应该说是涨了就会跌，跌了就会涨。那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其实我觉得科技下周可能就会有反抽啊，可能就会有反抽。但是从节奏上来说，或者说从整个一个赚钱效应上来说，其实大家不会觉得说市场有很好的赚钱效应，参与的难度确实是比较大的。
0: 那么这种参与的难度啊，包括今天像这种冲高回落的这种情况啊，就是也让大家担忧啊，就是盘中的这种赚钱效应会越来越差啊。然后昨天我们看到一些高标股不是也是遭遇到了监管嘛，就说明这种高标股连板游资的风格它也会在市场当中受到质押。在即使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大家是不是就是赚钱的方向或者是难度高了，要控仓位是第一要务呢？
3: 哎，我觉得是的，因为其实，我其实在我们现在从这个行情的角度上来看啊，3800点到3900点这个区间吧，啊，它其实整体。

那么从全球来看的话，新兴储能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2010年前后，当时的话主要是铅酸电池啊，它是一个用于通信备电和不间断电源，然后这个钠硫电池、非磷的话和早期的锂电作为电网的示范，抽水系统的话是承担了大部分的调节系统，这个电力系统的话主要还是以可调度的煤气核电为主，风光储的话占比是比较低的。第二阶段的话是2011年到2017年前后，这一期间的话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带动了整个锂电池的快速增长，然后的价格的话又降得比较低。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欧美的电力市场的话又为调频提供了明确的价格，美国加州的储能采购要求，德国忽用光伏加电池，日本灾后能源的韧性的一些需求啊，支撑了整个储能的早期需求场景。在这一阶段的话，锂离子电池主宰取代了铅酸电池和钠硫电池，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包括三星啊、LG 啊、特斯拉啊，也是在这个时候陆续的进入这个行业。2018年到2022年前后，全球的风光装机开始扩大，电池储能从之前的调频啊，走向了新能源的配套和容量。这一时间的话，大家主要关注短时辅助服务市场，电力系统的话也将更多的这个需求啊，从这个新能源啊，中午的这个新能源搬到了这个晚高峰，2个小时啊、4个小时的这些系统增加，液冷的模块化的集装箱，包括能源的管理系统和消防设计的话，都成为了整个行业的这一个通用标配。那大多数的电网或公用事业啊，通过长期购买容量和可用性，独立的电站则是参加能量和辅助服务市场，工商业用户的话则是通过消峰需求量管理自发自用节省电费。最近的一个的话就是2025年之后了，2025年之后的话，全球的新增电池储能大概是108吉瓦，同比增长40%，80%用于公用事业级的一个项目。那磷酸铁锂的话占了整个部署量的一个90%，而中国贡献了60%的新增容量。全球的新增项目的话，也从之前的能量搬移啊，转移为现在的这一个容量管理和拥塞管理，以及提供这个半稳的供电。目前来看，装机的这个价格啊是下降的很快，但是相应的这一个保险与安全标准并网市场设计的话，并没有同步的一个成熟。2025年的这一个电池储能系统，相较于2020年也下降了1/3，时长的话也从2小时向4小时去延伸。但是这一个相应的这一个性能保证呀，包括一些这个保险审查并网的稳定啊，还是没有这一个完全的满足市场的核心需求。如果从中国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第一阶段的话基本上会放在2015年之前啊，当时的电网结构是以煤电的调节为主，储能的成本是很高的，只有在通信备电、微网和少量的风光示范场景下会用到储能环境。然后2016年到2020年期间的话，整个风光的这个装机量增长，气风气光的现象比较明显。那个时候的话，大家的商业模式主要是通过一些工商业的节省需量的电费啊，这个产生的这个需求。但是2021年到2023年之后的话，新能源强行配置加上高速的一个扩张期啊，多地开始把一定比例和市场的储能作为风光项目的一个条件。所以说你如果需要新能源并网的话，就需要储能，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订单就比较大。在这个阶段的话，这一个设备商啊、电信商啊、 PCS 集成企业大规模的这个进入。直到2025年之后的话，新能源电价市场改革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因为国家明确新能源上网电量原则上进入市场，并要求不得把配置储能作为新建新能源的一个核准并网上网的前置条件。那新能源上网电价的市场改革化的话，其实是减少低利用率的一些被动的配储，那迫使整个储能回到经济价值的一个本身。那这个时候的话也是同时提出了独立储能、固网型储能以及多条技术的路线。所以说未来来看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的发展，都是从磷酸铁锂向更长的时长去演进。但是相对来说的话，美洲、欧洲、澳大利亚比较依靠这个电能量、容量和辅助服务市场，收益波动比较大，但是价格信号的话会比较直接。而中国的建设速度和供应链成本比较领先，所以说更多种场景之下的话，其实是由政策驱动这一个储能的一个实现。竞争格局来看的话，电芯行业的话，宁德、比亚迪、亿纬锂能，然后在 PCS 和电电子的话，则是阳光电源、科华数据、盛虹等等。在系统集成领域的话，则有阳光电源、海思博创、特斯拉等企业。所以说目前的信息

0: 那么从这个政策推动走向了这个市场的需要，我国因为拥有比较大的成本和装机量，相对来说未来优势比较明显一些。
1: 好，那我们来看啊，储能它所覆盖的上市公司具体的那一些业务有一些不什么不一样，能跟我们讲讲看吗？首先大家最关注的啊，就是其实还是遥控电源，因为遥控电源其实最早就是做光伏逆变器和电力电子，开始向
0: PCS 液冷管理、热管理器、EMS、电池仓等场景区域延伸，既能采购电芯，也能交付整套系统，所以它的客户也包括了电力投资商，也包括了一些大型的工程业用户。
1: 公司去年八百九十亿的营收里面，规模净利润是134亿，其中储能系统的收入占到了，三百七十二亿元的一个规模，总发货量是43G瓦，海外有36G瓦，毛利率能做到36%左右。那未来看的话，阳光电源大家比较关注，之后的订单的质量和毛利，不只是纯看发货，也比较关注如果海外价格下行的话，是不是对它影响比较大？另外一家公司的话，也是储能行业的龙头，就是
0: 宁德，宁德的定位在储能上的话，更加倾向于上游，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储能电芯的供应商，它提供的磷酸铁锂电芯、BMS，等系统的话，也覆盖了全球的集成商开发商。宁德的营收是2025年是有4227亿，储能是624亿，毛利率大概是26.71%左右，储能电池销量是121G瓦，全球份额约30%，这个已经是连续5年居首。 那宁德的技术优势的话，在于它的材料电芯设计和制造良率。相对来说的话，公司的这个成本优势、客户优势、研发等优势的话，也能够承担长期的一个质保。相对来说，它的竞争商也比较大，因为很多企业也是在海外建厂，所以说电芯的价格战可能也会压低它的毛利。最后的话是这个科华数据，科华数据的定位其实更偏向于这一个 PCS 和电力基础设施，公司的营收是去年只有81亿啊，新能源行业收入37亿，毛利率的话只有17.87%左右。那科华的核心技术主要是在于大功率的 PCS、 固网、根网融合以及 UPS 和微网控制。相对来说的话，公司的客户主要包括了一些央国企的客户，也有比较复杂项目的环境经验。那未来的话，大家主要关注它的这个订单能否走向重复的这个获取。相对来说的话，它的这个 PCS 领先。
1: 是否能够带来更高的一个利润？数据中心的静默式液冷储能和变压器市场的话，也是公司未来的一个看点。但是可能最后来看的话，可需要这个业绩的一个落地。综合来说的话，这三家公司，阳光电源其实是代表了系统集成的角色，宁德时代的话则是代表了电芯，科华数据代表了电网控制、PCS 等角度。相对来说的话，宁德更加会看整个储能电芯的份额以及单位盈利，阳光的话主要是看这个海外的订单。
0: 科华的话，则是主要看这个项目的一个回款。主持人，
1: 好，那问一下，就是说对于这个储能行业啊，它未来的风险和未来的行业机会在哪里呢？首先，从未来来看的话，新能源的全面入市之后的话，对于独立储能、容量补偿扩围以及购网型储能进入弱电网等场景的话，它的需求是比较确定的，基本的话应该还是以磷酸铁锂为主导。那但是呢，这个行业会出现一个价格放缓的状态。 所以说，大家也比较在意的就是它的这个企业的一个利润。未来的话，整个电芯和系统的这个价格战啊，包括这一个地方规则的变化，对企业的考验还是比较明显。所以说，不能只看纯粹的这个备案装机，可能还要关注一下这个储能的毛利率、应收和库存。因为如果装机量比较高，但是利用率和收益下降，那其实公司的这一个利润会受到质疑。而如果比如说钠离子液流压缩空气， 它只是停留在一个想象中的场景，没有订单的话，那也无法计入这个营收和估值。所以说，未来来看的话，这个行业啊，其实会从这一个价格的竞争演变为这个技术的角逐以及订单的落地。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张兴硕给我们对于新型储能这个行业做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2: 好。 那么我们这个时段啊，这个收盘点评就跟各位说到这里了啊，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啊，这个我们第一财经广播，收听更多的精彩的内容啊，也跟我们在互联网。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北京时间1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

0: 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东北风四到五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六级。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沿江沿海地区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6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5%-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30.12点，全天下跌11.97点，跌幅0.30%，成交9382.55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516.97点。今天下跌108.15点，跌幅0.79%，成交1.09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87.64点结束交易，全天跌了1.11点，跌幅0.10%，成交206.08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10%，创业板指下跌0.78%。科创综指的跌幅在2.16%，上证50最后还上涨0.1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665.35点，全天涨452.04点，涨幅1.79%，成交2470.3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965.95块，今天涨了8.45块，涨幅0.88%。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9月4号，是的，星期五，周末了。收盘之后，对，怎么说呢，其实如果这个收盘的时候看一下各个分类指数的话，今天早上开盘之后的位置基本上在全天也就是相对最高的位置嘛，你可以说在午后的时候开始跳水，但你也可以说在更长的时间段里面，今天的最高点一直在下移，对吧？或者说今天的位置一直在下移，到收盘的时候变成这个样子。前面已经看了一下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其实今天跌幅更大的是科创，科创200指数、科创100指数、科创综指、科创50，这四个指数的跌幅都超过了2%以上。此外的话，像这个双创、中证500、中证1000、国证2000、深创100、中证这个还有创创50，这些指数其实都跌幅超过1%。而今天仍然加在一起的话，有10只，在万德的软件上面有10只指数是上涨的，包括了深证红利、富时 A50、中证 A50 啊、中证红利等等。所以刚刚其实也报道了，上证50最后上涨，多多少少代表市值更大的那些权重的那些个股，或者说非科技的权重个股，今天的表现还可以。收盘之后不知道进入了九月。

0: 月份啊，而且已经不是九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了。九月份这一周就算结束了，各位怎么想怎么干的？九月份头上的事情其实还蛮多，对吧？啊，有些朋友如果特别爱关心，今天是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五，所以晚间还会有这个美国的非农数据啊。然后按照日历来看的话啊，好像应该9月17号啊，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的情况。9月18号。日本央行会不会有最新的议息的情况？9月22号，我们有巡回魔咒吗？9月22号那一天啊，那是一个星期二啊，我们会做今年的第5场巡回之旅的相关活动，在广东中山啊。同样的，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如果你有时间愿意报名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我个人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啊，或者"巡回"走字底那个"巡回"，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了交给我们啊，我们及时跟大家伙取得联系。但更重要的真的是九月份，然后今年也就是最后的这4个月的时间，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电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
3: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准时跑过来，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02162780977。今天先是4号线一位张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5: 巴老师你好。
0: 你好，哎。
5: 今天心情还是挺好的啊。然后，其实这个星期都很好啊。我上次讲过那个，我不是有一只嘛，我就说这个，就拿住有困难啊，这样的啊。
0: 嗯。
5: 那然后就那一只啊，这个真的是，反正也差不多验证了我自己的想法啊。我的想法就是，价投啦，就是你这个觉得便宜就买进去。但它什么时候起来呢？你是不知道的，但是就是概率比较大，它是会起来的，这样的啊。然后我这一只的话，那个反正这个星期就20%，就这一只啊。那我是当时是那个曾经跟你说过，我拿不住嘛，我本来是80-90%的仓位就这一只，后来它就是连跌7天嘛，然后就减掉了，减掉了1/3啊。那因为还是很看好的嘛，然后这个拿住啊，所以我本周的话是，我后来卖掉了那个1/3呢，后来买了其他的，反正我认为低估的也是满仓的啊，所以本周的话它是那个就是总资产应该是有10个点了，啊非常好啊，但我买的全部都是港股的，啊这个今天我是比较兴奋的，我是想说什么呢，我就说这个价投啦，这真的是。叫什么成不欺我，我觉得就有这种感觉啊。今年我还算了一下，这个现在中午算了一下，跑赢指数18%哦， 啊，那个沪深三六零嘛，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好喝。

0: 很满意，很满意。那其实我自己做呢，做了20多年啊。然后我自己觉得真正想明白，也就是去年。那再多嘛，也就3年，应该是去年才真正想明白。然后全部都按照这种啊，就是买便宜、买低估的这种思路来啊。那去年可能运啊，
1: 对，而且要拿住，而且要拿住。
0: 啊，对对对。然后去年是运气还不错，然后那个那有一只翻倍了嘛，然后总的其实我算过了，去年应该跑赢指数32%，那今年这样子的话，在这种震荡的那个情况下还能这样子，我觉得这真的是这是有点得意或者有点兴奋这样子啊、哦。
1: 嗯，
0: 那主要是讲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确实价投了这个。反正我个人认为就是唯一的方法，而且我也说不是说，其他那个就其他的方法也很好，反正适合自己的就行，不管什么应该是都能挣钱啊。
1: 嗯。
0: 但是我就是有这么一个那个现象嘛，我就在我身边，不管是朋友啊，或者一些就是有一些也做股票一些聊啊，包括那个这个节目认识的一些人啊，包括什么，我就发现真正的纯粹的，我就觉得纯粹很多，纯粹的价值真的很少很少。啊，包老师可能算一个啊。我不是说没有好坏的那种意思啊，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是，这个有些东西，感觉挺有意思，就是。
1: 其实要坚持能够守住，很难。就从操作角度来讲的话，进出频繁和这个拿住，我始终坚信它的。这很难，但是坚信这个事情就像昨天我们有位听众来电话提过这个事儿嘛，就你怎么去选公司，这个也很难，真的是，对吧？
0: 对对，真的不容易，运气也有。有一个啦，那我稍微讲一下，有一个就分红也很关键，就是分红那个，就是有些时候啊，我这个我觉得我纯粹是运气好。原来有一个人就是，他就是也是某一只嘛，他是20多块，后来腰斩又加仓，又腰斩，后来到5块多还加，最后成本就变到7块多嘛。现在反正是20多块，那中间6-7年，那分红也是不断的降低成本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看好。哎，这个真的是不容易。我这就今年这个当时连续7天了，这个现在看看有时候差不多也可以像有些人在讲的，就是比如说或者专家或者什么，他就是在黎明前你能不能那个，这个可以某种意义上这么说，他那7天他连跌7天跌的不多的，就这几天嘛，反正远远超过那个的。
1: 嗯，
0: 还是很不容易。反正我觉得价投吧，这个绝对是唯一的方法，而且大有前途。
1: 我这个在这个以外的基础上，我正好刚刚也在问，今年到现在已经到9月份的时间了。张先生，除了你手上的个股能够坚持、能够长持，然后在选的时候也会关注到，比如说它分不分红，就也有很多人也都讲过。分红这件事情它并不是说最后能不能赚多少钱，而是如果这个公司能长期这样坚持分红的话，代表它的这个态度不一样，或者它的盈利状况不一样，这都可以理解。但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张先生平时比如说每天还看盘吗？目前的市场的情绪和状态，
0: 我是这样子的，我是想过，我是不需要看的，我已经想过，我就一周分析一次，因为不都是长持嘛，但是我做不到，我上次还讲过了，我就看那个资产啊，总资产，不看个股啊，这个波动还小一点。
1: 嗯。
0: 但是上次打过来，我说那天有3.几嘛，对吧？我也比较兴奋了，这个，也是，哎，反正很难做到，但是我心里还是基本上比较确定的，尽量不看。然后呢，还有一个确实价投有点难啊，包括怎么选股啊，但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你做对的事情，就是你方向在这里了以后啊，然后你就一直弄啊，这个很多东西就是这样的，你一直研究，你慢慢的也会搞得蛮清楚的了。反正我觉得比如说让我选，我说要选到那种很适合的，就是有投资机会的股，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也是还要一点运气。但是比如说看哪些股是觉得就是会有危险的，我觉得这个我比较好判断很多。
1: 你觉得现在有什么是有危险的？
0: 啊，科技嘛，想都不用说。我5月份当时就那个了，说急，这个反正个人观点。
1: 为什么有？对，当然个人观点了。为什么有危险？你讲讲看。嗯。

0: 啊，比如说那个刚上市啊，营收才多少了？才我也不知道啊，什么几个亿或者什么的，然后市值就几千亿、上千亿，这个只能说是梦里了。我选的是都是净资产还要打好几折的这种，那这如果他不造假，那也有可能造假。他不造假的话，这就是明摆着这个净资产它就是实实在钱嘛，对吧？那除非这个公司造假嘛，不造假那就是净资产还打几折的。两折三折的，然后分红又还可以的，反正还有一个就是我看的，就是如果说价投，就是买在无人问津处了，什么成交量又很少的，或者什么流动性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稍微大一点的，你想想会不会这个破产什么倒闭啊，就考虑嘛。然后我还看我挺相信这一点，就是那个企业的这个负责人非常关键啊。人品啊，什么东西的这个，包括他以前说过的话有没有兑现啊？这个，这其实学问很多的。如果往这方面走啊，就往真正的去研究企业的估值，去研究企业的这个，那个，那你慢慢的都会知道的，也会。而且，虽然说我说架头的人少，但是同频的人还是有的，
1: 当然，
0: 而且他们有些人都。可以说都是很有钱的，或者是那种啊，就是我不认识，只是知道嘛，因为有些人他厉害，做得厉害了以后，大家都会知道的，这样子，
1: 好好，
0: 还是有方法的，我觉得。
1: 谢谢张先生投一个电
0: 哎，
1: 话，
0: 好好，谢谢
1: 就
0: 鲍
1: 我
0: 老
1: 觉
0: 师，
1: 得
0: 好，再
1: 张先
0: 见
1: 生的
0: 啊。
1: 电话每次里面的很多细节，哎，怎么说，真的听感很不一样，听感很不一样，是的，是的，谢谢张先生的分享，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各位怎么看？或者说，在你自己的日常的投资过程当中，你怎么来看待股票，对吧？就回头还是那句话，你怎么来看待股票？你怎么来看待公司？你怎么来看待生意？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说02162780977。
2: I don't believe in trouble.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2025年的7月11号晚间，一则公告如平地惊雷，震动了元道通信投资者的群体。元道通信公告称，公司收到了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涉嫌年报等信息披露、文件材料、数据存在虚假记载等违法行为，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调查。尽管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之中，但从公告提及的违法行为可推测，元道通信可能在财务数据上存在着重大问题。其实，在立案调查消息公布之前，元道通信的股价走势已经不容乐观。上市以来，公司业绩持续下滑，2024年更是审计报告被出具了保留意见，这无疑给市场信心蒙上了阴影。而从股价表现来看，近3年来，公司股价累计下跌了超过28%，而同期行业的涨幅为41%。截至7月11号收盘，元道通信报每股27块，跌幅0.55%，总市值仅为33亿元。而在7月14号开盘时，股价更是直接20厘米跌停，成交量迅速放大，市场恐慌情绪有所蔓延。这一跌停不仅反映了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前景的担忧，也凸显了立案调查对公司价值的重大冲击。如果后续调查结果进一步恶化，股价可能将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元道通信的主营业务为通讯网络维护和优化。业内人士称，凡是在2025年7月11号之前买入过元道通信，并且在12号之后卖出或仍然持有的投资者，就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 Q 彩。
1: 微信 Q 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一样。

0: 画完了。
1: 不，你的话先等一等玩，就你其实跟前面那位张先生，怎么讲？就是说，他是不看大盘，他只要拿着自己的票，他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对吧？当然他自己为什么选这个？

0: 位杨洋，你们的做法我都理解。OK，好，那我们就聊这些。哎，你等等，
1: 好
0: 你
1: 的，
0: 最后仓位多少现在？
1: 目前仓位还是3成，因为还是要防一手。
0: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先聊这些，好吧？哎，
1: 好
0: 周末愉快，
1: 好好
0: 再
1: 的。
0: 见，再见。是啊，就这个，买股票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事儿很像，就好比方说吃东西，对吧？这是很久了，大概3、5年之前，张叔老师有一次跟我聊到这个点，就是你的消费习惯是喜欢标准化的东西还是非标准化的东西？标准化的东西，你知道它不一定会有多好吃，但是它大差不差，也不会多难吃到哪里。非标准化的东西是有可能你走进去以后，你发现那东西最后很棒，但也有可能是完全超出你想象、超出你接受程度的糟糕。就你出差去到一座不一样的城市，要到吃午饭的时间节点的时候，你怎么选？你在 A 股市场里面买股票的时候，你希望获得的是什么？那当然，这个事情真的再抠细一点点，叫掉书袋的话，就是市场当中的2种思考方式，一种就是追求胜率更大一些，一种我可以不在乎胜率，我追求最后赔率更大一点点的事情，其实第一位张先生就是在追求胜率，第二位杨洋其实追求的是赔率，你们怎么看？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啊，各位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啊，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留言。休息一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接着聊啊，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跑过来啊。是啊，这个收盘之后大家想聊的事情可能会多。我说为什么可能呢？因为市场情绪一般般，对吧？虽然今天成交量啊相比前几个交易日还是放一些的，但仍然不多，不算多，不多也。收盘之后啊，02162780977，各位的想法、态度、状态会不一样吗？啊，一号线来，我们听听朱先生讲讲。下午好。
6: 哎，宝宝你好。
5: 你好。
6: 这个星期嘛，操作是这样的，因为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上次我们的上证指数嘛，就是我称为小 A 了，小 A 走到3990，对吧？冲上去我还带着在看它补缺口来。这次呢，吸取教训嘛，对吧？我们的大盘走到3990点，我就要抛了，对吧？不管它上面补了缺口96、98再说了，那么我就科技股抛掉车，稀土抛掉车。那么还有这个科技股嘛，是昨天涨停板嘛，我不管它打开不垮掉，我快点也抛了一层，科技股现在剩下了一层，对吧？现在因为没办法做这个股票，动作要快啊，因为自己心中有数，这仅仅是个反弹。那么今天大盘，最后嘛，我又抛掉了一层的稀土，因为走势倒不大好看，输没输，这层没输，赚了一点点，对吧？上次呢，稍微赚了点，那么。我因为一直判断这个反弹的周期，因为反弹周期还没就我们的上证指数不管怎么样比什么现在创业板上上证指数肯定走了强，那么有金融股啊，对吧？还有什么以前的老酒，这个都是金融股嘛，好股嘛，上海。所以说这个指数对我们上证指数来说并不可怕，还是在这个框架里啊走啊，下面嘛3850啊，对吧？左右。那840也可以嘛，上面嘛就跟你封过停了，就是4000点了，上面的线都压着下，对吧？那么我现在操作是准备，那不是出来4成嘛，手上还有6成的股票，那么不是要加息嘛？都说要加息嘛，机构也慌嘛，我也慌的呀，其实对吧？我们小股民更加慌，机构都慌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不慌的，对，不可能的。所以说我准备这个现在的操作嘛是这样的，我是按照轨道线来做，就是我手上的股票，它如果在下轨了，周线的下轨，不是日线的下轨，而是周线的下轨，我肯定要买一买了。那么我也没有什么指望它要到什么上轨，我中轨就要左右就要趴了。那现在这个时间好像抢钱一样的。你等一等就没了啦，所以说操作是这样操作，因为。

0: 我没明白这个，就难道开店的人都是亏钱的吗？
1: 开店他要压货嘛，压货这笔钱，我是这样认为，我的经营思路是，我压货了，比如说它是100块钱，然后它跌到80块，但是我就买了100块的时候我买的，那它还是现在价格是80块，我就当100块钱我压货了嘛，等它跌，再继续等它跌，它总会有一个支撑位，而且它的底线离现在的价格没多远，历史底线，所以。
0: 你还是在看股价的绝对值的这个关注度，并不是它的经营情况了。那股价
1: 我不在意他的经营情况，因为他的经营情况绝对是永远不可能白白的这样。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他肯定会存在的，是倒不下来的。
0: 是这个公司老板跟你拍胸脯的？
1: 他是这个国字头的呀。
0: 那又怎么呢？你知道，在过去那么多年，这个国资委所管辖的国有企业的数量一直在减少吗？一直在兼并重组吗？
1: 这就是我的浅见了，就是所以说我是浅显的就这样认为的，是这样，这是我的观点，啊。
0: 好，梁先生把这些都留下来。这个当然我还是提一句啊，就梁先生的关注点有太多都很主观。就我买这只股票，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我觉得它会涨，好像听上去没有问题，但事实上这句话没有任何可以去求证和证伪的东西在里面，对吧？就像这么讲吧，梁先生是我遇到的个子最高的人，为什么？因为我认为你个子高，我没有任何的数据来支撑，你到底是多少身高？然后你现在人在北京，北京平均身高是多少？或者拿你至少跟我的身高来做比，如果我一个客观的数据都没有的话，我就是说，我认为你就是最高的，为啥？因为我认为你最高，这事就没法讨论下去了，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完全主观的这个事情在里面了。那么同样的，股价这件事情也是如此，股价的绝对值本质上跟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只看他发了多少张股票而已了。过往那么多年。对吧？
1: 其实这也是我没有思考到的问题，就是，我最近是靠它赚钱了，我没有深刻的思考过它。它今天涨得也蛮好的，我今天清仓了，我就想看它周一会不会跌，因为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大的事情嘛。
0: 哎呦，好的，谢谢梁先生的分享，谢谢您，哎，再见。
1: 再见，鲍老师。
0: 网上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你看菲米尔他刚刚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上跟我说啊，他说讲科技股风险大，没有说出依据。哎，我也觉得是啊，刚刚，科技股要是风险大，那依据是什么？理由是什么？菲米尔说，他说今年的市梦率不等于明年也是啊，今年的股票，什么叫好几有可能是俄国头高？什么意思？这个愿意的话，这个再把字码一码，好吧，谢谢。02162780977啊，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下午好，周征。
2: 下午好，包容。
0: 收盘一看，指数变绿了。哎，这个变化是从早上就开始的，还是直到下午才会的？你跟我说说看。
2: 上午是一个高开缓步回落，然后下午就直接跳水了。
0: 所以也就是说，未必是什么。什么下午的时候网上发点什么小作文啊，什么照片贴图啊，才会在就其实从早上开始这个市场就不算特别强嘛，是吗？
2: 对，早上开始就是 A 股的习惯性操作，就是高开就是低走
0: 啊，
2: 然后低走呢就变成了就是上午低走是斜率比较缓的，但是下午呢这个斜率就开始变得陡峭，就是下跌的斜率变得陡峭了。然后你从外盘角度上来说，其实人家都没跌，所以那今天下午的跳水那只能从自身的原因找一找。
0: 自身的原因会在哪边呢？钱够不够？
2: 就是趋同交易。趋同交易
0: 怎么解释这四个字？哎，
2: 就是多米诺骨牌，第一套就是当下跌的趋势开始形成之后，第一块骨牌倒下去，然后后面就连锁反应。
0: 那，这话我倒能够大概听明白，但问题在于第一块它为什么倒呢？它为什么不能站住呢？要这么想吗？我不知道啊。
2: 从目前来看，因为就如果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没有更多的增量资金愿意现在进来，那就变成存量博弈，甚至减量博弈，那它就从

0: 从这个阶段来说，他就没办法站起来。然后市场反复的告诉你，就是如果高开你不走，当天就套牢。啊，那习惯性就这种东西，如果反复几次以后，那你说高开以后，谁资金还敢往里面冲吗？就不敢了。嗯。
1: 我大概能够，就是说，其实趋同交易这个事情，你刚刚说这个，那就是马路上开车，人家讲的说隐形路口嘛，那
0: 对，
1: 就是每一辆车都踩一脚刹车，但是我们踩的深度程度不一样，踩到后面的话，最后一辆车已经要必须停下，甚至于停下要1分钟等着。可
0: 是的，
1: 事实上，马路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就是因为车比较多，而且大家踩刹车的节奏不同。
0: 对的，
1: 那么这个卖股票这个行为，如果蹭蹭蹭蹭蹭一波一把一把卖，卖到最后那个人的时候，哎呀，看来今天熊市已经结束了，就变成这个样。我们上一个小时有好几位听众朋友都觉得，在这个位置，科技或者成长类相关个股后面的机会不大，甚至于他们觉得这个下跌的空间还会更多。我先问问周征，就这个观点对不对，或者说能不能有这方面的一些相关思考，跟我们做分析。
0: 我觉得就是从现在的筹码结构角度上来说，确实资金不愿意就进入到这个大的科技的方向，啊，只能是在很小的局部的里面去找一些，就是甚至要自下而上从个股的角度去找一些机会，就不像上半年了，这是从筹码结构的角度，因为大家看到科技里面的从筹码结构角度上来说是，6月底、7月初的时候套牢一大批个人投资者，然后6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到是这个公募就机构极致抱团，然后到了7月份就开始松，然后松到现在还要继续松，所以说它从机构的筹码和个人投资者筹码都不占优势。那所以从筹码就那基于就基于这两股资金都想等解套或者说都想走高抛的这种机会。那就没有资金愿意去给你做这个动作，这是从筹码结构角度上来说。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资金宁愿去再找一些低位、没逻辑的，或者说低位有一些这种短线的题材的方向去做短线，他也不愿意去接棒那些科技的方向。
1: 那我听明白，听明白。所以你刚刚提到了说，就或者这么讲吧，就周真，你刚刚其实纯粹是从目前市场呈现的这个样子来判断市场出现的目前相关的情况，对不对？而并不是关心说这个资金在里面它是遵从什么或者它怎么样的一个原因来造成市场变成怎么样子的，不做这个归因，对不对，周真？
0: 对，就是现在就从目前这个市场阶段来说，就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只能说，在这个每天盘中的这个市场的环境，它有的时候不是按照正常的逻辑可以去预判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市场环境当中，其实你更多的只能做应对，因为你按照一个正常的逻辑去预判，也有可能会。或者说大概率会错，那其实就只能看图说话做应对。就图如果能够走好，那我们就当这个市场就是可能从找机会的角度去看。如果图已经走坏了，那你也别跟我讲什么逻辑啦、基本面啦、景气度啦，那我就当图走坏的这个方式来应对。
1: 其实周征前面提到的这个词儿，我觉得我能够 get 到这个意思，就是说6月份，其实包括5月份、6月份，对吧？这些时间节点的所谓的自上而下的这个炒股，是大家都相信整个这一块有机会。
0: 对
1: 那么
0: 的。
1: 既然是都相信，既然是自上而下，那么寻找什么具体的标的出击或者拿相关多长的时间，这没有关系，但是大方向是明确的。
0: 是
1: 但
0: 的。
1: 是从7月份开始瓦解之后，不管是资金松动的瓦解，还是其他的相关原因，对于宏观的一些担忧也好，那么这些资金走到现在9月头上的时候，大家已经没有说所有市场里面参与的这些资金的拧成一股绳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方向，于是开始有
0: 没有，
1: 自下而上，对吧？而
0: 对，
1: 且自下而上的话，其实这种持续性也会更加差一些，操作的难度也会更加大一点点，甚至于还有一些资金可能就在那边等。咱们说等等快进，啊，不管是看电视线也能快进，听广播也能快进，或者生活当中刷个短视频都可以快进，最好行情这个时间点也继续快进。我这样说没错吧，周征？
0: 没问题，
1: 快进到什么时间节点，与你心目当中会有一些标尺，或者有一些可以被锚的东西吗？
0: 从。

0: 就从目前整个市场在情绪上，那么还是会关注美国下个礼拜发布的 CPI 数据，然后去判断再下个礼拜美联储议息会议9月份加息的概率。啊，这个是在情绪上，但是就是我们看昨天其实隔夜美股走的也不差，今天亚太市场表现的也都还可以，但是 A 股它还是下午跳水了。所以，就有的时候你把这个关联度，它有的时候是有效的，它有的时候就是无效的。
1: 对呀，对呀，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参与 A 股呢，就是可能难度比较大的一个因素吧。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
1: 对
0: 啊。
1: 对，其实事实上我们以前讲过这个话题嘛，就是任何一家公司的基本面其实跟它的股价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是两件事情，对吧？对吧？周征，就像
0: 对。
1: 我以为我是谁和周征看到我是谁是有可能重合的，也有可能是根本就是两件事儿，对吧？周征，那么股票公司和股价这件事情也可能是这个样子，公司认为我应该值多少钱，跟市场人给他的一个定价。可能会相同，也有可能完全不一样，对吧？
0: 所以现在只能用灵活的方法来应对，
1: 让自己心态更
0: 就
1: 加，
0: 不能固化，不
1: 其
0: 能
1: 实
0: 固化。
1: 让心态能够更加放平一些，愿意能接受各种可能，或者说能够承担各种可能，这可能是市场里面目前待着的需要有的一个基础，对吧？谢谢爱坚证券的周征，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周末愉快，
0: 好，周末愉快，再见。
1: 再见，再见。休息一下啊，我们广告之后回来。是啊，在市场里面，如果你真的想长期待下去的话，可能你真需要接受各种可能，而不是预估各种可能，会如此吗？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你觉得市场后面有哪些什么可能？一会儿来聊。广告之后回来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2: 我们不见不散。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上半夜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午后到上半夜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的相对湿度6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30.12点，全天跌0.30%。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3516.97点，全天下跌0.79%。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87.64点结束交易，今天跌0.10%。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650.87点，全天上涨437.56点，涨幅1.74%，成交2768.5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65.95，今天涨了8.45块，涨幅0.88%。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9月4号星期五，周末了对吧，一个星期时间非常之快。当然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到底有没有魔咒，有没有变化，或者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情。有时候你会发现说，每天你关注市场，关心市场，逐渐这个市场就是这样一个趋势。但虽然我们知道说从量变到质变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改变的，但是不是市场在某些时间节点情势在发生转折，或者说情况在发生改变。上一个小时其实结尾的时候爱建证券的周征其实提到这些相关，对吧，从5月份，从6月份的时候市场的相关的抱团效应，到7月份，咱不说具体哪一天开始瓦解，但是不是有相关瓦解的情况。而7月份到8月份整体这个市场的情况主线更加多，或者说能够被看到的相关的线索在更加多元。但是当8月31号之后中报全部都发完了，进入到9月份，市场目前的交易逻辑又在什么样的地方？这个前几天开玩笑说起来的话，巡回的魔咒是不是对于市场发生了一些相关情绪上的改变，也或者说是不是到了9月份之后大家关注的这个全市场或者说全球目前的货币政策的相关影响，会不会也对市场的情绪发生一部分的相关改变，以至于市场当中原本的那些每天从个股热力图成交量非常集中的那些相关的表现情况最近不同了。上一个小时已经报道了，今天收盘的时候指数跌幅特别大的是像所有的科创，真的是所有啊，科创50、科创100、科创200、科创综指，他们今天的跌幅就是在市场当中排前位的。那由此的话，我们对于之前的 科技股的关注度啊，或者成长股的关注度啊，或者甚至于包括说自己的相关的交易策略，你的仓位多少，你的选股方，你会不会做一些不一样的调整啊？或者对于接下来今年的还剩的四个月的投资的收益预期，会不会发生一些改变，要不要也要调整？02162780977啊，第一个小时已经结束了，今天第二个小时啊，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无论你身处何地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啊，可以在每天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拨打上海导播间这门热线电话02162780977，来说说你怎么看、怎么想、怎么干的。网端也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听节目的地方很多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我这一次其实在宜兴活动现场还跟听众说，这你可以下第一财经四个字的 APP 啊，直接找直播、找广播、找股市大家谈节目，那个地方都还能够听到股市大家谈过往的每期节目的回听啊，因为我们的编辑每天在把节目结束之后会把当天两个小时的节目音频直接放到那个地方去。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广播股市大家谈这一个地方找下去，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地方来及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一个啊，这个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日常会有啊，每天都会有这个相关的推送，也包括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啊、招募啊、服务啊的推出啊，比如说发维权关键词，对吧，比如说发报名关键词，我们最新的9月22号在广东中山的活动也已经开始在报名当中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在那里奔见，在那里参加投资报告会，参访广东中山当地的上市公司，当然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好吧。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毛继青。
10: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9: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10: 做投资，
9: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两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10: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9: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10: 妈妈觉得，
11: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亲身体会一下。
9: 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12: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10: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12: 好的。
1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4号线是一位潘先生啊，下午好。
15: 嗯，宝宝你好。
5: 你好，哎。
15: 上周刚来过电话，本来应该不需要这么久，但是这周仓位变化比较大
5: 哦，
15: 所以过来报个更新一下。
5: 嗯嗯嗯。
15: 原来的4条主线，现在已经少了一条。
5: 嗯。
15: 豆粕。清仓了，
5: 豆粕清仓了。
15: 今天到今天为止，那个溢价我看最高已经到9点多了，我感觉可能应该快差不多了。
5: 嗯，
15: 后面涨不涨，我觉得可能是风险，所以目前把这块先都清掉了。
5: 嗯，
15: 然后这是第一块，等于说主线暂时等到后面溢价回归，到时候再考虑再慢慢再加回来。
5: 嗯，
15: 那第二条主线。原来是这个生物医药，那现在继续拿着。
5: 嗯，
15: 稍微加了一点，从原来的仓位应该加了10%左右。那这块因为看说最近好像没怎么跌，所以说先搏一搏，看后续是不是会启动比较大的行情。
5: 嗯，
15: 然后如果往下跌，那继续加，反正资金都备着了。
5: 嗯，
15: 那变化最大的应该是第三条线。第三条线原来是这个规划是没有这块线，后面是观察仓是恒生互联，在上周的时候也说考虑是说已经跌到我的这个自己规划的这个价格上，准备开始逐步建。
5: 是，
15: 但是这个在这过程当中做了个在周末做了功课， 就是原来我一直观察是恒生互联跟恒生科技，
5: 嗯，
15: 那我调整的时候后面是自己更喜欢看到里面的持仓股更喜欢是恒生互联，所以说是一直拿着恒生互联，一直没有去关注这个恒生科技，因为持仓的那个成分股不一样。
5: 嗯，
15: 那在周末做了一个功课，发现一个数据，就是发现另外一个指数是叫港股通互联，这个应该相对比较新。然后
5: 港股通互联是吧？
15: 跟港股通两个，
5: 嗯，
15: 跟恒生互联在对比的下，
5: 嗯，
15: 发现里面的成分股我更喜欢，然后它的管理手续费是管理费是0.2%，比恒生互联0.6%要更低。然后第三个的优势是它的弹性更大，就是从去年这一波的弹性会更大。
5: 嗯，
15: 然后基于这个线，这个最终后面是在周一、周三这三天后面是把恒生互联直接切过去了，完整都切过。所以说目前现在的第三条主线是港股通互联。那港股通互联一直买一直买。仓位是目前现在是我最大仓位，占我总仓的30%左右，
5: 嗯，
15: 总资金的30%左右。
5: 嗯，
15: 本来希望它继续跌，但是今天突然涨了，
5: 哦，
15: 我不希望它涨，我希望它继续跌。
5: 嗯，
15: 但今天涨的感觉有点多，涨了3.9%。
5: 嗯，
15: 那我是希望说，它不要直接就爬起来了，因为我觉得我目前现在总仓位才67%左右
5: 啊，
15: 我是希望如果要反弹或者如果要启动，最好是等我仓位上到80%或者90%以上，这样子会更舒服。
5: 嗯，
15: 所以下周再看看什么情况。
5: 嗯，
15: 然后最后一条主线就是，
5: 嗯，红利，
15: 红利，
5: 对，
15: 继续拿了，
5: 我记得
15: 不动。
5: 嗯，
15: 对，其他就没什么变化。消费这块本来是，因为我的豆粕现在主线已经没了，所以我现在目前在观察另外一个主线，就是看它会。

0: 这几天啊，我们一直在讲早盘集合竞价时的注意事项，今天我们就直接梳理一份高手都在用的早盘集合竞价时的盯盘流程。如果前几节课没有听了啊，今天这节课内容一定要认真听。第一，早上九点前啊，梳理隔夜重大利好的政策和消息，锁定两到三个潜在的主线题材，列出核心个股，建立观察池。第二，9:15-9:20啊，打开集合竞价界面，只看不动，筛选观察池中高开1%-5%的个股，剔除掉伪买盘，快速减少的诱多标的。第三啊，9:20-9:25期间啊，对剩余的标的逐一检查。第一，看一下价格是不是稳步上行。第二，看上方红柱是不是很长且不断增加。第三，看相同板块内个股是不是共振高开，符合条件的啊，最终股票池锁定在三只以内。第四，在9:25-9:30时啊，观察开盘价，看开盘价与竞价是不是一致。如果开盘后3分钟之内成交量持续放大，股价不跌破开盘价，可择机介入。这里啊，要注意两点：第一，个股如果处于波段高位啊，出现大幅高开，但竞价缩量，说明缺少增量资金承接。它在9:25前一旦出现大单撤离，价格回落，要小心，这是主力在借利好出货。第二，竞价时啊，价格从涨停位置掉下来，但下方成交量很少，说明没人真正在卖，往往是主力故意打压股价吓唬散户，开盘后啊往往直线拉升。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啊，3:00-5:0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就可以看到我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又到了投资维权的相关板块啊，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服务需求的话，可以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在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直接点击下面投资维权那个菜单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微信里面的信息，而且这条消息里面是有两个网络链接的，点那个链接进去的话，可以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要维权的股票啊，也可以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啊，一定别忘了填好你的手机号啊，看到电话别忘了接起来。维权这件事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啊，它的确中间会有不停的有一些信息的更新啊、跟进啊、对齐啊，要跟您取得联系的，好吧。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陈律师下午好。
3: 下午好，包容。
2: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说啊，炒农业股啊，关注农业的相关，那有一只啊，曾经被誉为福建猪王的澳农生物啊，这次也被处罚了。陈律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只股票的大概情况吧。
3: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603363澳农生物的最新情况。作为在25年刚刚摘掉 ST 的农业龙头企业，在今年的9月1号。澳农生物又收到了证监局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实在是让人遗憾。我们一起回溯澳农生物的违规案情。公司曾经在25年3月由于财务造假及实控人资金占用等问题收到过证监会的处罚，而在今年的4月22日公司再次被立案调查，距离立案仅过去4个多月，证监会就已经做出了处罚。根据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内容来看，澳农生物的违法事实主要集中在公司隐瞒重大诉讼以及未披露关联交易这两个方面。首先，澳农生物未按规定披露重大诉讼仲裁，24年6月至25年的

0: 二院，澳农生物累计新增诉讼仲裁319笔，其中有207笔未按规定及时披露，涉及金额累计约 9.05 亿元。其次是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澳农生物的董事长陈明义的父亲陈德生是澳农食品的法人兼董事长，是澳农生物的关联自然人。在25年的1月1日至3月26日期间，澳农生物与澳农食品以及三家关联法人及其子公司发生采购交易，关联交易的金额合计 1.6 亿元，占公司近一期净资产绝对值的 31%。而直到25年的3月28日，澳农生物才披露了部分关联交易。那么就此，福建证监局对澳农生物以及相关责任人作出警告处罚，并处以罚金565万元。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鉴于澳农生物已经收到证监会的处罚，为维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我们暂定以下两个区间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索赔。第一个区间是2021年的4月28日至2025年的3月28日。第二个区间是2024年的6月17日至2026年的4月22日。符合以上两个区间买入并持有澳农生物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这两个区间头一个还特别长是吧，21年4月28号到25年3月28号是吧？
0: 是的。
1: 那第二个也其实也蛮长，24年的6月17号到26年的4月22号。哎，各位去看一下，因为之前我们也提过维权这件事情，怎么着你自己也得拉单子，也得拉单子。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包括你其他的这个投资维权的服务啊，也需要这个做帮助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微信上面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里面有两个网络端口，点端口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而且我们一直提啊，填完了以后手机响了别忘了接起来啊，陈律师慢点也还是要再跟我们说一下可能接到的这个电话尾号是多少，我觉得大家可以一目了然一些，好吧陈律师。还有最近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或者获得赔付概率稍微大一些的，陈律师也给我们讲讲看。
0: 最近我们注意到还有002785的万里石也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那么同时301139的新 ST 原道以及688496的新 ST 清月啊，均是在最近收到了证监会的处罚决定或事先告知书。那么鉴于上述情况，也是为投资者的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我们投资者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最近这个问一下陈律师，在你们这个维权的案件当中，有没有发现，比如说监管的重点目前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也包。

0: 链通全球，让我们来盘点一下本周发生的财经事件。中国正转向推行交房即入住的现房销售模式。近期，主管部门发布政策文件，推动终结已主导市场30余年的预售制度。此举旨在确保购房者所见即所得，并将建设与融资风险从购房者转移至开发商。中国已取消对外籍个人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所获股息和红利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政策，该政策实施超过30年。自此，此类收入需按20%的标准税率缴税。中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释放体育消费潜力，加速产业发展，目标是将体育产业总产出规模扩大至超过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万亿美元0.4万亿美元的目标。随着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海外扩大生产、销售及市场份额，中国已发布相关指导方针，旨在防止持续3年多的国内激烈价格竞争蔓延至海外市场。受内存芯片价格飙升影响，华为技术、荣耀及其他中国手机制造商自即日起上调产品价格，涨幅最高达20%，部分设备单台涨价高达1000元人民币，约合148美元。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已进军中国电视黄金档，深受年轻观众喜爱的湖南卫视为此开启了先河，开始播出中国首部 AI 生成长篇剧集。领跑科技于8月再次向买家交付超过10万辆汽车，连续第二个月达成此成绩，并连续30个月在中国电动汽车新势力企业中稳居交付量榜首。中国最大的汽车灯具供应商之一星宇股份已就解雇107名新聘毕业生一事道歉，此举是在客户大众集团和梅赛德斯奔驰采取措施解决因突然解雇而引发的问题之后进行的。星宇股份的招聘和劳工行为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
1: 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于3930.12点，收跌了0.3%；深圳成指收报在13516.97点，下挫了0.79%；创业板指收报在了3286.55点，收跌0.78%；科创50指数今天下挫了2.1%。从盘面上来看，猪肉板块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白酒板块高开高走，种植业和林业板块则是低开高走。电子化学品板块今天持续的走低，半导体也是持续低迷。那更多的详细情况呢，一起来听听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郭树华的分析和点评。
2: 周五市场呢是再度出现了这种小幅呢放量杀跌的行情，主要原因呢也是因为呢，一方面呢整个科技股呢再度出现了这个集体的回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权重股走势上来讲呢，又是呢冲高回落啊，所以说呢这个护盘的力量呢也相对呢偏弱，那么造成了整个指数呢这个冲高回落的行情。但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呢，这个也是说明了啊，虽然今天周五市场呢重新回到了2万亿的交易水平，但是整体的量能呢仍然不够啊，尤其呢是在这个前期屡次冲击年线失败之后，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来讲啊，面对技术压力，那么市场参与的资金啊明显的是更加的谨慎。那么所以说在这个整个指数啊这个短线反弹之后啊，那么这种个股的兑现欲望啊反而呢更强了。尤其呢是从这个周线的角度来看啊，那么20周和30周的均线呢形成了本周呢这个上攻的啊上冲的主要的这个压力点啊，那么随着这个均线的下移，那可能说下周的话呢这个反弹的空间呢会进一步的被压缩。所以说呢指数呢想要再反弹只能主动呢先回撤啊，然后才能腾出这个反弹的空间。还有一点呢，最后呢就是消息面上的影响啊，那么市场呢这个短期都在博弈啊9月份美联储的这个议息的这种结果。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个9月中旬啊这个议息的决议没有完全明朗之前，

0: 那么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态度啊，可能也会相对都比较谨慎。那么所以说，虽然下跌啊，但是呢，不论是多头还是空头，可能说呢都不太敢，有这个绝对啊压住一方的啊这种操作啊，所以说也就决定了啊，整体指数呢是一个偏弱平衡的状态啊。那么大概下周的行情也应该是以这个先跌后涨的走势为主啊，可能再度形成这个先探底再回升的这种行情。那么所以说，大家还是适度的啊来参与这种超跌反弹的行情呢，可能在下周呢也会继续的延续控制仓位啊，谨慎参与为好。
1: 港股方面，恒指今天收涨了1.74%，报25,650.87点。国际指数今天报8,555.03点，收涨了2.02%。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20个基点，报在了6.7787元。央行今天净回笼200亿元的资金。最近，智普率先在入驻天猫开设官方旗舰店，引发了外界的热议。数据显示，智普开店48小时，品牌的搜索环比暴涨50倍，带动了淘宝的天猫 AI Token 等订阅产品服务环比成交涨超160%。此外呢，天猫已经上线了 AI 空间站及 Token 的充值中心，首批接入了阿里云、智谱、Kimi、Minimax、DeepSeek 等大模型厂商，用户呢可以像充话费一样直接购买相关的订阅服务。转换事件，国际方面，美国就业增长进一步放缓，再度引发了市场担忧。根据 ADP 研究院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私营部门新增就业3.7万个，新增3.8万个就业岗位，远低于市场的预期，创下了今年1月以来的最小月度增幅。该数据通常呢被视作美国官方非农就业数据的一个重要前瞻参考。美国最新非农就业报告于9月4号公布，市场普遍预期新增5.3万个岗位，失业率预计维持在4.1%。美冲突再起，原油有望创下7月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布伦特原油价格突破了每桶95美元，本周累计涨幅超7%。伊朗随即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报复，冲突加剧市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中断的担忧。伊朗武装力量袭击航运船只，并且向多个国家发射了导弹。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了该行今年3月到8月将约86吨的黄金储备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到了英国的伦敦，用来分散风险。此前呢，法国也完成了129吨在美国黄金的替换，并且运往巴黎。德国今年也运回了差不多300吨的黄金。专家指出，虽然短期内并不会颠覆美元，但是长期来看，美元体系的信任已经出现了裂痕。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的疲软。7月份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3.6%，连续第8个月下滑。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当中，有8个大类出现了下降。具体来看，当月的食品支出下降了1.3%，连续2个月减少。交通通信支出受到汽车销售低迷的影响，下降幅度达到了8.1%。亚洲时段，目前国际市场方面，日经25指数收涨了1.26%，欧股目前开盘多数是普涨的，德国戴克斯指数涨0.67%，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7%。国际油价目前出现了回落，美油报在每桶95.54美元，布油报在每桶95.08美元。黄金方面，国际黄金价格震荡走高，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478.6美元。外汇上，美元指数维持在99.08点的附近，微幅的泛红。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9月4日星期五，长久以来，长命百岁都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生命期许。但在生物科技、AI 医疗飞速迭代的今天，百岁人生似乎已经不再是人类的终极极限。当基因编辑、癌症疫苗、衰老干预技术接连落地，人类的寿命天花板正在被不断打破。有人大胆提出，人类的寿命有望抵达159岁。今天我们跟着一财号专家季中展，聊聊这究竟是资本编织的长寿幻觉，还是一场真正改变人类命运的寿命革命，以及这场变革背后藏着怎样的社会变局。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里，活到100岁已经是人们对于生命长度最美好的想象。但放在今天，百岁人生是不是有点保守了？癌症疫苗已经出现，基因编辑过的猪肾可以移植进人体， AI 开始从影像和血液蛋白中寻找疾病尚未发生的信号，一次注射修改慢性病相关基因的疗法也进入了人体试验。医学领域正在发生很重要的变化，过去主要是在身体出现问题后治病，今天则开始提前发现、清除、修补、替换和编辑。我们对寿命的想象也在不断拓宽，人们已经开始讨论活到120岁甚至150岁，而且那些真正激进的人已经把目标写出来了。哈佛大学遗传学教授 David Sinclair 公开说，第一位活到150岁的人可能已经出生。企业家兼未来学家 Peter Diamandis 专门做过一期活到156岁的播客。科技富豪 Brian Johnson 把自己变成一座24小时运行的人体实验室，口号干脆就是 Don't die。 综合以上，季中展把目前人类对于预期可以实现的寿命长度初步确定为159岁。159岁当然不是一个严谨的医学预测，而是一个有点荒诞又可能相当准确的时代隐喻。1900年前后，全球新生儿平均预期寿命大约只有32岁，到2023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73岁。中国的变化更剧烈，1949年人均预期寿命约35岁，1981年达到68岁，2024年达到79岁。也就是说，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人类把活多久这件事几乎重新改写了一遍。季中展表示，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概念，过去100多年人类大幅提高的是平均寿命，并没有明显突破人类的最大寿命。到今天，有完整证据支持的最长寿记录仍然属于法国人让纳卡尔芒，他活了122岁零164天，这项记录从1997年至今没有被打破。也就是人类确实到今天可以活到70-80岁，但还没有能力实现成批跨过100岁大关。所以人类第一次寿命革命真正解决的不是衰老，而是本来不应该那么早发生的死亡。推行干净的饮用水、下水道、肥皂、疫苗、抗生素、食品安全、妇幼医疗和基础外科等，让人类从婴儿夭折、传染病、产妇死亡、营养不良和伤口感染中逃离和改善生活。所以第一轮寿命革命抬高的是地板，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今天正在发生的第二轮寿命革命试图推动的是天花板。前者对付疾病和意外，后者开始直面衰老本身。长寿从来不是今天硅谷新贵们的发明需求。中国历史上著名传说，秦始皇派徐福出海寻找仙药，欧洲人寻找青春泉，炼金术士试图配出生命药剂。当然，那是很多号称延年益寿的办法，最大的实际效果是让使用者提前离世。人类寻找长寿的方法一直在变，但有两件事始终没变，越怕衰老的人越容易相信最新技术，越有钱的人越愿意使用最新技术。20世纪30年代，科学家发现限制热量可以延长实验动物寿命。20世纪60年代， Hayflick 发现人体细胞的分裂次数存在上限。20世纪90年代，改变单个基因便能显著延长线虫寿命。衰老第一次被证明会受到基因和生物通路的调控。2006年山中深迷发现4种转录因子可以把成年细胞重新编成为肝细胞。2013年衰老标志体系提出，衰老开始被拆成若干可以观察、验证和干预的生物过程。从这一刻开始，长寿不再只有一个模糊的愿望，它慢慢有了实验对象、评价指标和技术路线。季中展想，徐福如果活到今天，大概率不会出海去苦寻，他会去融资。过去衰老被看作时间流逝的自然结果，像日落一样只能接受，不能干预和改变。现在科学家把它拆成基因组不稳定、端粒缩短、表观遗传改变、线粒体功能障碍、
蛋白质稳态失衡、细胞衰老、干细胞耗竭、慢性炎症等一系列生物过程。只要能够拆分，就可能逐项测量，只要能够测量，就有机会逐项干预。寿命这件事，第一次不再是生老病死都有定数，而开始具有了工程属性。它可以被检测、分解、修补、编辑、替换，甚至尝试重新启动。

资本已经闻到了味道。Altos Labs 成立时获得30亿美元资金，目标是研究细胞年轻化。Havolution 每年预算最高达10亿美元 ，Splice 拿出1.01亿美元，要求参赛团队在一年内让中老年人的肌肉、认知和免疫功能至少年轻10岁，目标是20岁。但工程和命运不一样，命运面前至少在形式上人人平等，工程却有预算、有门槛、有版本差异。谁先拿到试验资格，谁先用上新技术。当寿命开始变成一项工程，让一部分人先活到159岁，就会成为这场技术革命最现实的起点。真正令人兴奋的是治疗性癌症疫苗，它不是给健康人预防感染，而是在肿瘤切除后读取患者肿瘤的突变谱，从中筛出能够暴露癌细胞身份的新抗原，再把这些身份特征编进一份为这个人定制的 mRNA 通缉令，调动免疫系统识别并攻击可能残存的癌细胞。8月19日，默沙东和 Moderna 公布了一个标志性结果，在针对完全切除的 IIB47 高风险皮肤黑色素瘤患者开展的三期试验中，个体化 mRNA 新抗原疗法 intismarin autogene 联合 Keytruda， 与 Keytruda 单药相比，在主要终点无复发生存期和关键次要终点无远处转移生存期上，均取得了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临床意义的改善。这是个体化新抗原疗法，也是 mRNA 癌症疗法第一次取得阳性的三期试验结果。当然，目前公布的只是顶线结果，完整数据尚待披露，总生存期仍在继续观察，药物也有待监管机构批准。但癌症疫苗已经从一个令人兴奋的概念，走到了决定一种疗法能否进入临床的最后几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也就是 AI 的应用。2025年发表在 Nature Aging 的一项研究，利用英国生物样本库43616人的血浆蛋白数据，构建了全身和10个器官的衰老时钟，并在中国和美国人群中进行了外部验证。研究者发现，一个人的大脑、心脏、肾脏、血管和免疫系统并不一定按照同样的速度变老，器官加速衰老还与未来疾病和死亡风险相关。这会重新改变我们理解体检的方式。过去的体检是检验有没有病，未来的检测可能会提前预警哪个器官正在提前变老。如果长寿技术继续沿着今天的方向发展，未来一个人能够购买的最昂贵资产，也许不再是一套房、一架私人飞机或者一家公司的股份，而是40至50年额外的健康寿命。在未来，金钱与寿命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直接，因为一种疗法刚刚出现时，往往意味着昂贵的检测、复杂的定制、稀缺的医疗资源和漫长的等待名单。新技术最终可能普及，但最早登上这艘船的人大概率不会坐在经济舱。财富与寿命之间的差距早已存在。2016年， Raj Chetty 等学者在美国医学会

0: 自己认为他应该是这十几年来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篮球的运动员。然后他
1: 不
0: 和，
1: 加质疑啊、
0: 我觉得可以不加质疑了。后面我们可以聊聊这个话题。另外，他跟李宁这个合作又是一个真正重磅的一个合作，他是一个10年的一个签约。然后根据这个爆料记者 Shams 这个报道的话，是一个10年4亿美元的一个巨大的合作。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之前节目很早时候聊过费德勒和优衣库的那个合作，也是在38岁这样一个职业生涯末期的这个时间签了10年。然后那个合约的话，据说是3亿美元，库里这个实际上是更甚，并且他们的合作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和重磅。这个我们后面会展开的聊一下。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话题确实值得追一下。
1: 我这两天看到一个非常应景的，大家的往历史上回溯，就是说，李宁20年前2006年的时候签的第一个 NBA 球员，也是中国品牌签的第一个 NBA 球员，你还记得是谁啊？
0: 奥尼尔吗？那个时候不是奥尼尔，是
1: 没
0: 谁
1: 有这么大咖，
0: ？OK，那个时候是谁？
1: 达蒙·琼斯。
0: 哦，在骑士打过的是吗？
1: 嗯，对，你想象一下这个差距。就我这两天看那个文章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已经分不清谁是达蒙·琼斯，谁是拉里·休斯了。就是他们俩那个角色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反正你可以想象，他们都距离 NBA 顶咖这个程度要差很远很远。但是现在是库里这个名字甩出来就足够有声量啊，必须想要正式的面对他一下。李宁跟库里这个名字放在一起，还是有一点超现实的感觉。
0: 是的，而且包括我们之前就是录之前也聊到，这个合作本身它有非常强的戏剧性，因为如果了解库里这个新的合作方的选择的话，其实是一个已经延宕了大半年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去年11月份到现在，
0: 对，这个我们之后也会展开的聊一下，包括这件事情对于整个中国和全球的这个篮球鞋，包括整个运动服饰的竞争的格局，我们是觉得都会有挺大的这个影响，有非常多值得展开的话题。啊，刚才就是忘了具体的介绍华伦了。华伦做的这个节目《翻转体育》，我觉得是在国内的中文的播客里边讲体育商业，包括是体育背后很多深度的话题，我觉得最好的节目之一。然后华伦自己对于很多体育项目研究也非常深，所以今天很开心啊，就是能够跟翻转体育来串台聊这个话题。
1: 凑个热闹，商业就是这样，这个体育商业也是这样。
0: 对，那我们今天怎么展开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可以分为3个部分。就首先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3个主角，除了库里和李宁之外呢，还有就是库里的之前的合作方，就是安德玛这个品牌，安德玛这个品牌。那其实库里是结束了和安德玛长达12年的一个合作之后，而且这个合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终结的方式结束了。2025年的11月份结束之后，然后库里现在跟李宁重新签了一个10年的合约，所以之前的这个合作其实是现在这个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前情。我们今天可以大致按照这个时间线，先聊聊库里和安德玛的故事，再聊一下库里和李宁这个合作具体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合作的，我们对他的前景的这个判断，包括对库里这个人的这个一些想法。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我们要不先进入第一个部分，来聊一聊库里和安德玛这个故事。
1: 感觉是当代篮球代言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故事之一，对吧？
0: 对。
1: 因为感觉这个。这几个超级明星的代言中间，库里跟安德玛的这个合作是最特殊的。一个是这不是耐克、阿迪这些很显而易见的这个最大的品牌，另外是当年他整个发生的这个过程有一些就是
0: 戏剧性。
1: 对充满了逆袭的元素，既又是品牌的逆袭，又是球员的逆袭。回到十几年前，库里跟安德玛刚开始合作的时候，真的是一段传奇佳话，而且大家都是把这个看作是耐克跌倒，对吧？有一
0: 对，
1: 种耐克跌倒安德玛吃饱的那种感觉。
0: 就是耐克历史上最大的失误之一。这个故事的话，其实也是最近才爆出来的，就是才有这个具体的细节可以讲的。核心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库里这个球员的话，他其实刚刚进入 NBA 的时候是一个潜力的新星，但是有可能并不是那种一开始就炙手可热、认为是联盟头牌的那个球星。那么他一开始签了耐克，那到了2013年的时候呢，他其实在联盟里面打了2、3年、3、4年，逐渐的崭露了头角。那么他面临了一个跟耐克要续约的一个情况，但是他最终没有和耐克续约。现在有很多的报道就认为，当时这个续约的这个谈判，耐克这边出现了很多的纰漏，使得库里最终转投了安德玛。纰漏有哪些呢？一个就是上来耐克这边谈判的这个代表就把库里的这个名字 Stephen 念错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的话，在这个 PPT 里边出现了库里未来的这个队友杜兰特的名字，也就是说，耐克把给别人用的 PPT 有一部分直接复制过来给库里用了。包括这个合作的这个价格和年限，和一些重要的条款，比如说他没有允许库里有这个自己能够办这个训练营这样的一些资质。简而言之，就是其实，在耐克那个序列里面，当时签约库里，他把他作为一个都不是一线球星，就不用说跟詹姆斯、杜兰特相比，有可能都不是第二级别的，是一个就是普通的球星这样一个 level。然后这个价格的话，据说当时，一年不到400万吧，好像
1: 没
0: 是。
1: 有400万，400万都没有。说是我记得是250万美元，
0: 两百五十
1: 好
0: 万
1: 像
0: 美
1: 是。
0: 元，对，那么最后库里就是没有跟耐克续这个约，然后这个时候就跳出了安德玛。当时的安德玛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华伦老师？
1: 就是安德玛当时应该几乎没有 NBA 圈，他好像就签过一个 NBA 圈，连名字我都想不起来了。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他是那种试水的状态。
0: 对，
1: 所以安德玛能够从耐克手上抢走库里，在今天看起来非常离谱，但是回到

0: 当时以库里刚刚像你讲这个咖位的角度上来说，其实也不算是特别意外，因为库里并不是那种顶级球星，在当年那个时间点上，就是当年不是勇士跟雄鹿有过那个交易，是后来是把蒙台爱丽丝送去雄鹿嘛？这个交易当时有一个传言，就是说一开始勇士是想把库里送走，然后有雄鹿不要库里，然后再送去的蒙台爱丽丝。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库里的咖位在什么程度，这是在他后来完成那个爆炸式的登场之前的库里，所以是很不一样的。库里当时那个年薪也可能也就是后来他那个四年每年就1000万出头的那个身价。
1: 这个也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当时他受的这个低估不单单是代言这个层面的，包括球队给他的这个薪水也是非常的低，就是因为当年他拿了一个很低的薪水，使得勇士队后面有很大的薪资空间，可以再引入一位 MVP 级别的杜兰特，这个后来形成了王朝，这个都是就是伏笔都埋在这个时候啊。当然我们要说，其实那个时候库里从篮球层面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只是因为一些伤病啊，或者当时的这个评估体系没有真正认清他的价值，那么后面显然就大家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就是低估的一个水平。
0: 对，你说这个价值很对，它可能是近十几二十年里面篮球里的价值重估，
1: 对，
0: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
1: 对，重新的理解了他在球场上的这个贡献的这个能力，当然他后面商业价值也同步的这个扩大了。像刚刚华伦讲的，其实安德玛当时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新锐的，但是是以训练专业训练为主的一样一个品牌，在篮球鞋里面其实是非常新手的。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在篮球鞋里面这个地位应该都没有中国的像李宁安踏、啊、包括特步啊361那么高，那个时候那些品牌都已经在 NBA 有些
0: 13年李宁已经签了韦德了，
1: 已经签了韦德了，
0: 完全不一样。
1: 是，
0: 而且就是安德玛，就是补充一下，他的创始人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出身的一个这么一个创始人，然后是做这个紧身速干衣嘛，就是他长期的这个标签是一个非常细分的品类，所以他当时没有人预期得到他们能够后来变成一个挑战耐克、超越阿迪，至少阶段性超越阿迪的这么一个品牌。有过一个一开始比较是说他们在 NBA 市场份额是0.0%几对耐克的92%几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程度。
1: 是，然后后面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就是2013年，安德玛是和库里签了一个每年400万美元的合约，其实也比耐克的高没多少，但你现在看这个数字简直就是太低太低了。然后到了2015年的时候，因为2015年的时候库里已经是开始爆发了，那么安德玛就跟库里重新签了一个合约，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每年1000到2000万美元，并且有一定股权的这样一个大约了。这个合约我们可以类比一下，其实就是一个顶尖的运动员和耐克签约的这样一个水平了。然后到了2023年的时候，安德玛和库里又重新签了一个终身的合约。这个终身合约之前我们在费德勒的期节目里面也介绍过，相当于一个体育品牌能够给他最最重要的代言人的这样一个水平，就像詹姆斯啊、乔丹啊，然后比如说高尔夫里面像伍兹啊这样的人可以拿到这样一个水平啊。同时在那个时候，库里也已经在安德玛建立了个人品牌，就是那 Curry Brand。
0: 他们2020年给他的 Curry Brand。
1: 对，结果在这个10年的合约刚刚履约了2年的时候，到了2025年，库里就和安德玛终止了这个合作，分道扬镳了。那个时候其实是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震撼的。不过在讲这个令人意外的分道扬镳之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简单的讲一下库里给安德玛带来了什么啊？我们看到几个数据，第一个就是，他在2015年就是这个续了这个真正的大约之后，2016年的第一个季度，安德玛的这个财报总的收入是增长30%，一个季度达到了10.5亿美元，然后他的鞋类的这个销售就激增了64%，然后达到了2.64亿美元，那等于占他整个的营收的1/4了。外界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个就是库里这个球鞋带来的影响，就他一个人可以带来这样大的一个增长。然后在那一年的时候，安德玛就开始把他全年的这个收入上调到这个预期上调到50亿美元这样的水平了。我们看到一个统计，就是说安德玛鞋类的这个收入啊，从2013年。到2016年，它这个增长的幅度是从3亿美元到10亿美元，那就可以认为整个这样一个增长都是库里带来的这样一个效应。我觉得80%-90%可以归功于他吧，
0: 也对应他在球场上对吧登堂入室成为超级巨星的那些。
1: 对，因为在2016年他就是一个获得了全票的 MVP， 历史上首个
0: 冠军也已经到手了。
1: 对，2015年的时候冠军也已经到手了，就是这样一个水平。结果到了2025年，那个时候已经非常功成名就的，包括像2022年的时候库里又拿过冠军，其实是一个竞技水平一直维持在 NBA 联盟最 top 级别的这样一个运动员。就25年的时候他跟安德玛这个分道扬镳了，什么原因？
0: 我其实

0: 到核心，回归这个安德玛这个最基础的原本的价值，就是训练专业。
1: 我昨天看到一个非常当今中国对于刚刚你说的这个回归核心的重新翻译，
0: 你叫什么？
1: 就是这个品牌怎么又跌起来了？
0: 我们客观的讲，它就是比如说更加做专业的这个训练服啊等等的。那在那个时候，它其实已经很明确的，比如说在分析师会议里边，它已经把篮球鞋这个业务作为它这个边缘业务是要甩掉的包袱了。很难想象一个当年带他起飞的一个品牌一个业务现在变成他的包袱。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预料到，就是库里和安德玛这个分道扬镳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1: 对对对，这个中间还有一些类似这样的小细节，一个是你前面说到的，就是他转向重新回归核心功能的这个背后，就是其实前面这些年安德玛的遭遇的业绩的冲击里面有我刚刚举的我太太对安德玛的认知是女性运动内衣，但是
0: 竞争者很多了，
1: 对，你一下子面对了这么多冲击的话，Lululemon在国内现在已经是遍地开花了，那他这等于这个业务又有一个尝试又失败又收缩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些事情都是很伤品牌元气的。然后一个类似的情况应该我觉得是反过来，就是你说24年 Kevin Blank 作为这个回归的 CEO 嘛，这一幕在运动品牌中间很常见啊，咱们今天的另一位主角李宁曾经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0: 李宁本人的回归，
1: 那就是 Kevin Blank 回来的时候，他有去年就是当时说就是库里跟 UA 可能有一个闹得不太愉快的，就是关于签一些 WNBA 的球星的这个事情嘛。
0: 对，那个也是库里认为安德玛对于自己的 Curry Brand 非常不上心以及没有足够支持一个重要的点。就大家知道最近几年WNBA 就是这个女子的这个职业篮球有一个非常像库里一样的一个闪耀的这个星星，
1: 就是对 Caitlin Clark， 其实很多人把她直接称为女库里，对吧？她那个风格也跟库里有点相似，
0: 也是投非常远的三分的。
1: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俩本来关系也不错。
0: 是，克拉克的话可以认为是美国的女子大学篮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不管是得分啊，还是什么三分的命中数啊等等的，那两年非常非常的火。然后包括她进入了这个 WNBA 之后，也是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这个球星。
1: 是炙手可热，是现象级的球星。
0: 这么说吧，就是我们以后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展开来讲 WNBA 的这个商业价值的这个开发。就这两年这个赛事，包括球员的这个收入是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可以说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克拉克进入这个联盟，他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然后使得这个WNBA 可以重签非常大的这个电视转播的合同，然后球员的这个薪水开始达到一个职业运动员的水平。大家要知道过去 WNBA 这个职业运动员的水平，我们可以这么讲，远不如 WCBA 的一些顶尖球手，就他们是需要在打完 WNBA 之后再到海外去打些工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的，就是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在克拉克这个现象级的球员进入之后，就是天降紫微星啊，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个整个赛事的商业价值大大的提升。那么对于当时的运动品牌来说，签下这个运动员的这个重要性不低于签下任何一个顶尖男子运动员的这个重要性。当时库里因为跟克拉克的关系也非常的好，就是安德玛被认为是很有机会能够签下的，就是库里品牌很有机会签下克拉克，但是最终没有。
1: 最终没有一个关键应该就是说 UA 给的资金的支持远远不如预库里的预期吧，所以这个确实也能够想象就是库里对此非常不满。而我觉得可能跟你前面说的，就是咱们说中国媒体非常粗暴的给的那个标题啊，就是说24年 Kevin Frank 回来以后这个品牌又变跌了那你是不是对吧，又
0: 可以联系一下，
1: 很遗憾在一个女子超新星出现的时候又放弃了签下这个女子超新星，这个事情我站在库里的角度我肯定也会不满意。
0: 对，从安德玛的角度来说，他当时需要收缩，或者说他需要就是先维持自己就是最核心的基本盘能够先生存下来，从企业的战略角度来说没有问题。但是显然我们客观的讲，在那个时候他和库里想要建立的自己的商业版图已经是完全分道扬镳了，所以说这两家的分手就是这样一个比较自然的结果。
1: 而且最后是 UA 给库里钱，就 UA 付出了这个解约费，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因为就跟我们刚说的这个衔接段有关系，就是库里其实是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经历了大概7-8个月没有鞋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声誉上面对双方都有损害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一个NBA 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球星，你居然是被品牌主动的解约，这件事情其实本身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然后对于品牌来说也是的，你居然放弃了一个把你带飞的一个对撞的一个贵人吧，然后你还跟他签了一个长约之后没多久你就主动的在反悔，对你这品牌来说至少你在篮球这个圈子里面也是很大的一个损害。
1: 对，他的篮球业务就吃了很大的亏，他应该跟库里还有一双当时要推出的鞋，后来就一直从头到尾没有上市过，因为这中间的这7-8个月被篮球迷称为库里的乱穿鞋时代。
0: 对，
1: 其实如果你是球鞋迷的话是个非常有趣的时代，每场比赛因为光是库里11月份跟 UA 解约以后那一个月里库里就换了8个品牌20几双鞋，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
0: 库里去哪儿吗，大家就开始猜。
1: 对对，眼花缭乱而且非常有趣。然后一个可以拿来道理上做比较的对象是就是2003年、2002年的时候，科比转投的时候的情况，就是科比也经历了一个一年的时间，但他跟库里在这点上的巨大的区别就是，科比当时是有竞业限制，所以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就是乱穿乱换，但是库里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时间段确实是个非常神奇的时间段。又加结合上，你想象一下 NBA 一个赛季的周期，有各式各样的宣传节点，每一个节点大家都会加一句：“哎，库里穿什么？库里可能跟哪个品牌走近了，对吧？”所以我们中间说另一家中国品牌安踏在这中间出现了好多好多次。
0: 是，我觉得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自然的进入下一个部分，就是来讲讲库里和李宁这次的结缘。首先的话，就是刚才华伦讲到的，最终这个结果实际上是一开始扑朔迷离的，经过了大半年的这样一个 大家都在猜，大家。

0: 他在搓磨的这个过程。李宁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大家认为最有可能签约的这个合作，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报道，我觉得也不用讳言，就是安踏一度是被大家认为非常领先的。首先是就是库里也会穿安踏的鞋，在那个时候，当然他也穿李宁的鞋，也穿自己的品牌的鞋。但是有很多的新闻传到那个时候，认为他们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只是在一些细节上有问题，包括是安踏的创始人飞到美国直接跟库里见面这样的新闻都是爆出来的。但最后不是安踏，我们看到甚至看到这次的这个公开的这个官宣之前 ，NBA 最最重要的这个爆料记者就是 Shams， 他是明确的说，在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约之外，其实库里收到过一份总的金额有可能更大的这样一个合同，但是库里最后没有选择那个合同，而是选择了和李宁的这个签约。大家一般认为，要么就是耐克，要么就是安踏。
1: 对，
0: 那么我觉得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库里选择李宁，以及他们这个合约的内容到底有什么是非常吸引这位传奇球星的？
1: 这个我觉得是二号，我们看见库里签李宁时候，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最震撼的一点，因为回到过去的这几个月中间，实在是有太多的细节节点跟大家进行分析的时候，都觉得怎么看都像是安踏。从他中间库里直接穿过跟安踏合作的那个带，直接安踏给他把两边 logo 都融合在一起的这种特殊款式，
0: 对，这个秘密做完了，对吧？
1: 就外面的市场上已经开始炒那个所谓跟库里同款的安踏的鞋子，这就是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结果居然让李宁从鞋丝里面杀出来，在我看来是非常神奇的。因为很多球迷都已经期待着这个事情，大概在两三个月前就尘埃落定，就该宣布了，但是一直拖着没有宣布。所以这个中间这个张力是很微妙的，就是说你一个超级明星，在一个作为自由球员浪荡了七八个月，
0: 首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罕见的。
1: 对，这个到底是谁跟谁没谈妥？就是他没谈妥的原因是谁不认可谁的价值，这个就很微妙了，对吧？是库里的价值不够，或者库里自认为的那个价值，几家品牌都没有拿出让他满意的这么一个报价呢？还是这个像我们认为有可能会发生的，李宁是怎么样在这个中间鞋丝里面杀出去抢走？有可能安踏跟库里已经走得很近，这个实在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这两天看见这个最终签约消息的时候，我想的是耐克当年那个宣传电影，前几年拍的那个《气垫传奇》，
0: 是
1: 他们签乔丹那个故事拍了一遍。我非常想看有朝一日，我不知道就算给我一个纪录片嘛，就是最终李宁是怎么拿下库里的，这个中间这个反差太有意思。而且又你是大家最终是一个中国球迷的身份看见的这样一个竞争，就是李宁跟安踏的竞争是中国运动品牌，或者你作为一个中国消费者光的体感就已经了解了很多年的，所以在他们又跟库里发生了这个互动，这中间实在是有太多我非常想要看到更多的详细的报道，给我们提供足够多细节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0: 但目前因为我们肯定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细节，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明面上的一些签约的，也不是条款吧，就是一些签约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足够来让我们来分析出背后的一些可能性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李宁和库里这个签约到底有哪些特殊啊。我自己感觉有三点是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这个签约双方他并不是库里和李宁，而是库里以及其个人品牌与李宁，也就是库里是带着 Curry Brands 这个品牌一起来和李宁签约的，这点是首先是非常重要。第二点的话，就是在这个合作之后，库里对于自己的这个个人品牌是有一个超高的决定权，这个决定权我们觉得是类似于像乔丹品牌一样，甚至有可能更高。简而言之，就是库里可以决定自己的这个 Curry Brand 库里品牌能够签一些什么运动员，那么其实就可以针对到我们前面讲到的凯特琳克拉克这样的一个案例。第三点的话，就是这个合作并不仅限于篮球鞋，它不是一个篮球鞋的一个合作，除了篮球鞋以外还有高尔夫的运动，这个我们待会会讲到，因为库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接近于职业的一个高尔夫的这个选手。
1: 和下一个暴论啊，就是乔丹跟高尔夫的那个标签在球迷心中很深入人心，但有很多人认为库里的水平应该比乔丹还是要好那么一点。
0: 对，那这个我们具体不懂啊，但我们看到很多评论认为库里在高尔夫里面水平就是一个接近职业的一个选手。
1: 对，
0: 除了高尔夫以外还有运动生活，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是一个在库里38岁的高龄签了10年的一个合约，也就是说这个合约他必然是大部分覆盖的是一个库里退役之后的这个时间阶段。
1: 对，
0: 那在这个时间阶段他能推出什么样的产品，他能够覆盖哪些客群，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么高尔夫和运动生活实际上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这三点实际上是可以多少的来解释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作为什么最后是他们来牵手。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李宁给了库里他想要的最多的就是尊重和掌控权。
1: 就是还有很多我看这两天大家反复提到的重点是我觉得一个是韦德之道，就是说韦德跟李宁的合作最终从外界包括对韦德来说应该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而且韦德相当于他这个合作的成功是延伸到了韦德退役之后的这些年，这件事对于我们站在库里现在38岁离退役实在是没有几年的这么一个场景下，确实是有它的吸引力的，就你能够运营好一个球员在退役之后的品牌的这个怎么样去长期维护它的价值，这个确实是有吸引力的。
0: 我觉得你这边需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李宁和韦德的这个合作。
1: 对，李宁跟韦德在 的这个合作，其实我们把它放到李宁的这个 NBA 球员的这个签约的历程中间，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尤其结合他品牌来看的话，一个是李宁，就像前面我们说到的，20年前他签的第一个球星达蒙琼斯 ，OK 不一定称得上球星，然后是奥尼尔，然后在之后的这一批的名字，什么海耶。

0: 斯、塔比特、卡尔德隆、埃文特纳，这几位都是，就是你必须得是老球迷，你才能至少认识这些名字。但还有就是拜伦戴维斯，但是拜伦戴维斯有点可惜嘛，就是也是勇士的库里的老前辈，但是很遗憾，对吧？没有带领自己，也没有后来那么好的发展，这些都对于李宁来说是比较倒霉。这是05年到11年时候的事情，这个其实这段时间李宁是比较春风得意的，就是当时他，对吧？截着。就是北京奥运会的这么一个乘着这个东风一直走上，而且这是在那个库存危机爆发之
1: 之
0: 前
1: 前，
0: 的
1: 对。
0: 这么时间段。但是韦德是12年，而12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库存危机已经全方位的席卷中国这些运动品牌了，包
1: 是的。
0: 括李宁在内的所有的运动品牌都受影响。但李宁是吃亏是吃的最大的，因为李宁是那年有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什么90后李宁的这个宣传，然
1: 对，
0: 后
1: 铺
0: 扑街
1: 大街
0: 铺
1: 的，
0: 的一塌糊涂，定价又尝试了向更高的价格去冲，但是效果就是非常惨淡。然后李宁那个时候多少是号称这些中国运动品牌有还剩3年的库存卖都卖不完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其实是一个在一个反而是有一点内忧外患的场景下跟韦德达成的这么一个合作，当时是还是有很多人从一个财富的角度直接质疑你花这么多钱合不合适，但是他跟韦德合作也在这点上就有点微妙，就是他也不完全是一个现金合作，他是一个直接带股权的合作，这个是相当不同的一个尝试，而且今天我们作为普通的球迷，可能见到品牌跟运动员愿意做这样的让步跟合作已经相当普遍，但是回到12年的时间点，其实是没有的，
1: 非常少。
0: 对。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4: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5: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6: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5: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6: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5: 你有没有投资啊？
6: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5: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6: 好嘞。
5: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6: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5: 哦，那他跑不了。
7: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8: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9: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 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

0: 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我觉得这边可以简单的给大家垫一垫一些背景，就是我刚刚我觉得就是华伦讲的这两个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2005年到2011年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属于不单是李宁，包括安踏、361啊等等的，他们都是在试水 NBA 签一些球星，然后先从一些边缘的或者说是一些普通的球员开始，慢慢的向一些有可能进入职业生涯末年的球星开始渗透这个阶段。但在那个时候，可以说中国的球鞋在 NBA 整个领域里面肯定还是属于边缘的一个部分，就是耐克阿迪就是占个80%-90%，而且是大多数的最核心的球星是不可能考虑别的品牌的。2012年李宁和韦德的这个签约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那一年是这个热火的三巨头韦德这个球队刚刚开始组建了，当然13年时候他们又夺冠了，所以在那个时间节点实际上是韦德还是当时联盟一个炙手可热的当打之年的球星这样的状态，他选择了和一个在这个联盟里面并没有非常强存在感的一个中国品牌来签约，而且签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长约，这件事情是带了很大的这个震撼的。第二个点就是刚刚华伦讲到的这个合作的方式是有很大的特殊性的，就是李宁给了非常非常大的权益，就是甚至给了这个公司的股权。这件事情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乔丹和耐克的这个合作已经是非常非常夸张了，
3: 标志性的。
2: 这边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首先乔丹是耐克里面我觉得是他整个业务的一个支柱。即便到了2025年、2026年，大家知道现在整个耐克的这个营收在下滑，乔丹在营收在下滑。2025年吧，它相比乔丹这个品牌，相比较前年已经下滑了10%+了，但它整个的营收有70多亿美元，这个水平在整个耐克还是占了1/4这样一个水平。在那个之前的话，如果说利润啊，包括整个营收的话，它就是最大一根支柱，这样一个水平的一个品牌。乔丹在里面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但他获得的收益的方式是分成，是收入的分成，而不是直接拿耐克的股权。这点有可能是很多这个媒，就是一些媒体报道当中会有偏差的。乔丹并没有耐克的股权，他只是有乔丹这个品牌的收入的分成这个协议。当然从实际效果上来说差不多吧。但韦德直接给了这个股权，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类比的，就有点类似于像比如说费德勒和昂跑这个新品牌合作的时候，他拿了这个股权的这个部分，他成为了一个投资人，这是有点类似的。
3: 但你想，这是早十年，
2: 这是早十年，
3: 将近十年时候的，
2: 非常非常少，而且在篮球鞋这样一个已经比较成熟的领域，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3: 从这点上说，我其实稍微岔开一点，给当时李宁的 CEO 挽一个尊，我其实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在李宁的这个品牌的历史上，就是李宁本人反复回归，跟李宁把品牌救好了以后，又想走，再交给职业经理人，是一个
2: 循环
3: 不断的往复。然后2012年当时也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李宁后来是当时换 CEO， 也是一个韩裔的 CEO 叫金真君，他这之前是一个资本市场上非常厉害的一个，这个你可以认为翻新了很多品牌，他以前带过，在这之前救过达芙妮，然后救过广汇，那广汇后来在 CBA 呼风唤雨，对吧？但是广汇当时也是有这个金真君的整个改造的成功，然后他就来到李宁之后，他身上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我觉得他在资本市场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标签，可以用一个这一个名字记住他，就是他是TPG 出身的，他是那个德州太平洋出身的那个私募机构。然后这个名字，如果你对于前两年有一位中国资本市场的大佬出来写书，然后介绍他当年呼风唤雨的故事有印象的话，应该能够理解我们想说的是，就是曾经在2003-2005年完成这个深发展收购跟卖给平安的单伟健，就是 TPG 出身的。他买下深发展跟这个卖出这个过程的时候，他都还在 TPG。日后的他的这个现在还在香港的这个私募巨头 PAG 的出现，这都是他在 TPG 的成功时期完成的。所以，如果你看单伟健的书里面，中间有讲他就是改造深发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来自私募机构的人对于进来之后快速的处理剥离不良资产，然后重新打造一个品牌的形象，这个事情的果决是非常彻底的，
2: 就是他们的拿手。
3: 没错，对，所以说金真君当时对于李宁也做类似的事情，因为李宁当时已经处于这个库存的危机了。
2: 大家知道这个库存的危机，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就是其实在2008年的这个北京奥运会带了一大波的这个体育运动的增长和这个投资之后，很多运动品牌就是简而言之就是对这市场非常的乐观，然后大量的造了很多的新鞋，然后铺很多的渠道，结果卖不出去，然后积攒了非常大的库存。而对于整个服装行业来说，如果是库存过大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服装的公司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有可能直接拖垮一个公司。当时不仅是这个李宁，包括国内的很多品牌，包括像阿迪也面临这样一个巨大的危机，然后李宁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危急的。
3: 所以其实我说回来，就是2012年签韦德这个时间点上的这个金真君，在对李宁做这么大刀阔斧的改革中间，他这个剥离资产跟很痛苦的去挤压这个库存的这个过程，其实因为金真君大概是在2014年左右的时候离开，然后李宁回归，这个被认为是金真君比较失败的一部分，就是对李宁这个品牌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但也是在他的任期内完成的跟韦德包括还有 CBA 的应该也是这个时期签的，就是李宁直至今日被

0: 大家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尤其跟安踏不一样的品牌认知，它做专业的体育的运动的这个定位，很有可能是在，就是当然李宁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运动员，他毋庸置疑，他有这个专业性，但是这个在一个垂类项目在篮球上面积攒出的日后再看的这些资源，包括能够非常有创意的想到去用股权的形式来吸引韦德，我觉得这中间这些这个来自资本市场的非常丰富的经验还是起到了作用的。但是这位韩裔 CEO 已经多年以后经常都是出现在就是关于李宁当年为什么失败的文章里面。
1: 对，就是他当时在一个比较危机的时候做的一个这样的布局，其实是为之后的成功奠定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我觉得这一点可以稍微再给大家展开讲一下，就是李宁现在的这个核心的支柱其实就是两块嘛，一个就是跑步的这个业务，一块就是篮球。当然这个整个专业运动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篮球现在之所以它能够站到现在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其实就是跟韦德之道是

0: 能够自己造血，能够不断的这个增长扩大了。而且这些事情大多都是发生在韦德的生涯末轴心和运动品牌之间这个合作，这么多年之来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库里现在实际上是你可以跟哪些东西来类比？
1: 这个中间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趋势上的变化，就是前面我们经常把乔丹跟 Jordan Brand 拿出来当做一个例子来锚定，像韦德的韦德之道也是跟乔丹去比，乔丹库里的 Curry Brand 也是，因为乔丹的不然确实是一个标杆，它直接定义了这个领域里你做一个品牌或者一个运动员品牌到底该怎么去走，所有人都想走那条路。但是你一定程度上必须要感叹是乔丹的那个成功是有它的时代特殊性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乔丹当时耐克拿他的时候，这个合作的背景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的球员还穿匡威的那个对吧，那种板鞋布鞋去打球，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然后你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去填补。然后同时呢，乔丹在球场上的影响对吧，就咱们说这个篮球迷津津乐道，或者不一定是撕拉白扯的这个垢特争夺中间，乔丹这个实际在场上留下的影响力，对于他在场下卖鞋的这个转化，是他打下了一个1.0的模式。这个中间有非常多的要素，你在日后的这些球员中看，都很难做到完全1:1的去复制，你在某一项的成绩上去追上乔丹都已经算不错了。
0: 或者说你想要复制他，你也获得不了同样的效果，因为他是第一个的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所以你往后我觉得这些运动员的想要达到类似商业价值，确实就是要找一些其他的路径去探索。那比如说像运动休闲这个方向上去延伸，或者是我觉得你比如说拿耐克跟之前跟科比跟詹姆斯这些合作来说，他们一定程度上还能够维持那个趋势，跟这个球鞋市场跟炒鞋这个市场的热闹甚至是虚高是有不小的关系的。
0: 是的，
1: 但是个泡沫问题是基本上已经所有人都认为已经被挤压了，而且已经有一定程度上有点挤破了，破到耐克现在都
0: 还没有回过神回过劲来呢，
1: 变成一个被机构鞭打的品牌，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所以你到今天你还尝试让篮球明星去走这条路，确实是有很多风险的，它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难处。其实觉得对今天的整个 NBA 对职业篮球来说，这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反反复复的篮球迷非常熟悉的这个 NBA 的造星能力是不是在下降。因为库里当时有很多人直接把库里视作有可能是 NBA 的最后一个超级明星，就是你真正的跨圈层的跨地域的能够影响所有篮球迷的这种程度的明星，有可能库里也许确实是最后一个。那
0: 我们等等文班好吧。
1: 我们希望的，这文班这个例子很微妙，就是他有点介于以前大家习惯于说球鞋的中锋不卖鞋，跟他又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锋，所以不知道
0: 这点可以到时候可以聊一下。
1: 对对，他这个特殊性实际上很强，但是他依然是一个不确定的例子。但是如果尤其是库里，如果说你像科比或者乔丹这样，和韦德是沿袭的是一个那种后卫卖鞋的逻辑的话，
0: 是的，
1: 他差不多是站在这个逻辑的尾端。你现在只能说其他的球员去签约，像阿迪手上这次非常摇摆，就阿迪有哈登有爱德华兹。你不知道我能不能很好的把这个库里再塞进来，或者他也未必需要再塞进来了。然后同样道理，他也大家所有的运动品牌，包括我这次接触过的一些品牌方的朋友，对于看到这次他们的合作的时候，也是感叹的，就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就是纯粹站在一个篮球的角度上，库里等这么久，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就是你很亏，就是品牌方都已经理解了这个逻辑之后，再重新估计你们这些男子篮球超级明星的价值。那库里有可能是真的在品牌方这边没有拿到一个真正符合他预期的那么一个定价。那李宁愿意给很多品牌方的朋友们觉得这是一个豪赌，也是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去看的。
0: 啊，我理解你刚刚讲的这个点，就是有很多的观察者认为李宁还是风险比较大，因为这个价值是10年4亿美元，这个确实是比较夸张的。我们刚刚讲到库里和安德玛的合作是一共12年，对吧？这12年里边，如果我们仅论这个最后兑现的股权和这个代言的费用的话，其实加在一起，我看到一些测算不超过3亿美元。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年，他大多数都退役的情况下，你要支付的是比他这个职业生涯黄金时期更多的这个钱。这个确实对品牌来说是很大的豪赌。不过我觉得刚刚讲的有个点，我们可以拎出来，就是是一个很重要的科普啊。我觉得拎出来可以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就是对于篮球鞋这个生意里面，我们刚刚讲了同心圆这个概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哪些运动员能够真的带得起这个货，是有这个位置上的区别的。简而言之，就是后卫这样一个，就是身材相对来说跟普通人比较接近的这样一些运动员，他们的球鞋更能卖。比如说大家也知道，之前几年 NBA 最好的球员实际上是约基奇，然后他同时也签约了中国的这个品牌，对吧？361度。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一句话，就是所谓的中锋不卖鞋，包括像姚明当年在中国是这样一个地位，在全球这样的影响力。那因为你中锋他的尺寸比较大，他的球鞋的这个类型也会跟这个后卫的鞋不太一样，所以一般的普通的爱好者他有可能不太会选择这样的鞋。
1: 对，就拿李宁为例子的话，李宁现在还有杨汉森的，但你看这个几乎不太会被大家放在这样的讨论中间，
0: 是
1: 当做一个案例。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库里然后和他的一些前辈，包括像这个科比啊等等，在前面的乔丹等等，还有很多很多，包括像艾弗森啊等等的，他们在球鞋领域原本会被认为是一个带货能力很强的这样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同心圆。同时库里也非常的符合这个印象，因为他为什么我之前会说，就是开头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最近10多年来最最重要的篮球运动员，也是从这个角度的，就是他的这个打法

0: 如果大家现在了解一下，比如说现在的一些中小学生，包括一些野球场上的大家这个打球的话，他就是对普通的爱好者打球影响最大的一个球员，模仿他的人是最多的。十几年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大家模仿的是科比、麦迪、艾弗森。你比如说，你很难模仿詹姆斯，对吧？你也很难模仿一个中锋，模仿库里人就是最多的。而且这个就是不管是职业赛场还是这个普通的爱好者，他就是影响了整个运动。这个重要性有可能现在还没有被完全的认知，有可能要再过十年多，你看到一些新的新生代的球员上来之后，你才会意识到他的这个影响力有多大。
1: 这点也呼应你前面说的，他跟费德勒的相似之处嘛。
0: 是
1: 费德勒也是，你现在又说后面还有，对吧？长江后浪推前浪，有
0: 这么多厉害的球星，
1: 从这个绝对冠军数量上好像已经超越费德勒，但费德勒就是有一个特殊的自己的身份和优雅的价值。那库里对篮球来说也是一样的。
0: 是的，没错。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库里这个实际上是改变了整个运动的形态的。如果你对这个球场上的比赛本身感兴趣的话，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我觉得他这个重要性实际上是对普通人的辐射能力是很强的。那么按照这些逻辑来推的话，他其实应该球鞋可以，即使他在退役之后肯定可以卖得很好。但为什么这一个公式，如果我们从最后这个签约的这个脱模的程度，包括和安德玛这个解约来看，好像并不是完全的被大家公认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球鞋的这个市场，我们刚刚讲的同心圆的外面两层，就是这个潮流的领域，还有这个到了后来复古的领域，它其实都是在一个就炒鞋的这个市场里面，在这个话语里边，球星本身的影响力并不是那么的明确了。我觉得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数据对比吧，就是库里到现在为止还是 NBA 球衣卖的最好的球员，也就是说大家对他个人的喜爱度是最高的，但是他是球鞋卖的不那么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对比。你怎么来看这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这个当中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圆和外面这个圆之间这个传导好像有点脱节了，好像现在这样这个公式不是那么的，就是能够奏效了？
1: 对。除开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个整体的这个篮球鞋的这个颓势，大家最近很多分析文章都会去关注这个实战鞋不再被当做时尚的一部分来看待，这种
0: 实战鞋不再被当做时尚的一部分，
1: 就是你以前一定程度上你会把穿一个最潮的或者最新款的实战篮球鞋当做说我这是
0: 就是可以穿出去穿搭的一部分，
1: 你可以说我这是炫富，甚至说
0: OK，
1: 但它也是一种有人追捧的时尚，但是这个浪潮确实一定程度上在过去了。我其实觉得这中间还有一个我们前面一直没有注意到的，但是我觉得跟作为中国消费者和中国市场和中国听众息息相关的点，就是这些品牌的竞争激烈了很多很多，
0: 就不再是过去就是两家
1: 竞争的过程了。今天李宁跟安踏可以坐在这里讨论这件事，三六一度全世界有这么多品牌，包括你回到美国市场上也有像什么 Skechers 也有签约球星，就是这个竞争的激烈程度
0: 开放，
1: 对对，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没有办法有超级明星再像曾经乔丹那样去卖鞋，原因也是就是竞争比以前多了很多，
0: 就像我们说娱乐明星很难有超级巨星一样，对吧？
1: 对，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
0: okay，
1: 所以它有可能就是这是很多体现在这个耐克的股价上，对吧？这几年对于耐克的打击，就是当分析师把这几句话甩在他脸上说这个，对吧，这个 basketball shoes not relevant anymore 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去面对它，我又不可能一夜之间让这么多竞争对手消失。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大家为什么会，你像你刚刚说的，有一些分析的声音认为库里和李宁这个合作从商业上对你来说有很大的这个风险，也是因为如果你在球鞋这一块本身没有办法就是有很实打实的这个销量，有很实打实的这个营收的话，你就需要在别的地方有非常多的东西找补回来，然后来证明你这个合作是能够奏效的。因为最后你看到这个数字对于李宁这家上市公司来说是很明确的，你签了他之后，你哪一部分的业务哪部分的产品到底增长了多少，这个是一个没有别的这个评价标准可以来替代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这一点是大家会比较关心的点。
1: 有一些品牌方朋友，我觉得私下里我听到的感觉，大家就是觉得安踏最终可能在这个报价上输给李宁，可能也是安踏觉得这个数字有点太过了，就是安踏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么有信心，或者安踏是一个更精打细算的存在，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0: 对，
1: 但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在。
0: 对，但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合作对于李宁来说是一个，就是你需要去冒的一个险，你也要需要去支付的一个溢价，因为这个资源还是一个稀缺的资源。
1: 对，我这两天在想李宁跟安踏在这儿对比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用篮球场上的话语来说，这次签下库里对于李宁到底是一次进攻还是一个防守，我觉得有点搞不清楚这件事，就是
0: 是一个打带跑是吧？
1: 对，就是现在的局面，就是我们除了看这李宁安踏作为国产品牌的这个代言可以跟耐克跟阿迪直接对抗之外，这两家的竞争是横跨了十多年的。然后李宁是你回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甚至可以说李宁是不把安踏放在眼里的，是非常清楚的默认安踏是我的追赶者，我就是要当的是中国市场第一，然后我要当的是在中国市场击败耐克跟阿迪。然后到10年之后，他因为这个 Slash 他没有追上，在这个运动休闲品牌完全被安踏甩开。这中间有过很有名的那个梗嘛，有好多关于李宁本人的梗，有一个是说李宁在公司里面大喊说为什么晋江品牌追我们追得这么快，这个他是肯定是有很多不甘心的，我完全可以去想象这个事情。所以到现在就是你到今天看安踏的市值应该是整个品牌的市值是非常稳的，大概至少是李宁将近3倍的这么一个体量，在他们俩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你哪怕是安踏的主品牌都比李宁的整个市值要大不少，这个差距很明显的情况下，如果说李宁不拿下库里而真的是让安踏拿下库里呢，那李宁有可能连这个品类都守不住，所以从这点上说李宁拿库里其实有可能是一种被动防守，但是你反过来他确实他进攻的一面是在于说在一个全球的市场上李宁就

0: 就像前面我昨天跟我太太聊的时候在想这个事情，就是今天有一天，就是李宁当拥有库里之后，他拥有这样一个超级顶薪之后，他在全球的很多市场可能会有很多同样的人，之前完全没听说过李宁是谁，但他知道库里是谁，或者说因为有库里在，李宁可以挤进一个新的市场。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4: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铜价在上涨，而与铜有关的上市公司的股价却一直处在震荡当中，如何来看待有色铜的股期背离的现象？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之所以出现铜期或是牛市，但铜业公司的股价表现却不好的背离现象，根源还在于期货和股票的定价逻辑是不太一样的。铜期货交易价格的变动主要是受到当前现货供需关系的影响，同时呢，也和资金面的松紧有关。7月份，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沪铜期货上涨了3.46%，因为全球三大交易所的铜库存处于了历史的低位，而铜矿生产的问题不断，难以增量，因此呢，投机资金是持续的做多了铜期货，也推升了铜现货的价格。但是铜业公司的股价走势取决于未来几年公司的利润和估值水平。在2025年，铜期货价格和铜业公司的股价比较相关，差不多是铜涨铜跌的。但是2026年以来，两者的相关性已经是减弱了很多。虽然不少的铜业公司的中报业绩预测是增长的，但是市场并不简单的是为当下的高铜价来买单，而是在博弈铜价未来能不能维持高位。

0: 不是那么的肯定。此外，美元利率的走势和投资资金的调仓进一步放大了同期货和同业股价之间的背离。七月份美联储一度是释放了加息的预期，美债的实际利率上行到了2.3%以上，这导致了同这类周期股对资金的吸引力下降，相应公司的估值也就收缩了。而从机构投资者的动向上来看呢，2026年的二季度，主动权益基金配置的有色金属的比例从3.22%下降到了1.98%，创下了2010年以来最大的单季度减持。也就是说，此前上涨的同业公司先后被机构投资者集中减仓了。同时 ，A 股大量的资金流向了 AI 主线，同业公司并不是目前投资市场的重点和热点。因此，接下来对于同期货和同业公司股票的投资判断还是要分离开来。同期货走势持续是受到了现货供需的关系影响，同时是受到了全球资金流动性的影响。而具体的同业公司呢，则是要看是自有矿山还是铜贸易，或者是做冶炼加工的。铜价的上涨是有利于铜矿公司的业绩增长，而对于贸易和冶炼公司则意味着成本的上升，并不一定是有利于业绩增长的。同时，铜作为重要的有色金属，有工业属性也有金融属性，后续分析铜价走势要综合考虑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另外，要关注全球铜金矿的供给是不是发生重要的变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不会转向，所以不能单纯以期货价格作为同业公司股票买卖的依据。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当然，在今天的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呢，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近期新发的基金行业纵横，我们要聊到的是 A 股旅游零售赛道，在近期它究竟藏着哪些机遇和风险。一会儿我们来听听东方证券刘琦的观点。在直通公司板块呢，我们今天要来聊到的是华林证券啊。我们看到目前整个证券行业整体的业绩是在狂飙向上，但是高喊 AI 券商转型的华林证券却反而出现了净利大幅下滑的这个情况。那么原因到底怎么样？其中又是否有一些机会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以下我们还是首先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有请出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王翔你好。
3: 孙大人好。
2: 首先来看到的第一支基金028852的光大保德信国证粮食产业指数 C 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3: 好的，它的话呢，其实是上海合资的这个基金啊。

0: 客呢超过1.54亿人次。2026年的暑期呢，入境外国人数呢，同比又是增长了20.4%，可以说成为了服务贸易的一个新的引擎。那么在各地呢，也是积极探索像中小学的春休假、雪假以及职工的带薪错峰休假等一些政策的落实呢，也有效地平衡了淡旺季的供需，拉长了整个行业的一个消费周期。那么再结合一些地方性旅游的融合深化，那么包括文旅与科技、体育、工业、医疗等深度融合，例如我们熟悉的像黑神话悟空带动了山西的古建游，赛事经济例如苏超也激活了城市的活力，以及呢旅居和数字游的这些新的生活方式的普及，带动了居民的整个消费的一个意图，同时呢，整个消费呢也是在不断的下沉，三四线城市包括一些县域旅游也成为了一个新的增长点。好的，主持人。
1: 那么结合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两部分内容啊，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再说一说，目前我们看到整个旅游零售内部，它现在各个子赛道哪一个细分方向，它可能确定性会更高一些，哪一类呢又具备更强的业绩弹性，它背后的核心逻辑分别又是什么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对于2026年我们的整个旅游行业的一个探索方向呢，首先第一方面呢，就是个性化消费的赛道，比如我们所说的像高端的定制游、研学旅游，满足不同群体的细分需求。那么研学呢，也已从单纯的中小学生的市场向亲子家庭、银发群体的一个延伸。那么整个行业的景气指数呢，一直处于高位，所以说受季节性波动影响呢，远远小于传统的观光游。同时呢，多地也落实了中小学的春休假制度，为研学呢也提供了稳定的时间窗口，破解了一个淡旺季的一个失衡问题。那么第二呢，从品质方面呢，市场也从过去的只旅不学，逐步的向课程化、体系化的一个转型，具备优质内容研发能力的一些头部机构的壁垒呢在不断加深，淘汰了一些低劣质的一些供给，行业的提升度呢也在明显的确定性增强。那么同时呢，数字化也赋能了一些像县域经济的一些智慧景区和线上文旅的这个服务的平台等一些企业，凭借的优势的效率呢，也抢占了整个的市场。那么2026年呢，作为15的开局之年呢，免签的朋友圈呢也在不断的扩大。
1: 这样子啊，刘琦，我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啊，您再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旅游零售这条赛道的具体内容。那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8: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刘琦。刘琦您好。
10: 主持人你好。
9: 您刚才也提到了啊，我国的旅游免签朋友圈是越来越扩大了啊。那么您刚才也想请您继续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整个旅游赛道当中的话，一些细分方向它背后的核心逻辑分别是什么。
1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对于我们2026年呢，旅游行业的底层逻辑啊，它逐步的从我们过去传统的规模性扩张转向了一个价值创造的过程。那么具体表现呢，在以下3点方面。第一呢，就是从传统的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的一个转变。那么传统景区呢，可能依赖于门票的模式呢，已经在难以为继。那么具备弹性的企业呢，均成功的拓展了二次消费，像我们所说的索道啊、演艺、文创和餐饮。那么景区的二次消费的收入的增速呢，也远超过传统的门票收入，成为了目前利润的核心增长点。第二方面呢，就是从过去的流量中介到内容的共生。那么确定性高的赛道呢，例如研学和入境游呢，不再单纯的靠倒卖资源，而是通过提供独特的内容，例如一些精品化的课程体系、深度的文化体验

0: 精细化的服务来构建了行业的壁垒。那么旅游服务商呢，正在向懂客户、私域深耕的方向转型，以应对呢同质化的竞争。那么最后一方面呢，就是来自于政策和基础设施的一个支持。那么十五规划中呢，明确文旅呢作为支柱产业，那么文旅的专项债、产业补贴等一些政策的持续落地，特别是针对一些入境游的便利化和乡村文旅的基础设施的投入，也为相关的赛道呢提供了长期的确定性支撑。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也想请您立足 A 股市场，怎么来看待旅游零售板块中长期的投资机会，包括又有哪些风险点需要警惕呢？
0: 好的，主持人。对于旅游零售板块来说呢，我们当前的核心的催化因素主要来自于三方面。一呢是假期的预期、政策的红利以及呢消费的复苏。像我们即将到来的中期和国庆的超长假期的临近，市场的预期呢会有一波出行和消费的小高潮，这是最直接的短线的一个催化剂。同时呢，十五规划的扩大消费的规划托底，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呢，离岛免税消费的金额呢首月也同比增长了 46.8%， 市内免税店在13个主要城市开业，免税消费从机场走向了核心圈。2025年呢，我们国内出游人次和消费的总额呢已全面超越了2019年的水平。那么全球免税及旅游零售的市场规模呢也达到了759亿美元，中国市场的增长确定性呢也是更为突出的。这就是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预测呢，2026年国内旅游人次呢将会达到69.49亿人次，总花费呢会达到6.68万亿元，同比增长5%，规模和效益呢也是在同步增长的。当然了，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呢，我们需要警惕的第一方面呢，就是来自于旺丁不旺财的一个特征。像景区的人流量可能火爆，但是人均消费额呢在下降，出游人次的增速快于收入的增长。消费者呢可能更侧重于精打细算，这会直接压制零售业的一个转化率。那么同时呢，对于新旧动能的一个切换的迟缓，旅游批发业务的收缩也会拖累营业收入。零售和整合的营销虽然增长，但是体量尚小，毛利率呢依然是承压。所以说行业呢从过去的赚快钱的模式转向了一个长期主义，那么整个市场的竞争呢也会逐步加剧。同质化产品和一些网红化的现象突出呢，一些中小主体的创新不足和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难以匹配一些个性化的需求。所以说消费结构的分化呢，像一些高净值客户群体呢依然保持韧性，但是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呢更趋于理性，值得和正在取代便宜成为了一个行业的一个决策标识，也对零售商的选品和运营呢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好的，主持人。
1: 那么最后也想请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啊，如果说我们想要去关注这个方向的话，筛选标的的话有哪些细节可以来参考呢？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对于旅游企业来说呢，我们在整个行业分析的角度呢要抓住它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壁垒。那么概括起来呢就是三方面。第一呢就是稀缺的资源优势。第二呢就是品牌的运营。第三呢就是精细化的服务，再叠加呢数字化的能力。那么这几点呢构成了一个层层递进难以复制的一个组合体系。第一层呢就是稀缺资源的独占性，这是可能说对于旅游行业来说呢难以撼动的一个护城河，主要体现在呢对于一些旅游资源呢，它是一种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一个资源的掌控。像一些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垄断，例如呢我们黄山旅游依托的是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的景区，以及呢桂林旅游呢把握着漓江的黄金水道、银子岩溶洞等一些自然景观，所以说这里资源呢具有天然的区域的垄断性。第二呢就是品牌和运营能力的一个溢价能力。那么品牌是整个行业差异化竞争的一个核心，如何能够摆脱同质化的低价竞争，基于我们近三年的季节性规律以及呢2026年整个市场的背景的一个转型，我们注意到在2026年4月，在乃至到暑假期间呢，整个旅游酒店板块正是处于从全面复苏到一些结构性分化的转型。一些头部的标的企业呢凭借其品牌渠道和运营的优势呢占据了80%以上的行业的增量收益。那么最后一方面呢是数字化和全域生态的一个赋能。那么近几年呢 也是快速崛起的一个新型壁垒。例如呢，像黄山景区的指挥调度系统，使得索道的运营能力呢提升了28%。那么携程呢，通过了 AI 分析，将产品匹配精确度呢提升了35%。这些数字化的基建呢，不仅提升了效率，更形成了一个数据化的壁垒。一些头部企业呢，从过去的流量争夺转向了生态竞争，像阿里云的文旅大脑可打通15类。

负1.59亿元，主要都是来自权益投资。亏损并不是二季度才发生，一季度的时候，权益投资公允价值就已经亏损8000多万元，对比上一年同期亏损规模扩大了接近8倍，到二季。

0: 其实让我们也对于这个板块也是投入了很多的目光的。那我们知道华林证券其实它是属于相对偏小的中小券商的啊。那么如果说是行业并购这个浪潮来袭的话，会不会给它带来一些机遇，或者是可能反而是会有一些生存的挑战呢？怎么看？
1: 对，确实，券商因为本身它是强周期行业，那它市场贝塔的一个比重比较高，然后每次券商它起一个比较板块，指一个比较大的行情的话，都离不开一些那个并购也好，那业务创新也好，都是带动它能够产生更高的一些想象力和整个一个阿尔法空间的一个必须的一些条件。就像在2015年那一波的话，其实更多来自于创新和整个一个信用业务的一些扩张，给那个和互联网的一些加持。实际上来说，那个让很多一些那个传统券商插上了金融科技的一些翅膀啊。然后在那个这几年的话，主旋律可能就是所谓的一些并购做大做强。确实的话，有一些大券商之间的合并也产生了一定的一个就是扩大效应啊，然后那个协同效应。那有些的话，其实大券商的话，那个在整体的一个证监会的一个规划思路下的话，也是不断的是扩大它的一个就是并购的一些动作，来增强自身的一些实力。因为确实券商它和越来越像那个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那个投行业务嘛，那其实它更依赖什么？更依赖就是公司的一些资本金。有很多一些那资本金业务的话，它其实你体量越大，那它或者说你那个业务的一些先导性和业务的一些那个领先性，可能就会那个越发突出。那包括你资本金越大的话，你一些信用业务和你的一个就是上限的比例也会非常明显的打开。所以说的话，确实那个中小券商的话，它那么多年，你确实没有看到很多中小券商有很多通过自身的一些业务结构调整，
0: 比较难。
1: 产生业务的一些逆袭，对吧？业务逆袭确实比较难。所以说的话，确实在目前的一个那个从前2年开始到今后的话，应该后续中小券商和那个之间的并购，或者说是大券商对于中小券并购的一个案例，应该还是会稳步的推进的。所以说的话，中小券商除了自己去打造自己的一些那个经营特色之外的话，因为确实也有几家，他在前几年抓住互联网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浪潮，那个打造出自己的一个就是经营的一些特色，但是其实后来，因为券商它那个上市公司家数比较多，或券商的一些牌照也是比较多，所以说的话，确实任何一个业务的一些新类型，可能也就是一两家、两三家，那领先的一些券商能够获得相关的红利。后续的话，你看到那个有方向明确，你再切过去的切换过去的话，确实很难持有成功。所以说后续的话，应该那个并购整合是一个持续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0: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带来的内容。再见。
1: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7: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6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5%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30.12点，全天下跌11.97点，跌幅0.30%，成交9382.55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516.97点，今天下跌108.15点，跌幅0.79%，成交1.09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87.64点结束交易，全天跌了1.11点，跌幅0.10%，成交206.08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10%，创业板指下跌0.78%，

0: 人道通信的主营业务为通讯网络维护和优化。业内人士称，凡是在2025年7月11号之前买入过人道通信，并且在12号之后卖出或仍然持有的投资者，就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供应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微信，听彩，听彩。
2: 微信 Q 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一样，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啊微信里面的信息，而且这条信息里面有两个网络端口啊，点那个端口进去的话，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你要维权的股票填写完整啊，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好吧。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来往下听啊。一号线是杨洋的电话，下午好。
3: 啊，包老师您好。
2: 你好，哎。
3: 上证实际上6G RSI 是形成了顶背离，我没说过，实际上我不想说。啊，39900与39900是创新高以后杀下来的，我指的也指的是6G RSI。89900北证50实际上是硬邦邦的熊市，浩亮是没说错，上证日线在233线与377线笼子里在盘整，什么意思？233线就是年线，日线的233均线与日线的377均线，他们都是神奇数字。
2: 嗯，
3: 39900目前进入了技术性熊市，而其他上证50、沪深300、39900、科创50还没有进入熊市。
2: 嗯，
3: 也就是说89900与39900属于最弱的东西。
2: 嗯，
3: 日线233线与377线死叉肯定是熊市，89900目前是死叉状态。
2: 嗯，
3: 只有这一个指数是属于死叉状态，其他指数呢都还在金叉状态。我想今年4285是最高点，成交量不行的。我说过了 ，GSKD 有待死叉，月 SKD 已经死叉，季线是定生死的，月线定方向。我想后面都是反弹，确实是弱。上证呢，实际上4258加上3741等于7999.97点，多么神奇的数字！它的反弹二分之位是4000点不到一点，目前没过。
2: 嗯，
3: 目前呢，空余的时间呢，实际上我在寻找什么？
2: 嗯，
3: 寻找连跌11季度 ，GSKD 在20下方金叉6G RSI 底背离这种票，也就是说是一个金叉一个背离，都是指季线。翻了老九的股票，实际上老九的股票3个票在8月份涨幅相当大，换手也很大。他们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还是目前还是搞不清楚。老九呢，因为他连跌了11个季度。
2: 嗯，
3: 实际上另一个板块房地产板块也是连跌了11个季度。没想到现在是房地产服务板块是相当相当的厉害。
2: 嗯，
3: 上证2689点与3040点连线，目前运行到3892点，每月上升50点。
2: 嗯，
3: 本月3900点是不能有效计算的，下月是3950点了。
2: 嗯，
3: 我想说的是呢，房贷从三十年宽限到40年，实际上呢引发了这个房地产股的这个高开。我关注了这个发展这个股票，5.42元能够杀到4.79元，实际上它的最大跌幅是11.6%，而且是放量打杀2天。我低吸了一下，今天呢只留了100股，手上其他3只地方国资委控股的低价票涨也不涨，跌也不跌，波幅很小，横在那里，没有做底空间。目前仓位呢还是保持30%，没有加仓。我的话完了。
2: 不，你的话先等一等玩，你其实。

0: 就跟前面那位张先生，怎么讲？就是说，他是不看大盘，他只要拿着自己的票，他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对吧？当然他自己为什么选这个票，这个我每次都会觉得说他没说清楚，他怎么选出来的，或者是他。但杨洋，你的态度呢？就是你对于大盘的看法，你会表达的很，但你自己怎么做又跟大盘是脱？其实那或者说你们俩其实都跟大盘的做法是脱节的。
1: 大
0: 对
1: 盘
0: 吧？
1: 后面，我指的是上证。如果说
0: 对
1: 它再做一只脚的话，3750点能够撑住的话，
0: 啊，嗯，
1: 我认为已经是上上大吉了。
0: 对呀，啊，那么不是你现在，那就好比方这么讲吧，刚刚张先生其实也提了，他对于科技股觉得现在压力会很大，或很担忧。你呢？
1: 科技
0: 你
1: 股我
0: 不
1: 是
0: 从科
1: 绝
0: 你
1: 对不碰的，绝
0: 你
1: 对是不
0: 不
1: 能碰的。
0: 不从技术角度，你有其他的理由吗？
1: 因为目前成交量，我上一次说过了，要萎缩到1.3万亿，1到1.5万亿，目前已经萎缩到1.7万亿左右，还离目标区间1.3到1.5万亿还是有一段距离。我想呢，这种成交量怎么能够支持五六百块钱、1000块钱、1500块钱这种票来再来一个拉升行情？不可能的事情。目前呢，还是属于呢。关注低位的放量的老灯，
0: 关
1: 这不会
0: 注
1: 输钱。我
0: 放
1: 认为
0: 量
1: 输
0: 的
1: 钱的可能
0: 老
1: 性，
0: 灯。
1: 对对对，他在这个下面在拼命的来回在走。我这三只票实际上他也是在来回的走，但是呢，他空间很小。每天我挂的抛单呢，他不吃，我就觉得有点不妙。他能够吃我的抛单，说明有主力介入。
0: 不是，什么叫不吃？我没，就没人
1: 我就
0: 买，对
1: 挂着，
0: 吧？你挂着
1: 对对
0: 没人
1: 对，
0: 买。
1: 他就帮我晾着，日字旁一个金，他就帮我晾着。实际上这是很不好的一件事。
0: 那么，
1: 如果
0: 那不就是因为你选的股票也都是比较冷门的股票吗？
1: 对对，都
0: 或
1: 是
0: 者说
1: 地方
0: 流
1: 不
0: 动
1: 是
0: 性
1: 位，
0: 不好的股票吗？
1: 不不，流动性还是可以的，因为他在低位还是在放量的状态。
0: 放。不是，这是两件事情，好不好？这是两件事情，流动性好不好？我觉得它不是单单要看门面长成什么样子，就像现在不是有些店开门的头一天，门口排队那些人是给我雇来的人，你不能说这个，这家店这个后面就是生意好，大家都需要，所以那只是一个现象。你说那个成交量也是一个现象而已。流动性好不好？是我不需要雇人，他自然而然会有那么多人每天跑过来买东西，或者每天跑过来去抛股票，就这个叫流动性的事情吧？我没说错吧？
1: 对，我这三只票用 Livar 软件看的，它下面也都有大单在接着，上面的也有大单在横挂着呢。实际上，这是主力的仓位，特别是他们上面的抛盘是挂得很大的话，实际上不可能是散户挂的，也是主力的仓位。实际上他不想卖，他就吓唬你，我就不涨。但是他下面的有大单在不撤单横在那，就说明什么呀？你抛给他，他是要的，他不撤单的。所以说，我跟主力比的是时间，比的是耐心。
0: 其实你是解释了我刚刚说的，你跟我说的一点都没有相悖或者相左，完
1: 而
0: 全
1: 那
0: 是一
1: 些
0: 个意
1: 如
0: 思。
1: 果说隐隐约约、闪闪烁烁的买单与抛与卖单的话，这就是请人来做门面的事情。他不撤单，说明他有决心。我是这么认为。
0: 好吧，我其实明白，我知道杨洋的想法。我一直说我知道，就所以包括头一位张先生，包括第二位杨洋，你们的做法我都理解。OK，好，那我们就聊这些。哎，你等等，
1: 好
0: 你
1: 的，
0: 最后仓位多少？现在？
1: 目前仓位还是3成，因为还是要防一手。
0: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先聊这些，好吧？哎，
1: 好，
0: 周末愉快，
1: 好的。
0: 再见，再见。是啊，就这个。买股票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事儿很像，就好比方说吃东西，对吧？这是很久了，大概3、5年之前，张叔老师有一次跟我聊到这个点，就是你的消费习惯是喜欢标准化的东西还是非标准化的东西？

花的东西，你知道它不一定会有多好吃，但是它大差不差，也不会多难吃到哪里。非标准化的东西是有可能你走进去以后，你发现那东西最后很棒，但也有可能是完全超出你想象、超出你接受程度的糟糕。你出差去到一座不一样的城市，要到吃午饭的时间节点的时候，你怎么选？你在 A 股市场里面买股票的时候，你希望获得的是什么？那当然，这个事情真的再抠细一点点，叫掉书袋的话，就是市场当中的两种思考方式，一种就是追求胜率更大一些，一种我可以不在乎胜率，我追求最后赔率更大一点点的事情，对吧？其实第一位张先生就是在追求胜率，第二位杨洋其实追求的是赔率，你们怎么看？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啊，各位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荣啊，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留言。休息一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接着聊啊，一会儿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人生有四季，投资有周期。
6: 咖啡八分满，留有余地胜过万全。
4: 在热潮面前，聪明人选择站在风口。
6: 在风向逆转间，唯一不变的是选择它。
7: 第一财经广播，热爱值得仰仗。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

0: 运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0: 也没有拉动的这个大方面的趋势，就是它为什么还要往上走？是因为什么事情能够还推它往上上涨？
1: 不是，等等，你的方向，你是要聊宏观，还是要聊经济基本面，还是要聊股票市场？这几样东西是有可能互相之间都没关系的，没错吧？
0: 我刚才说了那个少说一句话是科技，还是科技？就是你现在科技，我之前买过的一个芯片嘛，它现在已经腰斩了，就是这么短短的2个月时间，它就能腰斩。它之前推高的时候也赚到了点钱，但是现在它又回到这个位置，它还会不会往下？我认为这个科技方面它还是会往下，它已经是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讲了，该讲的故事已经讲完了，是不是该考虑其他方面了？所以这个科技牛拉出来的牛市是不是也结束了？
1: 不是，我们看好一个东西，好像一般都应该有数据，有其他这些东西来做支撑，而不是这个通过叙事来支撑吧。
0: 我的认为是它的就是价嘛，最近15天连续就在这个它最高点的腰斩位置横盘，但是它跟其他的就是跟它同一标的那个也是在砸了很腰斩，就是他们还凭什么在往上涨？他们没有动力了，他们只能奔头向下使劲的砸，只能这样。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这个他们所认为的这个科技拉动的这个牛市的开端，那现在科技是不是要退场？是不是该迎来其他的方面？或者说是这个牛市就是彻底的，也快2年了，这彻底的把这个牛市给摁下去，大家就是回归到以前的生活。
1: 那不是，那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0: 我的答案是，
1: 你刚问了两个，其实都是问题。
0: 这问题，我的回答就是科技狠狠的砸，他现在砸的不够多，把他砸到脚踝，让你们这些人玩科技的全部哭得嗷嗷叫之后，大家再过平淡的生活，然后过几年之后再迎来其他的科技。
1: 这是你的观点，那么相信你怎么做呢？
0: 我现在又没碰科技啊，我现在还是持续看好人人离不开的东西，我现在，而且
1: 什么叫人人离不开的东西？
0: 就
1: 而
0: 是
1: 且
0: 他
1: 你确
0: 人
1: 认过
0: 活着必须拥有的，
1: 吗？不是你，不，你大概说个产品好不好？或者
0: 喝
1: 这
0: 的，
1: 个什么意思啊？开水、
0: 是要喝的，不是白水，白
1: 酱
0: 水的
1: 油？
0: 话不行，
1: 不，你
0: 就
1: 别让我
0: 是
1: 猜。当然你要不想说就不说，没关系，我也不用
0: 对对，
1: 好好问
0: 就
1: 你。
0: 是人人都要离不开的，每天早上都要，有需求的这种。
1: 你愿意这么说这么说吧，就我也没明白是什么，你觉得
0: 就
1: 是
0: 是
1: 就
0: 它
1: 是。
0: 的价格，我看人人都需要的产品价格也已经蛮低了，那就持续看好它。
1: 什么叫蛮低呢？
0: 它的价格来到了它的那个高点的腰斩位，
1: 你说的
0: 稍
1: 是
0: 微
1: 股
0: 下一
1: 价
0: 点，
1: 吗？
0: 对，股票，
1: 股票的价格，股票的绝对值5块还是7块？这件事情跟人人都用或者人人都不用有什么区别吗？
0: 我认为它的盈利能力是一直存在的吧，是能够支撑它的股价的。这样，我来套它的利，就是在它的支撑之中，我来套它的利，只要往上涨了，我就赚钱了。
1: 那往下跌了你就亏钱了，对吧？
0: 往下跌了亏钱了，我就相当于开店了，因为这个想长期拿赚它的钱，就当做开店思维嘛。
1: 不是，什么叫往下跌你就开店了？我没听懂。
0: 就是相当于我开了个商店，压货了呗。如果它跌了，
1: 我没明白这个，就难道开店的人都是亏钱的吗？
0: 开店它要压货嘛，压货这笔钱，我是这样认为，我的经营思路是我压货了，比如说它是100块钱，然后它跌到80块，但是我就买了100块的时候我买的，那它还是八。

0: 现在价格是80块，我就当100块钱我压货了嘛，等它跌，再继续等它跌，它总会有一个支撑位，而且它的底线离现在的价格没多远，历史底线，所以
1: 你还是
0: 我，
1: 在看股价的绝对值的这个关注度，并不是它的经营情况了。那股价
0: 我
1: 的，
0: 不在意它的经营情况，因为它的经营情况绝对是永远不可能白白的这样，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它肯定会存在的，是倒不下来的。
1: 是这个公司老板跟你拍胸脯的？
0: 他是这个国字头的呀，
1: 那又怎么呢？你知道，在过去那么多年，这个国资委所管辖的国有企业的数量一直在减少吗？一直在兼并重组吗？
0: 这就是我的浅见了，就是所以说我是浅显的就这样认为的，是这样，这是我的观点。
1: 梁先生把这些都留下了。这个当然
0: 好。
1: 我还是提一句啊，就梁先生的关注点有太多都很主观。就
0: 是
1: 我
0: 的，
1: 买这只股票，
0: 我
1: 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我觉得它会涨，好像听上去没有问题，但事实上这句话没有任何可以去求证和证伪的东西在里面，对吧？就像这么讲吧，梁先生是我遇到的个子最高的人，为什么？因为我认为你个子高，我没有任何的数据来支撑，你到底是多少身高？然后你现在人在北京，北京平均身高是多少？或者拿你至少跟我的身高来做比，如果我一个客观的数据都没有的话，我就是说，我认为你就是最高的，为啥？因为我认为你最高，这
0: 对，
1: 事儿
0: 没
1: 就
0: 有
1: 没
0: 对
1: 法
0: 比的，
1: 讨论下去了，对不对？
0: 对，
1: 就
0: 没有
1: 是
0: 对
1: 完
0: 比
1: 全
0: 的，
1: 主观
0: 对，
1: 的这个事情在里面了。那么同样的，股价这件事情也是如此，股价的绝对值本质上跟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只看他发了多少张股票而已了，过往那么多年。对吧？
0: 其实这也是我没有思考到的问题，就是，我最近是靠它赚钱了，我没有深刻的思考过它。它今天涨得也蛮好的，我今天清仓了。我就想看他周一会不会跌，因为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大的事情嘛。
1: 哎呦，好的，谢谢梁先生的分享，谢谢您，哎，再见。
0: 再见，鲍老师。
1: 网上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你看，菲梅尔他刚刚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上跟我说啊，他说讲科技股风险大，没有说出依据。哎，我也觉得是啊，刚刚，科技股要是风险大，它依据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嘛？菲梅尔说，他说今年的市梦率不等于明年也是啊，今年的股票，什么叫好几有可能是俄国头高，什么意思？这个愿意的话，这个再把字码一码，好吧，谢谢。02162780977啊，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下午好，周征。
2: 下午好，包容。
1: 收盘一看，指数变绿了，哎，这个变化是从早上就开始的，还是直到下午才会的？你跟我说说看。
2: 上午是一个高开缓步回落，然后下午就直接跳水了。
1: 所以也就是说，未必是什么。什么下午的时候网上发点什么小作文啊，什么照片贴图啊，才会在，就其实从早上开始，这个市场就不算特别强嘛，是吗？
2: 对，早上开始就是 A 股的习惯性操作，就是高开就是低走，然后低走呢，就变成了就是上午低走是斜率比较缓的，但是下午呢，这个斜率就开始变得陡峭，就是下跌的斜率变得陡峭了。然后你从外盘角度上来说，其实人家都没。

0: 正常的逻辑去预判，也有可能会，或者说大概率会错。那其实就只能看图说话，做应对。就图如果能够走好，那我们就当这个市场就是可能从找机会的角度去看。如果图已经走坏了，那你也别跟我讲什么逻辑啦、基本面啦、景气度啦，那我就当图走坏的这个方式来应对。
1: 其实周总前面提到的这个词儿，我觉得我能够 get 到这个意思，就是说6月份，其实包括5月份、6月份，对吧？这些时间节点的所谓的自上而下的这个炒股，是大家都相信整个这一块有机会。
0: 对
1: 那么
0: 的。
1: 既然是都相信，既然是自上而下，那么寻找什么具体的标的出击或者拿相关多长的时间，这没有关系，但是大方向是明确的。
0: 是
1: 但
0: 的。
1: 是从7月份开始瓦解之后，不管是资金松动的瓦解，还是其他的相关原因，对于宏观的一些担忧也好，那么这些资金走到现在9月头上的时候，大家已经没有说所有市场里面参与的这些资金的拧成一股绳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方向，于是开始有
0: 没
1: 自
0: 有。
1: 下而上，对吧？
0: 对
1: 而且
0: 对，
1: 自下而上的话，其实这种持续性也会更加差一些，操作的难度也会更加大一点点，甚至还有一些资金可能就在那边等。咱们说等等快进，啊，不管是看电
0: 对，
1: 视线也能快进，听广播也能快进，或者生活当中刷个短视频都可以快进，最好行情这个时间点也继续快进。我这样说没错吧，周哲？
0: 没问题，
1: 快进到什么时间节点，于你心目当中会有一些标尺，或者有一些可以被锚的东西吗？
0: 从目前整个市场在情绪上，那么还是会关注美国下个礼拜发布的 CPI 数据，然后去判断再下个礼拜美联储议息会议9月份加息的概率。啊，这个是在情绪上，但是就是我们看昨天其实隔夜美股走的也不差，今天亚太市场表现的也都还可以，但是 A 股它还是下午跳水了。所以，就有的时候你把这个关联度，它有的时候是有效的，它有的时候就是无效的。对，所以这个就是，参与 A 股呢，就是可能难度比较大的一个因素吧。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啊。
1: 其实，事实上，我们以前讲过这个话题嘛，就是任何一家公司的基本面，其实跟它的股价，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是两件事情，对吧？对吧？周
0: 对，
1: 征，就像
0: 对。
1: 我以为我是谁和周征看到我是谁，是有可能重合的，也有可能是根本就是两件事儿，对吧？周征，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1: 那
0: 的，
1: 么股票、公司和股价这件事情也可能是这个样子，公司认为
0: 对，
1: 我应该值多少钱，跟市场人给他的一个定价。可能会相同，也有可能完全不一样，对吧？
0: 对，所以现在只能用灵活的方法来应对，
1: 让自己心态更
0: 就
1: 加，
0: 不能固化，不
1: 其
0: 能固
1: 实
0: 化，
1: 让心态能够更加放平一些，愿意能接受各种可能，或者说，能够承担各种可能，这可能是市场里面目前待着的需要有的一个基础，对吧？
0: 对，
1: 谢谢爱建证券的周征，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周末愉快，
0: 好，周末愉快，再见，
1: 再见，再见。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回来。是啊，在市场里面，如果你真的想长期待下去的话，可能你真需要接受各种可能，而不是预估各种。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应用市场下载， 注意，是投资的

0: 头哦。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00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上半夜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午后到上半夜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的相对湿度60%-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30.12点，全天跌0.30%。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3516.97点，全天下跌0.79%。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87.64点结束交易，今天跌0.10%。北京时间16:00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650.87点。全天上涨437.56点，涨幅1.74%，成交2768.5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965.95，今天涨了8.45块，涨幅0.88%。
3: 第一财经广播。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00-18:00，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9月4号星期五，哎，周末了，对吧？一个星期时间非常之快。当然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到底有没有魔咒，有没有变化，或者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情。有时候你会发现说，每天你关注市场，关心市场，逐渐这个市场就是这样一个趋势。但虽然我们知道说从量变到质变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改变的，但是不是市场在某些时间节点情绪在发生转折，或者说情况在发生改变。上一个小时其实结尾的时候爱建证券的周征其实提到这些相关，对吧？从5月份，从6月份的时候市场的相关的抱团效应，到7月份，咱不说具体哪一天开始瓦解，但是不是有相关瓦解的情况。而7月份到8月份整体这个市场的情况主线更加多，或者说能够被看到的相关的线索在更加多元。但是当8月31号之后中报全部都发完了，进入到9月份，市场目前的交易逻辑又在什么样的地方？这个前几天开玩笑说起来的话，巡回的魔咒是不是对于市场发生了一些相关情绪上的改变？也或者说是不是到了9月份之后，大家关注的这个全市场或者说全球目前的货币政策的相关影响，会不会也对市场的情绪发生一部分的相关改变，以至于市场当中原本的那些每天从

0: 的相关。那有一只，曾经被誉为福建猪王的澳农生物啊，这次也被处罚了。陈律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只股票的大概情况吧。
1: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603。

0: 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6: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黑土的投资经历。今天讲这事儿啊，5178之后啊，记得吗？2015年的6月份。
7: 5178之后，你有了一段个人来说比较难忘的经历。这其实大家在这个阶段都会有一些难忘的经历。
8: 那应该是说，6月24的时候呢，我还是懵懵懂懂，不太明白哈。那个5178的行情呢，就是也等了很久，终于来了。那也是挺激动的。那也是看到了每天，反正是这个数字啊，自己的账户里的数字啊，也都在涨，那也是挺欣喜的。那但是呢，就是涨了时间长了之后呢，也忘了这个6124的一个教训。那就是说面对突如其来的就是千股跌停和这个熔断呢，那就是一下子也把我从这个理想打回来现实。就是说感觉自己什么价值投资啊，什么政策信息啊，什么自己在书上看的什么指标啊，我就感觉通通都失灵了。那就是自己感觉也是蛮沮丧的。就是也是丧失了一个翻本的一个好机会。
9: 而且本身没放太多钱，所以心理压力不会很大。
8: 这个我有的压力呢，只是就是比较沮丧。就是本来是很好的，就是到手的，就是把之前的一个就是一个亏损弥补一下的机会都丧失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其实可能是也有点侥幸心理。就感觉说哎呀，跌了20%了。就是而且也跌得蛮厉害的。国家也出台了，就是包括熔断呢，也有一些就是股指期货什么的，也有一些政策，就感觉说市场上能企稳，能有一个回升。就是还是太庆幸了。这个呢，就是说到这儿呢，反正是就是说我也就刚才也说了一个，就是同事的有一个理论，就是说股票拿着有浮亏，只要你不卖，就不是真正亏损。
6: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哎，一号线吴女士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10: 啊，白老师，下午好。
6: 下午好，哎。
10: 啊，那个，这都大仓位都没有什么操作，然后是三个重仓股，其实除了军工、商业航天的那个票，它已经止跌，已经企稳走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了。但是另外两个，一个环保，一个是那个科技股，其实到今天也都还没有止跌，所以我就没动，股价也没减。理财票呢，这段时间其实是涨得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手上拿着的那个保险股，它是最近5大保险股里面走得最好的那个。但是呢，其实从昨天我已经看到它量价有些背离，我觉得是涨不动了。但是因为它昨天还在创前2天的新高，所以。

0: 我也就没有去减仓。但是今天的计划里面是做好的计划是，如果它不再上量，然后并且它也不再创昨天的新高，那我就肯定我要去减仓的。那果然，中午收盘前吧，应该是它已经慢慢开始回落到日内的均线下方了。那我基本上我就动手了，但是我底仓没动，我就把先生账户7月初减仓的科技股，当时我是加到了保险股的仓位里面，今天我就出来了。然后本来其实我也没有想好要去切到哪里去，但是因为下午看到大盘它是下跌的时候它是放了点量的，其实我这两天我是一直在等它有量出来，它要么有量出来的涨上去，要么它有量出来的跌下来。今天稍微是放了点量，所以我就看到科创五零它也达到了近期的反正第三只脚的一个位置吧，那我就先假设它能够撑得住，那我就把保险股出来的仓位我就加到了那个科创五零里面去，包括有一个理财账户里，当初也是科创五零减仓买入的保险股，我也是做了减仓，但是今天是第一次，重新又加回到了科创五零里，但是这里呢我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操作呢不是说我一定看多科创五零，看空保险股，还是我一直说的，就是有些。我有时候的高切低，我会去看它的直博率，直博率呢它出来了，那我就慢慢切换一点，那边那边卖掉一点，这里买进一点，然后哪怕它保险股它在涨上去，科创在跌，那我也不会有拍大腿的那个心态，所以就慢慢切，我也是无所谓的，因为配置的那个理财票的底仓嘛，就都还在，所以股票上面基本上就是这样操作的吧，
1: 对，就我们说一天两天的做法，其实就是一张静态的照片儿，
0: 是
1: 就
0: 的，
1: 开玩笑，
0: 他没
1: 狗仔
0: 办法
1: 队
0: 说，
1: 的那张照片咔嚓拍完了，你不代表就是这个明星跟那个明星就是在马路上有多近或者有多远的距离，这只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对不对？
0: 他没有一个肯定性和确定性，包括今天朋友今天下午也在问我，那他说那个那科创是不是就会跌破这么下去？那时候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那我只有等它走出来，它破下去了你怎么做？它不破下去你怎么做？你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做交易的没有必要去猜太多，就是跟随吧，就看看你自己今年做好的一些计划，
1: 就
0: 然后你到
1: 你
0: 时
1: 的
0: 候
1: 习惯就是
0: 去。
1: 我不去预设，但是我要去跟随，甚至于我要想好有应对。就像你刚刚说到的，科创的成交量的放大，或者说声波吧，对吧？
0: 大盘，对，
1: 对
0: 它
1: 吧？
0: 盘中是声波的，对，
1: 那
0: 它
1: 声
0: 盘中
1: 波
0: 是
1: 到底
0: 声
1: 是声波的跌还是声波的涨？我先不去判
0: 波。
1: 断。那么，反正我觉得它会声波，所以我可能会去参与一下。期权怎么做的这些？
0: 期权上面是这样，就是上次因为我也和您聊到，我说当时我说那个上证五零做的比较带劲，然后所以其实五零的持仓上面我搞了100张的，十指买方，就反正玩玩吧。然后今天其实上午我记得没错，我应该因为我就是稍微瞄了一眼，到上午应该最高的收益的时候有80%。但是收盘的时候应该还剩30%的收益吧，但是因为它也没有破我的减仓或者止盈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单子在，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也就先不动它。然后科创五零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今天的下跌过程中它盘中是声波的，那这个声波一定就是恐慌，那么我就把持仓里面。把卖认购、卖购、卖购的仓位，我切了点，切换到就又加仓到了那个买认沽上。那如果我觉得科创这只脚它站不稳，继续再破下去，那么我买认沽的这一部分的空单的收益是可以足以去对冲卖沽的仓位的。那我就觉得就是做买方，就必须要有声波，它波不动，那其实就只适合做卖方。就傻傻的蹲着，那就是收点租金嘛。是今天下午这个声波的话，是我觉得做那个空单还是收益还是不错的。就这样吧。
1: 整个像你
0: 其
1: 刚
0: 他
1: 刚，
0: 方向，
1: 哎，你先
0: 对，
1: 说，
0: 他
1: 你
0: 方
1: 说，
0: 向我就不猜，就不止跌。其实我。

0: 保险可能它的上涨空间啊，各方面会大于银行的这一部分。但是现在看来的话，可能它的上涨的空间暂时还没有超过银行。但是我觉得它是可以分红，包括它的分红，包括它的长期价值投资啊，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在。那么我就在保险股里面，我选了并没有选很高价位的，因为我对理财套的要求是，你不要一直有很大的波动。那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我会高抛低吸的去当股票去做的。但是它如果它的幅度并没有那么高的话，那么大的话，那我就可以稳稳的去拿住。一个是保险股，一个是还有一个高铁股，高铁造高铁的，生产高铁的，对。然后那个当时我觉得它的股票的弹性也不错，然后它的分红率也 OK 的。另外一个就是三大运营商其中一个。但是那个的话，反正就稳稳很稳很稳。但是，现在我还是浮亏的状态，但我也没有去动。还有一个什么来着？还有应该差不多。哦，还有一个核电，还有一个核电的股票，就是做电力、做核电的。就基本上我就配了这么一些。对，然后哑铃的，就是单独的那个，单独的那个理财的账户里面，哑铃的那一段，我就只选科创五零 ETF，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平稳去衡量、很去平衡嘛，
1: 就你的进
0: 就
1: 攻
0: 这样。
1: 品种就是这个，对吧？
0: 对，就是在那个理财账户里面的进攻的品种只有科创五零，不会有任何的股票。
1: 这样也可以不用分散很多的一些注意力，对吧？
0: 对，那就比较稳一点嘛，稍微稳一点。那该进攻也可以进攻，它该稳的时候也可以稳得下来，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1: 最近在读些什么跟投资有关系的事情？
0: 最近，我在看一本叫那个全球，就是它全叫有本什么书来着，叫《全球视野下的投资机会
1: 你看，
0: 》。这本
1: 我
0: 书
1: 就
0: 我
1: 知
0: 是
1: 道
0: 非
1: 你一
0: 常
1: 定
0: 喜欢
1: 会有，所以我要直接开口问。
0: 我特别喜欢这本书，这本书就是值得你就是经常性去翻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作者他之前说到的很多的一些概念啊，包括一些行业啊，都是近几年都是慢慢得到了印证的，在全球的范围之内得到的印证。所以这本书我会一直拿来看，然后就是看一看期权的一些书，包括期权之前所有做的笔记，我做下来的笔记呢，我有时候经常性我也会拿出来看看，因为每个时间段看的心情啊和想法感受都是不同的。
1: 是的，好的，
0: 是
1: 谢
0: 这
1: 谢
0: 样，
1: 吴女
0: 谢
1: 士
0: 谢
1: 的分
0: 啊，
1: 享，谢谢
0: 那就不用
1: 你，
0: 客气了啊，好，周末愉快，
1: 周末
0: 何
1: 愉
0: 老
1: 快，
0: 师，
1: 哎，再见，
0: 好，拜拜。
1: 拜拜。你看，我们一直提过这个事情，对吧？就有些小伙伴来节目里面听到，愿意能够收盘之后大家的情绪是什么，但也有些小伙伴愿意在节目里面听到不同人的做法，就像有时候我开玩笑挂在嘴上的话一样，就这个媒体的从业者。有一部分时间是能够去看到别人上班的样子，你正在听节目的你，你除了知道自己的上班状态以外，你会不会知道越来越多别人上班的状态？那样的话，你对于上班这件事情，会不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了解或者是认知？那当我们知道了更多的别人的投资的样子的时候，对于我们自己的投资，会不会有借鉴？02162780977啊，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下午好，邓天，
2: 哎，主持人好。
1: 辛苦啊！这个在宜兴其实干货非常多啊。我正好提一句，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包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新浪微博、阿基米德啊，这个等等各个平台都可以去观看那天我们上午投资报告会的这个直播的回看。邓天，今天收盘，我问问你，怎么看待这个市场，或者说这个所谓的高开低走，这个算怎么样？
2: 好，首先啊，从一个中期的趋势来讲的话，在我们的框架里面，我们因为自己画了趋势线，那根据这条趋势线来看，昨天应该是已经是这个将差一点点，就是正好是被击破了啊。那么所以说，从中期的趋势来讲的话，连最后一个宽基指数中心那个中证500，都被走坏了以后，那可能整体的情况来讲，在中短期内应该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乐观啊。那这一块的话，可以看到今天是上午是有一个想要收复的这个过程的，但是接下来可以看到这个后续的量能跟不上，所以导致整体今天是呈现了，基本上各大指数都是出现一个这个。

0: 高不行，然后再要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一些细分的子板块里面也是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特征的。因为今天可以看到走的比较好的分别来自哪些方向，农林牧渔、一些消费，包括像旅游啊、白酒啊等等这些啊，都在涨。但是我们反过来看啊，那农林牧渔里面，尤其是跟猪肉相关，这个现在是最容易，因为生猪现在是有期货的，生猪期货今天没有什么很好的表现，就是它相对来说还可能有微微的一个下跌。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它不是一个基本面驱动，也就很难会有一个中长线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偏就是这个比较有持续性的行情。那更多的是一些短线的避险的需求，所以所导致的。那除了这个以外，那可能唯一相关的也就是来自于黄金方向，可能还有一些表现。那这个呢，因为是这个黄金啊，今天的这个期货有一些这个上涨啊，大家觉得可能之前关于它的一些这个紧缩的交易是有问题的，所以导致这样一个格局。那么落到这个相对而偏长线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啊是在于中长线来看很难去击破前期的这样的一个低点，因为整体来讲从现在开始往下走，它这个势能啊没有六月底七月初来的那个时候势能大，所以你很难去把前期低点打破。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政策性资金啊仍然是比较充足的，这个位置是有可能去做一个托举的一个动作，有能力去做托举的动作的，所以也没有必要过于悲观。但是呢，把之前的一些乐观肯定要往回收一收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风格的角度了，风格角度我觉得在现在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乐观的情况下，我们更多的把目光放在左侧，有一些这个基本面上面可能有些好转的一些比较便宜的标的啊，我们去进行关注。那我们之前讲到的像包括像油运啊保险啊等等这些板块可以继续你哥继续挖掘。好的，主持人。
1: 就是说在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本身投资就是如此，不是说买入了以后就蹭马上第二天就涨了，或者买入两分钟之后就涨，不是这个。所以照这个逻辑的话，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需要用更加耐心的视角，而它到底会不会涨，为什么涨，它的这个周期原因等等这些东西，像你刚刚举的这两个例子，邓天能跟我们稍微再解释一下吗？它的逻辑在哪里？比如说保险和油运。
0: 其实昨天我们在跟一个这个比较大的管理人去聊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就表达出这样的一个观点，就在于现在做走测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时点，原因就在于除了 AI 硬件为代表的这些科技方向以外，其实现在也出现了大批啊，可能市盈率就10倍啊、11倍啊，或者是之类的，就这样的一些公司。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去里面寻找一些它可能在基本面上并没有一些恶化，甚至可能有些好转。就比如说像保险，它的 PEV 处于一个历史的低位，但是呢，保险资未来它可能够定价的部分非常多，包括它的权益的增加啊，那这部分其实到目前来看受到的定价的比例都比较小啊，那未来可能会被整个资本市场重新定价，那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这个抬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先聊这些，感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邓天。周末愉快，
0: 再见。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股市大家谈啊，很多听众朋友在收盘之后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和交流的过程，没错。借助像刚刚说到的啊，借助节目你的确能够今天能够看到更多人。为什么当年大家愿意去大户市？其实也是因为有交流。为什么去广东路？也就是你会发现原来他们是在说这个股票，他们是在说那个观点啊，他们在拿出那些相关的图，一样的道理。今天其实在网络平台上面我们也可以有更多这方面的相关交流，但你的确会发现今天大家在市场当中有时候讨论的是数，有时候讨论的其实都已经超过数这件事情了。我们可能在关注的是视野，我就像我们一直在提的，股票到底是什么，我们进股市赚的那个钱到底是从何而来的钱等等，这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相关视角。没有对和不对，没有高明或者不高明，但哪样东西适合自己，不管是穿衣服啊，还是吃东西啊，还是生活方式，还是内心怀有的某一种心态，对吧？我们要知道我们适合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把适合的那一块做得更好，有时候更开心更愉悦的同时也许能够做得更久啊，同时赚到的钱会更多呢，谁知道。感谢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而今天9月4号距离我们下面一场活动9月22号到广东中山今年第五场巡回之旅的时间也快近了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当天愿意到现场来，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啊，走自己那个巡，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 60分。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 B 财经有看头 APP。
2: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发布，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东北风4到5级。今天和明天的是午后到上半夜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6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啊。

0: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0: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

0: 农业啊、农林牧渔啊，一些偏消费的一些板块，这些板块都呈现出一个什么特征呢？就在于它不太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持续性的行情啊，不太可能能够稳步的在现在这个价位上面去那个连续给你拉几根阳线起来，感觉都挺困难的。那更多的呢，可能是由于下午啊，当这个向上进攻的共识不在了以后啊，一些资金它可能啊被动的想去选择一些防御的方向，那它就机械式的、教条式的选择这些板块。因为从这些板块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以这个今天涨得比较多的猪肉来看啊，其实，在我们的观察过程当中来讲的话，虽然这个能繁母猪的数量一直是在做这个持续的这样的去产能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它的一个这个进度也好，或者说是它的这个对未来可能这个猪肉价格的一个支撑也好，感觉没有来的那么明显，就是说可能能对股价在这个节点就形成了下降的一个判断，说你拐点到了啊，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啊，没有。那么包括像旅游酒店啊，其他各方面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在于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短期的防御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在这儿。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的话，我觉得就更加印证了我们之前的观点了。那么在这一块的话，还是从指数的层面保持相对那个偏谨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在于我们还是顺着这个思路往后去进行一个挖掘的话，我们觉得在现在当下这个节点，右侧的就科技的这些方向可以先放一段时间不看了，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就是关于 AI 硬件这个方向来讲的话，更好的一个思路，大家不是去看基本面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应用啊，或者是哪个公司又发了财报，又是哪里超预期了，这些在目前的市场来讲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时候市场的共识回来，什么时候能够凝聚起来。因为我们对这个行业看到的，其实更多的在于它的机会点不是来自于一天两天，或者说一周两周的这样的一个反抽啊，我们更加的是希望它可以复制今年4到7月份啊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好把握的这种长级别的行情。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其实是我们关注一些稍微长一点的指标来讲啊，那么短期内它可能很难去站得上去，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暂时把它放一放，那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左侧的一个选股上面。左侧的选股的话还是一样，我觉得就是三个条件，大家顺着这三个条件的这个交叉点去进行一个寻找。那第一个条件一定是这个板块一定要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分位数上啊，无论是 PE 也好，PB 也好，又或者说是哪些特殊的行业，就比如说保险，它用的一些指标是比较另类的啊，就是只有它自己用的 PEV 的这些指标，你去看它处在一个历史分位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水平啊？那如果是处在一个10%以下或者20%以下的，那这种水那这种公司呢，就可能第一个条件就已经满足了，就是我们刚所说的，就是它可能要处在一个比较便宜的位置。第二个呢，就在来自于基本面，基本面一定不能是在向下走，或者是处于一个相对偏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过程当中，因为往往周期股它都会呈现出这样一个特征，当周期处在顶峰区域的时候，可能它的整体的这个估值会处在一个看上去是最低的静态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容易被骗啊。那它一定是在基本面有一个不断好转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这是第二个条件。而第三个条件呢，就是在于在前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股价其实它没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它甚至还是在往下走的。那这样的话，可能它就形成了就我们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差，就是现在整个资本市场对它的一个关注度不够啊，所导致的它可能会有一个不断往下去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就会这个孕育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觉得这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话，大家去挖掘一些左侧的机会，可能就来得会更好一些。好的，主持人。
1: 那眼下这个市场啊，我们在关注啊，这个毕竟啊已经是三连阴了。从日线角度，上证来说三连阴了。那下周在这种情况之下，包括周 K 线也是一个上影线非常长的这样一个倒 T 字形的这个周 K 线啊，市场会不会迎来一个变盘点啊？而且9月份嘛，我们还有比较多的一些海外事件，大家会担忧，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0: 所谓的这个变盘点，如果就是担忧的，我们是担忧它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快速向下，然后假如说是回到这个7月下旬啊那个前期的那个低点的位置去，那我觉得其实可能大家对这个担忧没有必要就是太过把它当一回事啊。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上一轮这个从这个6月底开始我进行的这波调整的过程当中，其实是累积了比较大的一个势能的。这个是一路往上冲，有积攒了大量的这个获利盘啊，它有这样的一个了结的诉求，然后而且它是集中在就进那个个别板块的，那这样的话它向下砸的这个力度其实是非常大。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在当下的一个格局里面啊，首先就算有获利盘，那肯定也是从这个上个月月初啊等等在那个低点的时候，当时可能有一部分资金

0: 在这个地方交投了以后，在这个地方获利盘，那指望他们做一个很坚定的砸盘，或者说这个这样的一个数量，想它向下去拉，其实蛮困难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卖出的筹码，你要往前期的低点去进行一个这个靠，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在于就是从各个的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啊，其实如果刚刚我们的那条思路，你把它套到整个 A 股大的 A 股上来讲的话，也符合这样的一个特征，因为现在 A 股如果你刨开半导体之类的板块，你就是跟 AI 相关的这个板块，都符合这样的一个特征，他们是都是普遍。我们昨天在跟一些就是这个头部的一些这个管理人在交流的时候，他们也都说，就其实现在你抛开这些硬件来讲的话，大把的这种传统的行业都是什么十倍出头的这样的一个 PE 的这样的一个估值啊，这是第一个条件。我们刚说了，那第二个条件就是，其实我们的外贸数据啊，经济的各方面的角度来说，其实今年都是非常的强势的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几个因素一叠加起来，所以从整个大盘的角度来说，就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太过担忧它可能会跌得下去。第三呢，其实也是比较核心的，就是来自于我们政策资金呢，这点其实从七月份以后，我觉得就是我们觉得对接下来大盘不太可能会就是呈现出一个单边下跌的这样一个格局，很大的一个原因点就是来自于我们觉得政策资金在今年其实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在不断的收拢资金，它在做这个拳头收回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既然他手上，我们判断他可能有一个万亿级别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资金，并且他是有意愿在一些这个情绪出现极度冰点的时候，他去做一些这个规模 ETF 的申购等等啊之类的手段去托举的呈现出这样一个托举的作用的话，那可能那个有这个力量在的话，很难去出现一个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滑坡。所以我觉得从以上三个条件来看的话，还是觉得接下来这个行情没有必要过度悲观。当然我们刚说的只是相对谨慎，并不是说我们是处于一个悲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眼下这个科技股的这个跌幅啊，就是本周好像是从头跌到尾，就是跌跌不休。对于科技股你整体的态度，你觉得这个位置上面有没有跌到位呢？
0: 这个呢其实就很难去进行一个判断了，因为你从一个相对中长线一点的视角来看的话啊，它是从2024年九月份以后，它经历过好几波，但是你跟当时的一个股价去进行一个对比的话，有一些头部的企业啊，这个可能都已经不是说十倍二十倍啊，可能都已经有大几十倍上百倍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了。那你说它在这个我到最高点可能有上百倍的涨幅，那它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经历了一个腰斩，但它还有一个几十倍的相较于两年前的这样一个涨幅，你说它还有没有一些这个坚定的这个获利盘啊，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进行一个卖出呢？其实是有可能的。所以有没有跌到位，我觉得很核心的逻辑是在于我们现在看待它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我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话题，我们对它的一个态度是在于现在这个节点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跟着情绪走，如果它不在一个中期的趋势线上面的话，我们尽量就不去碰它啊，不去把它作为一个就可以去博弈的一个对象。什么时候能够站上了中期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再去碰它，那这我从好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如果它能够复现啊，就假如说4到6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话，我们可能头上的半个月我们让掉，尾巴上的我们再让掉半个月，可能还能有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收益啊。那这是从好的角度。那从不好的角度来说，如果这个接下来再出现了像7月这样的一个行情下跌的过程当中，其实这通过趋势线的方法是最好去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那通过趋势线的好处是在于，大的向上行情我可以吃得到，然后大的向下行情我可以躲得过。但是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如果在来回震荡，它尤其是正好在你趋势线附近震荡的时候，你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有反反复复的进了出，出了进，然后可能就有一些小亏小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选择各种策略呢是要对应不同的行情。那么我觉得在当前这个科技，尤其是 AI 硬件为代表的这种科技的这个赛道里面，选择这样的策略，它的一个盈亏比是来得更好一些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你还有一点就是红利这个品种，现在眼下红利的这个防御的比例配置啊，就大家会觉得哎，是不是红利的比例要再提升一点来应对目前这个市场的这种就是风格的资金的风格也是偏防御的这种环境。
0: 我觉得红利这个品种的话，无非就是两种，现在资金对它的关注度最高啊。一种可能还是我们老生常谈，可能从2021、2022年的时候，当时我就记得在媒体节目里面，我应该是，强调了很多次关于银行之类的这个代表的这种红利，它可能具有一定的机会，尤其是中长线的一个机会。那现在来讲的话，对于中长线的一些投资者，仍然可能觉得像一些红利品种，它是具备这样的投资价值。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判断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中长投线投资者啊。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是第二种。第二种的话，可能从短线的角度介入，红利现在最大的作用就来自于大盘的一些防御属性。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所有的关于大盘的

0: 这种防御属性的东西都有一个大前提，是在于如果一些公募的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大的一些机构，它是有一些规则要求，你不能做空仓，或者你要保持一定的仓位比例的情况下，我不看好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不看好这个大盘，我必须要去买。那对于我们很多中小投资者，其实你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这个限对你的限制在里面的，所以。这块的话，你的防御的需求其实来的没有那么大的。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啊，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这几天啊，我们一直在讲早盘集合竞价时的注意事项。今天我们就直接梳理一份高手都在用的早盘集合竞价时的盯盘流程。如果前几节课没有听了啊，今天这节课内容一定要认真听。第一，早上9点前啊，梳理隔夜重大利好的政策和消息，锁定2到3个潜在的主线题材，列出核心个股，建立观察池。第二，9:15到9:20啊，打开集合竞价界面，只看不动，筛选观察池中高开1%到5%的个股，剔除掉伪买盘，快速减少的诱多标的。第三啊，9:20到9:25期间啊，对剩余的标的逐一检查。第一，看一下价格是不是稳步上行。第二，看上方红柱是不是很长且不断增加。第三，看相同板块内个股是不是共振高开。符合条件的啊，最终股票池锁定在3只以内。第四，在9:25到9:30啊，观察开盘价，看开盘价与竞价是不是一致。如果开盘后3分钟之内成交量持续放大，股价不跌破开盘价，可择机介入。这里啊，要注意2点：第一，个股如果处于波段高位啊，出现大幅高开，但竞价缩量，说明缺少增量资金承接。它在9:25前一旦出现大单撤离，价格回落，要小心，这是主力在借利好出货。第二，竞价时啊，价格从涨停位置掉下来，但下方成交量很少，说明没人真正在卖，往往是主力故意打压股价吓唬散户，开盘后啊往往直线拉升。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啊，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就可以看到我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外汇市场的嘉宾，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周若普。你好，
4: 主持人好。
1: 嗯，此前啊，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发言放歌，而昨天美联储理事沃勒也发表了片歌的讲话，美元指数相应受到了什么影响？请简单给我们分析一下。
4: 好的，那么简单来说，昨天美元指数承压下行，那么是跌破了99关口。继纽约联储威廉姆斯之后呢，美联储理事沃勒意外地发表了偏鸽讲话。那么基于近期有所降温的通胀数据，它的政策倾向呢已经由偏向收紧转为更倾向于9月按兵不动，但是需要注意反应函数没有明显的调整。那么如果8月份的这个 CPI 再次反转，即便只是小幅的加速，那么沃勒都有可能重新支持加息。那么鉴于美联储 储中间派票委中呢，里士沃勒与这个纽约联储威廉姆斯通常是有比较高的影响力的，而这两位官员近期都发表了偏鸽的言论，所以市场削减了对于这个九月以及年内的加息压注，因此对美元指数带来的压力。不过我们要注意到，当前美联储面对的情景仍然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数据显示，美国八月的这个 ISM 服务业的 PMI 较前值是加速了1.3个百分点，那么创下了二月以来的新高。那么美国服务业的需求呢，我们看来是具有相当的韧性。更加重要的是，价格支付指数升到了72.6，是2022年中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企业反馈显示呢，物价压力同时来自于能源、关税、AI 相关硬件供应的供给的瓶颈带来的约束。我们从短期来看，相较于下周五才公布的这个通胀报告，这个礼拜的这个非农就业报告的重要性已经明显的被削弱。那么显然，美联储的政策天平已经向这个通胀倾斜。那么如果本月的非农明显有萎缩，市场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加息的压注，继而给这个美元带来额外的加息压力。那么我们认为美元指数短线还是会围绕99的关口附近震荡，等待数据的指引啊，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日元方面啊，日元汇率最近这个阶段呢是强劲反弹，请问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简单分析一下。
4: 好的，那么日元近来强劲反弹，昨天是接连冲破了157和156的关口，日元一度走强，碰到是155.31，创上月干预以来的这个最强水平。那么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以及这个委员高田创近期呢释放出鹰派信号，最新的东京 CPI 数据印证通胀有升温的风险，那么令市场对于九月中加息的预期呢由80%急升至就几乎完全。

0: 权益投资共有价值就已经亏损8000多万元，对比上一年同期亏损规模扩大了接近8倍，到二季度亏损还在进一步扩大。华林证券对外表示，自身一直是坚持低估值、低波动、高股息的投资策略，只是上半年市场风格变化比较大，这套策略没有发挥出预期效果，造成权益投资阶段性承压。反观整个行业，赠与业务恰恰是今年多数券商拉动业绩增长最重要的板块，全行业赠与业务收入大幅上涨，很多券商自营收入实现翻倍增长，成为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两相比较，华林证券自营业务的收缩幅度在同行业当中是比较突出的。那么除开自营业务受挫，这家券商自身业务的结构偏科问题也很严重。在这份报表当中显示，华林证券主要经营四大板块：财富管理、自营、投行、资管，同时还有子公司开展另类投资和私募股权业务。从收入占比来看，财富管理业务一家独大，上半年财富管理业务收入6.75亿元，同比增长34%以上，占到公司总营收接近80%。而在去年同期，这一业务占比大概是60%，也就是说，公司营收对财富管理板块的依赖度还在进一步提升。剩下其他业务体量就显得很小，增业务占总营收1%之多，投行业务收入虽然同比涨幅很高，但是绝对金额呢只有2800多万元，占总营收3.4%，资管业务收入500多万元，还同比有所下滑，占比仅仅0.61%。可以看得出来，投行、资管两大业务还没有形成有效的业绩支撑。反观行业内不少表现较好的券商，都是多条业务线均衡发展，以此对冲单一业务带来的经营波动。那么除了业务层面，这家公司还有一个被市场持续讨论点，就是管理层变动非常频繁。今年5月，公司首席执行官秦香因为个人原因辞职，从2019年上市到现在7年时间，已经前后经历了7任 CEO， 任职时间普遍不长，最长也不超过2年。不同的管理团队会带来经营思路的变化，市场也会关心高管频繁更迭会不会影响公司战略执行的连续性。回顾过往，之前一任 CEO 朱松在职期间曾经重点做大自营业务，让自营板块的收入占比得到明显提升。随着管理层的更替，业务方向也随之发生变化。另一板块不能忽视，那就是华林证券一直在推进的科技金融 AI 券商转型。财报数据显示，公司上半年营业总支出5.63亿元，同比增长接近29%。公司说明，增长主要是来自科技资源投入。往前看，2025年全年电子设备相关费用已经达到4.39亿元，同比接近70%的增长。早在2022年，华林证券就高调提出 AI 券商转型，先后签下了数亿元的对外技术合作协议，投入资源去研发海豚 AI 金融大模型。旗下负责科技业务的海豚科技上半年有几千万元营收，也实现小额盈利，但是净资产依旧为负数。连续几年的持续高额的科技投入，目前还没有转化成为公司整体的利润增长，营收增长微弱，利润反而出现下滑。 AI 券商的故事讲了3年多，落地变现还面临现实难题。现在整个证券行业马太效应越来越强，中小券商生存竞争压力持续加大。对华林证券来说，接下来新的管理团队能不能调整好自营业务，优化失衡的业务结构，把前期大量投入的科技能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营成果，摆脱增收不增利的局面，走出属于自己的差异化路线，后续的财报表现值得我们持续跟踪观察。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朱琦你好。
1: 哎，早上好。
0: 啊，我们今天来聊一家券商啊，华林证券啊，因为也看了它的半年报。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整个券商行业在今年上半年的业绩表现非常的亮眼啊，但是华林证券却给出了一份净利润明显掉队的这样一份报告。那它的这个核心原因具体是什么呢？据您观察。
1: 其实因为今年上半年市场成交量比去年同比还是出现非常明显的放大，因为上半年的一个市场日平均成交量是在25000亿，所以说的话券商那个今年

0: 上半年纷纷都交出了一个较好的一个业绩增长的一个报表，对吧？但是的话，华凌它确实是出现了那个就是同比那个骤降啊，我觉得。仔细看了一下，它同比骤降的一个那个原因的话，主要还是它在经济业务端，实际上来说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因为市场的一个因素，因为本身券商都是强周期嘛，啊，强周期的一个行业，所以说到市场整体的一个交投活跃，那经济业务怎么地都会跟着市场的一个节奏去产生一定的一个增长。但主要的一个拖累项的话，还是它的一个自营业务的营收啊，因为自营业务营收的话，出现了同比的骤降接近60%，那利润的话是出现了亏损啊，因为在同样的2025年的上半年，自营业务利润的贡献有1亿多，那到了那个2026年的一个上半年的话，营业利润出现了那个亏损1140万，所以说的话。那个带动了整体的，就是上半年的一个规模净利润下降了23.32%，因为那个华林证券它的业务那个类型比较单一，那一块两块大头，一块是经济业务，那第二块是那个自营业务啊，虽然说还有投行业务和其他业务，投行业务和其他业务加起来可能占比5%左右，那自营业务和那个就是经济业务的话，它的占比应该是。接近90%多、95%的，那所以说的话，确实，虽然说自营业务它占比是35%左右，它自营业务它一下子下滑比较明显，那拖累了整体的一个规模的一些利润，确实的话也反映了什么？也反映了就是，中小券商啊，它可能，随着整体的行情逐渐到高位，自营业务的话，它的一个公允价值变动，可能和市场的一个。波动可能会同比例的受到一定的影响。大券商虽然说它可能也会在经营业务上的话，可能有些券商还是在今年保持比较好的增长，它判断对的方向。但是的话，肯定也会有部分的一些券商，在部分的一些那个自营领投资领域的话，那个配置方向是可能和市场的表现是不一致的，所以说也会出现一定的一个公允价值的一些下降。但是整体的，因为大券商它的自营的整个一个盘子相对是比较大，那所以说它的一个投资相对会比较分散一些。那中小券商的话，由于自营投资业务相对比较集中，容易产生那个就是整体性的一些影响。
1: 但我们说到这个证券板块的话，其实除了今年上半年整体业绩不错之外啊，还有就是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不光是上半年了，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并购啊、重组啊这样的一些事件啊，所以是让我们也对于这个板块也是投入了很多的目光的。那我们知道，华林证券其实它是属于相对偏小的中小券商的啊。那么如果说是行业并购这个浪潮来袭的话，会不会给它带来一些机遇，或者是？可能反而是会有一些生存的挑战呢，怎么看？
0: 对，确实，券商因为本身它是强周期行业，那它市场贝塔的一个比重比较高，然后每次券商它起一个比较板块起一个比较大的行情的话，都离不开一些那个并购也好，那业务创新也好，都是带动它能够产生更高的一些想象力和整个一个阿尔法空间的一个必须的一些条件。就像在2015年那一波的话，其实更多来自于创新和整个一个信用业务的一些扩张，给那个和互联网的一些加持，实际上来说，那个让很多一些那个传统券商插上了金融科技的一些翅膀啊。然后在那个这几年的话，主旋律可能就是所谓的一些并购做大做强，确实的话，有一些大券商之间的合并也产生了一定的一个就是扩大效应啊，然后那个协同效应。那有些的话，其实大券商的话，那个在整体的一个证监会的一个规划思路下的话，也是不断的是扩大它的一个就是并购的一些动作，来增强自身的一些实力。因为确实券商它和越来越像那个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那个投行业务嘛，那其实它更依赖什么？更依赖就是公司的一些资本金。有很多一些那资本金业务的话，它其实你体量越大，那它或者说你。那个业务的一些先导性和业务的一些那个领先性，可能就会那个越发突出。那包括你资本越大的话，你一些信用业务和你的一个就是上限比例也会非常明显的打开。所以说。

0: 哇，确实，那个中小券商的话，它那么多年，你确实没有看到很多中小券商有很多通过自身的一些业务结构调整，
1: 比较难。
0: 产生业务的一些逆袭，对吧？
1: 嗯
0: 业务逆
1: 嗯，
0: 袭确实比较难。
1: 对。
0: 所以说的话，确实在目前的一个那个从前2年开始到今后的话，应该后续中小券商和那个之间的并购，或者说是大券商对于中小券并购的一个案例，应该还是会稳步的推进的。
1: 嗯，
0: 所以说的
1: 好。
0: 话，中小券商除了自己去打造自己的一些那个经营特色之外的话，因为确实也有几家，他在前几年抓住互联网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浪潮，
1: 对。
0: 那个打造出自己的一个就是经营的一些特色。但是其实因为券商它那个上市公司家数比较多，或券商的一些牌照也是比较多，所以说的话，确实任何一个业务的一些新类型，可能也就是一两家、两三家。那领先的一些券商能够获得相关的红利，后续的话，你看到那个有方向明确，你再切换过去的话，确实很难持有成功。所以说后续的话，应该那个并购整合还是一个持续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带来的内容。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6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5%到8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30.12点，全天下跌11.97点，跌幅0.30%，成交9382.55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3516.97点，今天下跌108.15点，跌幅0.79%，成交1.09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87.64点结束交易，全天跌了1.11点，跌幅0.10%，成交206.08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10%，创业板指下跌0.78%，科创综指的跌幅在2.16%，上证50最后还上涨0.1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665.35点，全天涨452.04点，涨幅1.79%，成交2470.3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65.95块，今天涨了8.45块，涨幅0.88%。
2: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9月4号，是的，星期五，周末了。收盘之后，对，怎么说呢？其实如果这个收盘的时候看一下各个分类指数的话，今天早上开盘之后的位置基本上在全天也就是相对最高的位置啊。你可以说在午后的时候开始跳水，但你也可以说在更长的时间段里面，今天的最高点一直在下移，对吧？或者说今天的位置一直在下移，到收盘的时候变成这个样子。前面已经看了一下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其实今天跌幅更大的是科创，科创200指数、科创100指数、科创综指、科创50，这四个指数的跌幅都超过了2%以上。此外的话，像这个双创、中证500、中证1000、国证2000、深创100、中证这个还有创创50，这些指数其实都跌幅超过1%。而今天仍然加在一起的话，有10只在万德的软件上面有10只指数是上涨的，包括了深证红利、富时 A50、中证 A50 啊、中证红利等等。所以刚刚其实也报道了，

0: 上证五零最后上涨，多多少少代表市值更大的那些权重的那些个股，或者说非科技的权重个股，今天的表现还可以。收盘之后啊，不知道进入了九月份啊，而且已经不是九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了。九月份这一周就算结束了，各位怎么想怎么干的？九月份头上的事情其实还蛮多，对吧？有些朋友如果特别爱关心，今天是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五，所以晚间还会有这个美国的非农数据啊。然后按照日历来看的话啊，好像应该9月17号啊，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的情况。9月18号，日本央行会不会有最新的议息的情况？9月22号，我们有巡回魔咒吗？9月22号那一天啊，那是一个星期二啊，我们会做今年的第五场巡回之旅的相关活动，在广东中山啊。同样的，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如果你有时间愿意报名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我个人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啊，或者"巡回"走字底那个"巡巡回"。自动回复给你报名链接，填好了交给我们啊，我们及时跟大家伙取得联系。但更重要的真的是九月份，然后今年也就是最后的这4个月的时间。
1: 中午上来讲，跑赢指数18%哦，那个沪深300嘛，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好，很满意，很满意。其实我自己做了20多年啊，然后我自己觉得真正想明白，也就是去年。再多嘛，也就3年，应该是去年才真正想明白，然后全部都按照这种啊，就是买便宜、买低估的这种思路来啊。
0: 然
1: 去
0: 后
1: 年
0: 要
1: 可能
0: 拿
1: 因
0: 住，
1: 啊，
0: 对，而且要拿住，而且要拿住。
1: 啊，对对对，然后去年是运气还不错，然后那个那有一只翻倍了嘛，然后总的其实我算过了，去年应该跑赢指数32%，那今年这样子的话，这个在这种震荡的那个。情况下还能这样子，我觉得这真的是这是有点得意或者有点兴奋这样子啊、哦。那主要是讲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确实价投了这个，反正我个人认为就是唯一的方法，而且我也说说，不是说，其他那个就其他的方法也很好，反正适合自己的就行，不管什么应该是都能挣钱啊、哦。但是我就是有这么一个那个现象嘛，我就。在我身边，不管是朋友啊，或者一些就是有一些也做股票，一些聊啊，包括啊那个这个节目认识的一些人啊，包括什么，我就发现真正的纯粹的，我就觉得纯粹很多，纯粹的价值真的很少很少。啊，包老师可能算一个啊，
0: 那
1: 我不是说有没有好坏的那种意思啊，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是这个有些东西感觉挺有意思，就是，
0: 其实要坚持能够守住。很难，就从
1: 对
0: 操作
1: 对，
0: 角
1: 很
0: 度来
1: 难
0: 讲
1: 很
0: 的
1: 难，
0: 话，进出频繁和这个拿住，我始终坚信它的，这很难。但是坚信这个事情又像，就像昨天我们有位听众来电话提过这个事儿嘛，就你怎么去选公司，这个也很难，真的是，对吧？
1: 对对，真的不容易，运气也有，有一个啦，那我稍微讲一下，有一个就分红也很关键，就是分红那个。就是有些时候啊，我这个我觉得我纯粹是运气好。原来有一个人就是，他就是也是某一只嘛，他是20多块，后来腰斩又加仓，又腰斩，后来到5块多还加，最后成本就变到7块多嘛。现在反正是20多块，那中间6、7年，那分红也是不断的降低成本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看好。哎，这个真的是不容易。我这就今年这个，那当时连续7天了。这个现在看看也有时候差不多也可以像有些人在讲的，就是比如说或者庄家或者什么，他就是在黎明前你能不能那个，这个可以某种意义上这么说。他那7天他连跌7天，跌的不多的，就这几天嘛，反正远远超过那个的。啊，是很不容易，反正我觉得价投吧，这个绝对是唯一的方法，而且大有前途。
0: 我这个在这个以外的基础上，我正好刚刚也在问，今年到现在已经到9月份的时间了，张先生，除了你手上的个股能够坚持、能够长持，然后在选的时候也会关注到，比如说它分不分。

0: 红这也有很多人也都讲过，分红这件事情它并不是说最后能不能赚多少钱，而是如果这个公司能长期这样坚持分红的话，代表它的这个态度不一样，或者它的盈利状况不一样，这都可以理解。但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张先生平时比如说每天还看盘吗？目前的市场的
1: 啊，
0: 情
1: 我
0: 绪和
1: 是
0: 状
1: 这
0: 态，
1: 样
0: 您
1: 子
0: 愿意
1: 的，
0: 做分享吗？
1: 我是想过，我是不需要看的，
0: 不需
1: 我
0: 要
1: 已经
0: 看，
1: 想过，我就一周分析一次，因为不都是
0: 呵呵。
1: 长期嘛，但是我做不到，做不到。我上次还讲过了，我就看那个资产啊，总资产，不看个股啊，这个波动还小一点。但是上次打过来，我说那天有3点几嘛，对吧？我也比较兴奋了，这个，也是。哎，反正很难做到，但是我心里还是基本上比较确定的，尽量不看。然后呢，还有一个确实价投有点难啊，包括什么选股啊。但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你做对的事情，就是你方向在这里了以后啊，然后你就一直弄一直弄啊。这个很多东西就是这样的，你一直研究一直研究，你慢慢的也会搞得蛮清楚的了。反正我觉得，比如说让我选，我说要选到那种很适合的，就是有投资机会的股，其实是不太容易的，有时还要一点运气。但是比如说看哪些股是，觉得就是会有危险的，我觉得这个我比较好判断很多。
0: 你觉得现在有什么是有危险的？
1: 啊，科技嘛，想都不用说，我5月份当时就那个了，说急，这个反正个人观点啊，
0: 为
1: 可能
0: 什
1: 个
0: 么
1: 人。
0: 有？哎，对，当然个人观点了。为什么有危险？你讲讲看。
1: 啊，比如说那个刚上市啊，营收才多少了？才我也不知道啊，什么几个亿或者什么的，然后市值就几千亿、上千亿的，这个只能说是梦里了。我选的是都是净资产还要打好几折的这种，那这如果它不造假，那也有可能造假。它不造假的话，这就是明摆着这个净资产它就是实实在钱嘛，对吧？那除非这个公司造假嘛，不造假那就是净资产还打几折的。两折三折的，然后分红又还可以的，反正还有一个就是我看的，就是如果说价投就是买在无人问津处了，什么成交量又很少的，或者什么流动性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稍微大一点的，你想想会不会啊，这个破产什么倒闭啊，就考虑嘛。然后我还看我挺相信这一点，就是那个企业的这个负责人非常关键啊，人品啊什么东西的这个，包括他以前说过的话有没有兑现啊，这个这其实学问很多的。如果往这方面走啊，就往真正的去研究企业的估值，去研究企业的这个那个那你慢慢的都会知道的，也会。而且虽然说我说价投的人少，但是同频的人还是有的，
0: 当然，
1: 而且他们有些人都可以说都是很有钱的，或者是那种啊，就是我不认识，只是知道嘛，因为有些人他厉害，做得厉害了以后，大家都会知道的，这样子，
0: 好好，
1: 还是有方法的，我觉得。
0: 谢谢张先生投一个电
1: 哎，
0: 话，
1: 好，谢谢
0: 就
1: 鲍
0: 我
1: 老
0: 觉
1: 师，
0: 得
1: 好，再
0: 张先
1: 见
0: 生
1: 啊。
0: 的电话每次里面的很多细节，哎，怎么说，真的听感很不一样，听感很不一样，是的，是的。谢谢张先生的分享，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各位怎么看？或者说，在你自己的日常的投资过程当中，你怎么来看待股票，对吧？就回头还是那句话，你怎么来看待股票？你怎么来看待公司？你怎么来看待生意？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说02162780977。
2: I don't believe in trouble.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2025年的7月11号晚间，一则公告如平地惊雷，震动了元道通信投资者的群体。元道通信公告称，公司收到了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涉嫌年报等信息披露文件材料数据存在虚假记载等违法行为，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调查。尽管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之中，但从公告提及的违法行为可推测，元道通信可能在财务数据上存在着重大问题。其实，在立案调查消息公布之前，元道通信的股价走势已经不容乐观。上市以来，公司业绩持续下滑，2024年更是审计报告被出具了保留意见，这无疑给市场信心蒙上了阴影。而从股价表现来看，近3年来公司股价累计下跌了超过28%，而同期行业的涨幅为41%。截至7月11号收盘，元道通信报每股27块，跌幅0.55%，总市值仅为33亿元。 而在七月

0: 14号开盘时，股价更是直接20厘米跌停，成交量迅速放大，市场恐慌情绪有所蔓延。这一跌停不仅反映了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前景的担忧，也凸显了立案调查对公司价值的重大冲击。如果后续调查结果进一步恶化，股价可能将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元道通讯的主营业务为通讯网络维护和优化。业内人士称，凡是在2025年7月11号之前买入过元道通讯，并且在12号之后卖出或仍然持有的投资者，就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供应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听彩。
2: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一样，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啊微信里面的信息，而且这条信息里面有两个网络端口啊，点那个端口进去的话，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你要维权的股票填写完整啊，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好吧。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来往下听啊。一号线是杨洋的电话，下午好。
3: 啊，包老师您好。
2: 你好，哎。
3: 上证实际上6G RSI 是形成了顶背离，我没说过，实际上我不想说。啊，39900于39900是创新高以后杀下来的，我指的也指的是6G RSI。89900北证50实际上是硬邦邦的熊市，浩亮是没说错，上证日线在233线与377线，笼子里在盘整，什么意思？233线就是年线，日线的233均线与日线的377均线，他们都是神奇数字。39900目前进入了技术性熊市，而其他上证50、沪深300、39900、科创50还没有进入熊市。
2: 嗯，
3: 也就是说89950与39906属于最弱的东西。
2: 嗯，
3: 日线233线与377线死叉肯定是熊市，89950目前是死叉状态。
2: 嗯，
3: 只有这一个指数是属于死叉状态，其他指数呢都还在金叉状态。我想今年4285是最高点，成交量不行的。我说过了 ，GSKD 有待死叉，月 SKD 已经死叉，季线是定生死的，月线定方向。我想后面都是反弹，确实是弱。上证呢，实际上4258加上3741等于7999.97点，多么神奇的数字！它的反弹1/2位是4000点不到一点。目前没过。
2: 嗯，
3: 目前呢空余的时间呢，实际上我在寻找什么？
2: 嗯，
3: 寻找连跌11季度 GSKD 在20下方金叉，6G RSI 底背离这种票，也就是说是一个金叉一个背离，都是指季线翻了老九的股票。实际上老九的股票三个票在8月份涨幅相当大，换手也很大，他们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还是目前还是搞不清楚。老九呢，因为他连跌了11个季度。
2: 嗯，
3: 实际上另一个板块房地产板块也是连跌了11个季度，没想到现在是房地产服务板块是相当相当的厉害。
2: 嗯，
3: 上证2689点与3040点连线，目前运行到3892点，每月上升50点。
2: 嗯，
3: 本月3900点是不能有效计算的，下月是3950点了。
2: 嗯，
3: 我想说的是呢，房贷从三十年宽限到40年，实际上呢引发了这个房地产股的这个高开。我关注了这个发展这个股票，5.42元能够杀到4.79元，实际上它的最大跌幅是11.6%，而且是放量打杀2天，我低吸了一下，今天呢只留了100股， 手上其他三只。

0: 地方国资委控股的低价票，涨也不涨，跌也不跌，波幅很小，横在那里，没有做底空间。目前仓位呢还是保持三成，没有加仓。我的话完了。
1: 不，你的话先等一等玩，就你其实跟前面那位张先生，怎么讲？就是说，他是不看大盘，他只要拿着自己的票，他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对吧？当然他自己为什么选这个票，这个我每次都会觉得说他没说清楚，他怎么选出来的，或者是他。但杨洋，你的态度呢？就是你对于大盘的看法。你会表达的很，但你自己怎么做又跟大盘是，其实那或者说你们俩其实都跟大盘的做法是脱节的，
0: 大盘后面我指的是上证，如果说他在做一只脚的话，
1: 啊，
0: 3750点能够撑住的话，我认为已经是上上大吉了。
1: 对啊，那么不是你现在那就好比方这么讲吧，刚刚张先生其实也提了，他对于科技股觉得现在压力会很大或很担忧，你呢？
0: 科技股
1: 你不从科，
0: 绝对不碰的，绝对是
1: 不
0: 能碰的。
1: 不从技术角度，你有其他的理由吗？
0: 因为目前成交量，我上次说过了，要萎缩到1.3万亿，1到1.5万亿，目前已经萎缩到1.7万亿左右，还离目标区间1.3到1.5万亿还是有一段距离。我想呢，这种成交量怎么能够支持五六百块钱？1000块钱、1500块钱这种票来再来一个拉升行情，不可能的事情。目前呢还是属于那关注低位的放量的老灯，这不会输钱。我认为输钱的可能性，对对对，他在这个下面在拼命的来回在走。我这三只票实际上他也是在来回的走，但是呢他空间很小，每天我挂的抛单呢他不吃，我就觉得有点不妙。他能够吃我的抛单，说明有主力介入。
1: 不是什么叫不吃，我没就没人买，对吧？你挂着没人买，
0: 对对对，他就帮我晾着。日字旁一个金，他就帮我晾着，实际上这是很不好的一件事。
1: 那么
0: 如果
1: 那不就是因为你选的股票也都是比较冷门的股票吗？
0: 啊，对对，都是，
1: 或者说流动性不好的股票吗？
0: 不不，流动性还是可以的，因为它在低位还是在放量的状态。
1: 放，不是，这是两件事情，好不好？这是两件事情，流动性好不好？我觉得它不是单单要看门面长成什么样子。就像现在不是有些店开门的头一天门口排队，那些人是给我雇来的人，你不能说这个。这家店这个后面就是生意好，大家都需要，所以那只是一个现象。你说那个成交量也是一个现象而已。流动性好不好是我不需要雇人，他自然而然会有那么多人每天跑过来买东西，或者每天跑过来去抛股票，就这个叫流动性的事情吧，我没说错吧？
0: 对，我这三只票用离网软件看的，它下面也都有大单在接着，上面的也有大单在横挂着呢，实际上这是主力的仓位，特别是他们上面的抛盘挂得很大的话，实际上不可能是散户挂的，也是主力的仓位。实际上他不想卖，他就吓唬你，我就不涨。但是他下面的有大单在不撤单横在那，就说明什么？你抛。

0: 接下来看一看到这个后续的量能跟不上，所以导致整体今天是呈现了基本上各大指数都是出现一个这个冲高不行，然后再要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一些细分的子板块里面也是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特征的。因为今天可以看到走得比较好的分别来自哪些方向，农林牧渔、一些消费，包括像旅游啊、白酒啊等等这些啊，都在涨。但是我们反过来看啊，那农林牧渔里面，尤其是跟猪肉相关，这个现在是最容易，因为生猪现在是有期货的，生猪期货今天没有什么很好的表现，就是它相对来说还可能有微微的一个下跌，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它不是一个基本面驱动，也就很难会有一个中长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对来说偏这个比较有持续性的行情，那更多的是一些短线的避险的需求，所以所导致的。那除了这个以外，那可能唯一相关的也就是来自于黄金方向，可能还有一些表现。那这个呢，因为是这个黄金啊，今天的这个期货有一些这个上涨啊，大家觉得可能之前关于它的一些这个紧缩的交易是有问题的，所以导致这样一个格局。那么落到这个相对来说偏长线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啊是在于中长线来看很难去击破前期的这样的一个低点，因为整体来讲从现在开始往下走，它这个势能啊没有六月底7月初来的那个时候势能大，所以你很难去把前期低点打破。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政策性资金啊，仍然是比较充足，这个位置是有可能去做一个托举的一个动作，有能力去做托举的动作的，所以也没有必要过于悲观。但是呢，把之前的一些乐观肯定要往回收一收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风格的角度了，风格角度，我觉得在现在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乐观的情况下，我们更多的把目光放在左侧，有一些这个基本面上面可能有些好转的一些比较便宜的标的啊，我们去进行关注。那我们之前讲到的像包括像油运啊、保险啊等等这些板块可以继续继续挖掘。好的，主持人。
1: 就是说，在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本身投资就是如此，不是说买入了以后就蹭，马上第二天就涨了，或者买入2分钟之后就涨，不是这个。所以照这个逻辑的话，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需要用更加耐心的视角，而它到底会不会涨，为什么涨，它的这个周期原因等等这些东西，像你刚刚举的这两个例子。邓天能跟我们稍微再解释一下吗？它的逻辑在哪里？比如说保险和油运。
0: 其实昨天我们在跟一个这个比较大的管理人去聊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他们其实就表达出这样的一个观点，就在于现在做走测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时点，原因就在于除了 AI 硬件为代表的这些科技方向以外，其实现在也出现了大批可能市盈率就10倍啊、11倍啊，或者是之类的，就这样的一些公司。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去里面寻找一些它可能在基本面上并没有一些恶化，甚至可能有些好转。就比如说像保险，它的 PEV 处于一个历史的低位，但是呢，保险资未来它可能能够定价的部分非常多，包括它的权益的增加啊，那这部分其实到目前来看，受到的定价的比例都比较小啊，那未来可能会被整个资本市场重新定价，那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这个抬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先聊这些，感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邓天，周末愉快，
0: 再见，
1: 再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股市大家谈啊，很多听众朋友在收盘之后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和交流的过程，没错啊。借助像刚刚说到的啊，借助节目，你的确能够今天能够看到更多人。为什么当年大家愿意去大户市？其实也是因为有交流。为什么是广东路？也就是你会发现，哦，原来他们是在说这个股票，他们是在说那个观点啊，他们在拿出那些相关的图，一样的道理。今天其实在网络平台上面，我们也可以有更多这方面的相关交流。但你的确会发现，今天大家在市场当中有时候讨论的是数，有时候讨论的其实都已经超过数这件事情了。我们可能在关注的是视野。我就像我们一直在提的，股票到底是什么？我们进股市赚的那个钱到底是从何而来的钱等等，这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相关视角。没有对和不对，没有高明或者不高明，但哪样东西适合自己，不管是穿衣服啊，还是吃东西啊，还是生活方式，还是内心怀有的某一种心态，对吧？我们要知道我们适合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把适合的那一块做得更好，有时候更开心更愉悦的同时，也许能够做得更久啊，同时赚到的钱会更多呢，谁知道。感谢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而今天9月4号距离我们下面一场活动9月22号到广东中山今年第5场巡回之旅的时间也快近了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当天愿意到现场来，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啊，走自己那个巡，自动

成分股有变化，不等于指数就会自动大涨，还是要看主要成分股自己的业绩和股价走势如何。如果成分股本身的估值立不住，不断下降，也会拖累指数的。当前科创50指数的前十大权重股都集中于半导体的赛道，类似于寒武纪。

又发了财报，又哪里超预期了，这些在目前的市场来讲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时候市场的共识回来，什么时候能够凝聚起来。因为我们对这个行业看到的其实更多的在于它的机会点不是来自于一天两天或者说一周两周的这样的一个反抽，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5: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啊，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立多星的林明文。林明文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5: 今天我们看到了，今天涨的都是一些农林牧渔消费啊，就感觉已经提前把双节的这种效应给消化了，就旅游酒店也好啊，这个农林牧渔也好，对吧？然后呢，跌的一些全都是科技品种啊，科技品种应该是本周整体的科技跌幅都是比较剧烈的。那么你觉得从眼下这个时间节点来说，下周是不是科技股还会迎来承压呢？
6: 其实今天的这个走势我认为确实是不及预期啊，因为八月底的时候市场其实在3900点附近企稳啊，向上了，但是现在很明显是受到了就是从4258点以来的这个下行趋势线的一个压力，而且今天是带量都没有冲过去啊，止住的这样的一个冲高回落，那么整个一个市场的这个震荡时间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那么九月份的这个行情，尤其是九月上旬的这个行情，确实可能没有那么的快啊。当然这个市场跌呢，我觉得也不会跌得很深。那如果说是维持震荡的话，就是按照这种震荡的状态上来说，那么市场的这个结构大概率就是轮动啊。所谓的轮动其实也就是说它的涨和跌它都不是特别的持续，所以说你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去看的话，那么像科技现在确定参与轮动的这样一些品种，比如说科技啊、消费啊，然后包括创新药啊、有色金属啊，甚至包括一些什么 AI 应用这种，其实它都是这种应该说是涨了就会跌，跌了就会涨。
5: 嗯，
6: 那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其实我觉得科技下周可能就会有反抽啊，可能就会有反抽。但是从节奏上来说，或者说从整个一个赚钱效应上来说，就大家不会觉得说市场有很好的赚钱效应，参与的难度确实是比较大的。
5: 那么这种参与的难度啊，包括今天像这种冲高回落的这种情况啊，就是也让大家担忧。

0: 啊，就是盘中的这种赚钱效应会越来越差啊。然后昨天我们看到一些高标股，不是也是遭遇到了监管嘛？就说明这种高标股连板游资的风格，它也会在市场当中受到质押。在集体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大家是不是就是赚钱的方向或者是难度高了，要控仓位是第一要务呢？
1: 哎，我觉得是的，因为其实，我其实，在我们现在从这个行情的角度上来看啊，3800点到3900点这个区间吧，啊，它其实整体来说还是一个中期的底部区间，但是它要多久才能走出这个底部区间，或者说要多久才能够形成市场向上的一个共识，这个东西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确定的，因为9月份其实市场当中会有一些消息，尤其是9月份的这个美联储，它的是不是加息，可能都会对市场的这个流动性形成影响。那么像在这样的这个消息确定之前，市场可能都会维持目前的这种状态。但是如果说这又是一个中期底部，就是我们未来依然是向好的话，那我要怎么样才能熬过这个阶段？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耐心。那怎么样让自己有耐心？其实这个就是只有通过控制仓位来让自己的心态会更好一些，我觉得，倒不是说我们觉得这里有多大的下跌空间啊，我们要去防范多大的风险，而是说我怎么能够让自己熬过这一段震荡行情，这一段磨底行情。那你如果说是满仓的话，那你可能今天涨一下，明天跌一下，就是大家的心态都会啊，就是比受到波动会比较的大。但如果说你是半仓，或者说你仓位是控制住的，那像这种震荡，其实我认为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接受啊。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话，那你就更容易守得住这个底部啊，这个是我的观点啊。
0: 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会寻找一些我们说这个短线的机会，像比如说猪肉，今天就是属于一个短线机会，是之前的农林牧渔也是啊，包括旅游酒店啊，这个部分也是，你觉得怎么样去把握这种短线的题材的机会呢？
1: 其实现在的短线题材的机会，它也是很聚焦在个股的。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同样都是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种业涨，对吧？但是种业涨，它其实也是有几个大资金抱团的那几个股票涨得特别好，其他的其实也表现一般。所以说，其实现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与其说你说去布局一些题材热点啊，不如说就是说去找一些这种自行抱团风格的这样一些股票。如果说做短线的话，他们还是会容易走得出一些机会的，因为9月份这个月份本身也是，就是市场比较容易形成抱团的啊。如果说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2025年的9月份炒的其实是固态电池，也是这种抱团题材。然后在2024年9月份，924行情还没有启动之前，炒的是华为海思概念，也是抱团题材。那所以说，其实本质上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市场风格啊，抱团的风格可能会在9月份整个一个市场弱势震荡的时候，它会走得比较的好，
0: 好的，那么9月的中下旬啊，就中旬，一个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对吧？你刚刚提到了，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大家也会比较担心啊，海外的这个一些地缘摩擦的一个这个风险啊，是不是我也会产生到？那么你觉得这个东西的共振是不是会导致9月中下旬这个难度会比现在更高？
1: 其实我认为，地缘冲突的话，我觉得不是对于我们 A 股的影响，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有限，因为大家对于地缘冲突的这个敏感度啊，包括这种边际的效应，它其实已经在弱化了。但是，流动性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忽略的，因为毕竟现在美国的流动性决定了全球。

在这一阶段的话，锂离子电池主宰取代了铅酸电池和钠流电池。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包括三星啊、LG 啊、特斯拉啊，也是在这个时候陆续的进入这个行业。2018年到2022年前后，全球的风光装机开始扩大，电池储能从之前的调频啊，走向了新能源的配套和容量。这一时间的话，大家主要关注短时辅助服务市场，电力系统的话，也将更多的这一个需求啊，从这个新能源啊，中午的这个新能源搬到了这个晚高峰，2个小时啊、4个小时啊，这些系统增加，液冷的模块化的集装箱，包括能源的管理系统和消防设计的话，都成为了整个行业的这一个通用标配。那大多数的电网或公用事业啊，通过长期购买容量和可用性，独立的电站则是参加能量和辅助服务市场，工商业用户的话，则是通过消峰需求量管理，自发自用节省电费。最近的一个的话，就是2025年之后了。2025年之后的话，全球的新增电池储能大概是108吉瓦，同比增长40%，80%用于公用事业级的一个项目。那磷酸铁锂的话，占了整个部署量的一个90%，而中国贡献了60%的新增容量。全球的新增项目的话，也从之前的能量搬移啊，转移为现在的这一个容量管理和拥塞管理，以及提供这个半稳的供电。目前来看，装机的这个价格啊是下降的很快，但是相应的这一个保险与安全标准，并网市场设计的话，并没有同步的一个成熟。2025年的这一个电池储能系统，相较于2020年也下降了1/3，时长的话也从2小时向4小时去延伸啊。但是这一个相应的这一个性能保证呀，包括一些这个保险审查，并网的稳定啊，还是没有这一个完全的满足市场的核心需求。如果从中国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第一阶段的话，基本上会放在2015年之前啊。当时的电网结构是以煤电的调节为主，储能的成本是很高的，只有在通信备电、微网和少量的风光示范场景下，会用到储能环境。然后2016年到2020年期间的话，整个风光的这个装机量增长，弃风弃光的现象比较明显。那个时候的话，大家的商业模式主要是通过一些工商业的节省需量的电费啊，这个产生的这个需求。但是2021年到2023年之后的话，新能源强行配置加上高速的一个扩张期啊，多地开始把一定比例和市场的储能作为风光项目的一个条件。所以说，你如果需要新能源并网的话，就需要储能。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订单就比较大。在这个阶段的话，这一个设备商啊、电信商啊、PCS 集成企业大规模的这个进入。直到2025年之后的话，新能源电价市场改革，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因为国家明确，新能源上网电量原则上进入市场，并要求不得把配置储能作为新建新能源的一个核准并网上网的前提条件。那新能源上网电价的市场改革化的话，其实是减少低利用率的一些被动的配储，那迫使整个储能回到经济价值的一个本身。那这个时候的话，也是同时提出了独立储能、固网型储能以及多条技术的路线。所以说，未来来看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的发展，都是从磷酸铁锂。

0: 和电电子的话，则是阳光电源、科华数据、盛虹等等。在系统集成领域的话，则有阳光电源、海思博创、特斯拉等企业。所以说，目前的新兴储能啊，已经从之前的这个政策推动走向了这个市场的需要啊。我国因为拥有比较大的成本和装机量，相对来说未来优势比较明显一些。
1: 好，那我们来看啊，储能它所覆盖的上市公司具体的哪些业务有一些不什么不一样，能给我们讲讲看吗？
0: 首先，大家最关注的啊，就是其实还是阳光电源，因为，阳光电源其实最早就是做光伏逆变器和电力电子，开始向 PCS、液冷管理、热管理器、EMS、电池仓等场景去延伸，既能采购电芯，也能交付整套系统，所以它的客户也包括了电力投资商，也包括了一些大型的工商业用户。公司去年891亿的营收里面，归母净利润是134亿，其中储能系统的收入占到了372亿元的一个规模，总发货量是43吉瓦，海外有36吉瓦，毛利率能做到36%左右。那未来来看的话，阳光电源大家比较关注，之后的订单的质量和毛利，不只是纯看发货，也比较关注如果海外价格下行的话，是不是对它影响比较大。另外一家公司的话，也是储能行业的龙头，就是宁德。宁德的定位在储能上的话，更加倾向于上游，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储能电芯的供应商。它提供的磷酸铁锂电芯、BMS，等系统的话，也覆盖了全球的集成商、开发商。宁德的营收是2025年是有4237亿，储能是624亿，毛利率大概是26.71%左右。储能电池销量是121吉瓦，全球份额约30%，这个已经是连续5年居首。那宁德的技术优势的话，在于它的材料、电芯设计和制造良率。相对来说的话，公司的这一个成本优势、客户优势、研发等优势的话，也能够承担长期的一个质保。相对来说，它的竞争商也比较大，因为很多企业也是在海外建厂，所以说电芯的价格战可能也会压低它的毛利。最后的话是这个科华数据，科华数据的定位其实更偏向于这一个 PCS 和电力基础设施。公司的营收是去年只有81亿啊，新能源行业收入37亿，毛利率的话只有17.87%左右。那科华的核心技术主要是在于大功率的 PCS 固网根网融合以及 UPS 和微网控制。相对来说的话，公司的客户主要包括了一些央国企的客户，也有比较复杂项目的环境经验。那未来的话，大家主要关注它的这个订单能否走向重复的这个获取。相对来说的话，它的这个 PCS 领先，是否能够带来更高的一个利润。数据中心的静默式液冷储能和变压器市场的话，也是公司未来的一个看点。但是可能最后来看的话，可需要这个业绩的一个落地。综合来说的话，这三家公司，阳光电源其实是代表了系统集成的角色，宁德时代的话则是代表了电芯，科华数据代表了电网控制、PCS 等角度。相对来说的话，宁德更加会看整个储能电芯的份额以及单位盈利，阳光的话主要是看这个海外的订单，科华的话则是主要看这个项目的一个回款。主持人。
1: 好，那问一下，就是说对于这个储能行业啊，它未来的风险和未来的行业机会在哪里呢？
0: 首先，从未来来看的话，新能源的全面入市之后的话，对于独立储能、容量补偿扩围以及固网型储能进入弱电网等场景的话，它的需求是比较确定的。基本的话，应该还是以磷酸铁锂为主导。那但是呢，这个行业会出现一个价格放缓的状态，所以说大家也比较在意的就是它的这个企业的一个利润。未来的话，整个电芯和系统的这个价格战，包括这一个地方规则的变化，对企业的考验还是比较明显。所以说不能只看纯粹的这个备案装机，可能还要关注一下这个储能的毛利率、应收和库存。因为如果装机量比较高，但是利用率和收益下降，那其实公司的这一个利润会受到质疑。而如果比如说钠离子液流压缩空气，它只是停留在一个想象中的场景，没有订单的话，那也无法计入这个营收和估值。所以说，未来来看的话，这个行业啊，其实会从这一个价格的竞争，演变为这个技术的角逐以及订单的落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张兴硕给我们对于新型储能这个行业做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那么我们这个时段啊，这个收盘点评就跟各位说到这里了啊，也非常感谢各位这个收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啊这个我们第一财经广播，收听更多的精彩的内容啊，也跟我们在互联网。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这一期节目岳老师不在，我们请到了一位新的嘉宾，翻转体育的主播华伦。
4: 哎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华伦。
3: 那这一期呢，大家看标题也可以知道了，我们来聊的是库里和李宁的一个非常重磅的合作。我们最近稍微追热点有点多啊，但这个热点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的值得追，就是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作，我们觉得在整个运动服饰

0: 和体育商业里边，应该是有可能今年最重磅的一个新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库里，我自己认为他应该是这十几年来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篮球的运动员。然后他
1: 不
0: 和，
1: 加质疑啊、
0: 我觉得可以不加之一了。后面我们可以聊聊这个话题。另外，他跟李宁这个合作又是一个真正重磅的一个合作，它是一个十年的一个签约。然后根据这个爆料记者詹姆斯这个报道的话，是一个10年4亿美元的一个巨大的合作。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之前节目很早时候聊过费德勒和优衣库的那个合作，也是在38岁这样一个职业生涯末期的这个时间签了10年。然后那个合约的话，据说是3亿美元，库里这个实际上是更甚，并且他们的合作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和重磅。这个我们后面会展开的聊一下。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话题确实值得追一下。
1: 我这两天看到一个非常应景的，大家的往历史上回溯，就是说李宁20年前06年的时候签的第一个 NBA 球员，也是中国品牌签的第一个 NBA 球员，你还记得是谁啊？
0: 奥尼尔吗？那个时候不是奥尼尔，是谁？
1: 没有这么大咖。
0: OK，那个时候是谁？
1: 达蒙·琼斯。
0: 哦，在骑士打过的是吗？
1: 嗯，对，你想象一下这个差距。就我这两天看那个文章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已经分不清谁是达蒙·琼斯，谁是拉里·休斯了。就是他们俩那个角色，我已经记不清楚。但反正你可以想象，他们都距离 NBA 顶咖这个程度要差很远很远。
0: 是。
1: 但是现在是库里这个名字甩出来就足够有声量啊，必须想要正式的面对他一下。李宁跟库里这个名字放在一起，还是有一点超现实的感觉。
0: 是的，而且包括我们之前就是录之前也聊到，这个合作本身它有非常强的戏剧性，因为如果了解库里这个新的合作方的选择的话，其实是一个已经延宕了大半年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去年11月份到现在。
0: 对，这个我们之后也会展开的聊一下，包括这件事情对于整个中国和全球的这个篮球鞋，包括整个运动服饰的竞争的格局，我们就觉得都会有挺大的这个影响，有非常多值得展开的话题。啊，刚才就是忘了具体的介绍华伦了。华伦做的这个节目《翻转体育》，我觉得是在国内的中文的播客里边讲体育商业，包括是体育背后很多深度的话题，我觉得最好的节目之一。然后华伦自己对于很多体育项目研究也非常深，所以今天很开心啊，就是能够跟翻转体育来串台聊这个话题。
1: 凑个热闹，商业就是这样，这个体育商业也是这样。
0: 对，那我们今天怎么展开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就首先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三个主角，除了库里和李宁之外呢，还有就是库里的之前的合作方，就是安德玛这个品牌，安德玛这个品牌。那其实库里是结束了和安德玛长达12年的一个合作之后，而且这个合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终结的方式结束了。2025年的11月份结束之后，然后库里现在跟李宁重新签了一个10年的合约，所以之前的这个合作其实是现在这个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前情。我们今天可以大致就按照这个时间线，先聊聊库里和安德玛的故事，再聊一下库里和李宁这个合作具体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合作的，我们对他的前景的这个判断，包括对库里这个人的这个一些想法。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我们要不先进入第一个部分，来聊一聊库里和安德玛这个故事。
1: 感觉是当代篮球代言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故事之一，对吧？
0: 对。
1: 因为感觉这几个超级明星的代言中间，库里跟安德玛的这个合作是最特殊的。一个是这不是耐克、阿迪这些很显而易见的这个最大的品牌，另外是当年它整个发生的这个过程有一些就是
0: 戏剧性。
1: 对充满了逆袭的元素，既又是品牌的逆袭，又是球员的逆袭。回到十几年前，库里跟安德玛刚开始合作的时候，真的是一段传奇佳话。而且大家都是把这个看作是耐克跌倒，对吧？有一
0: 对，
1: 种耐克跌倒安德玛吃饱的那种感觉。
0: 就是耐克历史上最大的失误之一。这个故事的话，其实也是最近才爆出来的，就是才有这个具体的细节可以讲的。核心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库里这个球员的话，他其实刚刚进入 NBA 的时候是一个潜力的新星，但是有可能并不是那种一开始就炙手可热，认为是联盟头牌的那个球星。那么他一开始签了耐克，那到了2013年的时候呢，他其实在联盟里面打了2、3年、3、4年，逐渐的崭露了头角。那么他面临了一个跟耐克要续约的一个情况，但是他最终没有和耐克续约。现在有很多的报道就认为，当时这个续约的这个谈判，耐克这边出现了很多的纰漏，使得库里最终转投了安德玛。纰漏有哪些呢？一个就是上来耐克这边谈判的这个代表，就把库里的这个名字 Stephen 念错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的话，在这个 PPT 里边出现了库里未来的这个队友杜兰特的名字，也就是说耐克把给别人用的 PPT 有一部分直接复制过来给库里用了。包括这个合作的这个价格和年限，和一些重要的条款，比如说他没有允许库里有这个自己能够办这个训练营这样的一些资质。简而言之，就是其实，在耐克那个序列里面，当时签约库里，他把他作为一个都不是一线球星，就比如说跟詹姆斯、杜兰特相比，有可能都不是第二级别的，是一个就是普通的球星这样一个 level。然后这个价格的话，据说当时，一年不到400万吧，好像
1: 没
0: 是。
1: 有400万，400万都没有，说是我记得是250万美元，
0: 两百五十万美元，对，那么最后库里就是没有跟耐克续这个约，然后这个时候就跳出了安德玛。当时安德玛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华伦老师？
1: 就是安德玛当时应该几乎没有 NBA 圈，他好像就签过一个 NBA 圈，连名字我都想不起来了。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他是那种试水的状态。
0: 对，
1: 所以。

0: 安德玛能够从耐克手上抢走库里，在今天看起来非常离谱，但是回到当时以库里刚刚像你讲这个咖位的角度上来说，其实也不算是特别意外，因为库里并不是那种顶级球星，在当年那个时间点上，就是当年不是勇士跟雄鹿有过那个交易，是后来是把蒙台利斯送
1: 对，
0: 去雄鹿嘛？这个交易当时有一个传言，就是说一开始勇士是想把库里送走，然后有雄鹿不要库里，然后再送去的蒙台利斯。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库里的咖位在什么程度，这是在他后来完成那个爆炸式的登场之前的库里，所
1: 是，
0: 以是很不一样的。库里当时那个年薪也可能也就是后来他那个4年每年就1000万出头的那个身
1: 对，
0: 价。
1: 这个也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当时他受的这个低估，不单单是代言这个层面的，包括球队给他的这个薪水也是非常的低，就是因为他当年他拿了一个很低的薪水，使得勇士队后面有很大的薪资空间，可以再引入一位 MVP 级别的杜兰特，这个后来形成了王朝，这个都是就是伏笔都埋在这个时候啊。当然我们要说，其实那个时候库里从篮球层面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只是因为一些伤病啊，或者当时的这个评估体系没有真正认清他的价值。那么后面显然就大家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就是低估的一个水平。
0: 对，你说这个价值很对，它可能是近十几20年里面篮球里的价值重估
1: 对。
0: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
1: 对，重新的理解了他在球场上的这个贡献的这个能力，当然他后面商业价值也同步的这个扩大了。像刚刚华伦讲的，其实安德玛当时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新锐的，但是是以训练专业训练为主的一样一个品牌，在篮球鞋里面其实是非常新手的。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在篮球鞋里面这个地位应该都没有中国的像李宁安踏、包括特步啊、361那么高。那个时候那些品牌都已经在 NBA 有些
0: 2013年，李宁已经签了韦德了，
1: 已经
0: 那你
1: 签了
0: 想，
1: 韦德
0: 这
1: 了，对
0: 完
1: 吧？
0: 全不一样。
1: 是。
0: 而且就是安德玛，就是补充一下，他的创始人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出身的
1: 对，
0: 一个这么一个创始人，然后是做这个紧身速干衣嘛，就是他长期的这个标签是一个非常细分的品类，所以他当时没有人预期得到他们能够后来变成一个挑战耐克、超越阿迪，至少阶段性超越阿迪的这么一个品牌。有过一个一开始比较是说他们在 NBA 市场份额是0.0几，对耐克的92点几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程度。
1: 是，然后后面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就是2013年，安德玛是和库里签了一个每年400万美元的合约，其实也比耐克的高没多少，但你现在看这个数字，简直就是太低太低了。然后到了2015年的时候，因为2015年的时候库里已经是开始爆发了，那么安德玛就跟库里重新签了一个合约，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每年1000到2000万美元，并且有一定股权的这样一个大约了。这个合约我们可以类比一下，其实就是一个顶尖的运动员和耐克签约的这样一个水平了。然后到了2023年的时候，安德玛和库里又重新签了一个终身的合约。这个终身合约之前我们在费德勒的节目里面也介绍过，相当于一个体育品牌能够给他最最重要的代言人的这样一个水平，就像詹姆斯啊、乔丹啊，然后比如说高尔夫里面像伍兹啊这样的人可以拿到这样一个水平啊。同时在那个时候，库里也已经在安德玛建立了个人品牌，就是那 Curry
0: 他们20年给他的 Curry Brand。
1: Brand。 对，结果在这个10年的合约刚刚履约了2年的时候，到了2025年，库里就和安德玛终止了这个合作，分道扬镳了。那个时候其实是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震撼的。不过在讲这个令人意外的分道扬镳之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简单的讲一下库里给安德玛带来了什么啊？我们看到几个数据，第一个就是他在2015年就是这个续了这个真正的大约之后，2016年的第一个季度，安德玛的这个财报总的收入是增长30%，一个季度达到了10.5亿美元，然后他的鞋类的这个销售是激增了64%，然后达到了2.64亿美元，那等于占他整个的营收的四分之一了。外界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个就是库里的这个球鞋带来的影响，就他一个人可以带来这样大的一个增长。然后在那一年的时候，安德玛就开始把他全年的这个收入上调到这个预期上调到50亿美元这样的水平了。我们看到一个统计，就是说安德玛鞋类的这个收入啊，从2013年到2016年，它这个增长的幅度是从3亿美元到10亿美元。那就可以认为整个这样一个增长都是库里带来的这样一个效应，我觉得80%-90%可以归功于他吧。
0: 也对应他在球场上，对吧？登堂入室，成为超级巨星的那几
1: 年。对，因为在2016年，他就是一个获得了全票的 MVP，历史上首个
0: 冠军也已经到手了。
1: 对，2015年的时候冠军也已经到手了，就是这样一个水平。结果到了2025年，那个时候已经非常功成名就的，包括像2022年的时候，库里又拿过冠军，其实是一个竞技水平一直维持在 NBA 联盟最 top 级别的这样一个运动员。结果2025年的时候，他跟安德玛这个分道扬镳了，什么原因？
0: 我其实这2天一直在想这件事，就是我觉得，就是对安德玛来说，很有可能就是库里的成功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回头看，经常马后炮的时候，觉得安德玛在这里布置失误了，那里没有把库里的品牌就是照顾好，有很多球迷也会抱怨这件事，觉得他的球鞋设计不对，然后觉得没有早早的就配合库里把这些 Curry Brand 做好。但是回头来看，如果说我们重新理解是，就安德玛自己都没有猜到库里会在那个时间点，就像所有人一样，公平的说，没有人预期到库里那个时候会有这么爆炸的效果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品牌的话，你等于是你手上那个资产突然快速增值了，然后你急急忙忙，你每天都在刷新闻，每天都有人在恭喜你捞中了，这个时候你确实很难非常理性的说，我想清楚我在这样一个万分之一，全世界只有你会砸中你的这么一个幸运的降临在你头上的时候，想好说对于这个集团，对于整个公司来说，我怎么去整体的布置好它。我觉得这是确实是很难做的，因为安德玛应该就像你说的，15、16年的那几个数字对应的是他

0: 品牌在北美市场超过阿迪，
1: 对，它市值到运动品牌第二了。
0: 对，这是一个确实是当时来看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增长，
1: 嗯，
0: 尤其是结合到耐克当时就是从各个角度看 Under Armour 都像是耐克的
1: 最
0: 大的
1: 挑
0: 战者，
1: 嗯，
0: 而这个故事是其实是21世纪大家已经等了十几年的故事，在我看来就是因为耐克的这个故事被反复讲，就是耐克怎么利用拿到乔丹，超越在七八十年代以前篮球鞋品类并没有一个很大品类的时候，就是当时这些什么拉里伯德、魔术、约翰逊都穿匡威的时候，
1: 对，
0: 怎么找到这个品类快速的增长，然后给耐克找到他在跑步之后的第二个增长引擎，让耐克成为这个全世界级别的故事。但是这个营销故事已经讲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
1: 嗯，
0: 然后这个 Phil Knight 还出他那个鞋狗的书，就是这些事都已经讲了很多遍了，那大家一直在等待是不是会出现一个同样的新的品牌来颠覆耐克，而 UA 当时看起来怎么看都像是那个人。
1: 对，
0: 这个就是我刚刚想说的这个反差点，就是如果你是 UA 的 CEO，你其实距离当时你签下库里这才过去了两三年，就是你很多根基根本就没有打好，你说你全市场的店面的数量的全球的影响力范围，但是你突然来到了这个位置上，所有人对你的预期都是你要跟耐克正面竞争了，那你必须要把战线铺得很长，所以也差不多就是15、16年之后，安德玛一下子签了很多很多的明星，什么样的品类都去做，对吧？这个你能想到什么菲尔普斯啊，然后 NFL 在传统的橄榄球方面也铺得很大的阵势，他一下子把这个战线拉得非常非常的大。但是这个你是否真的有实力去跟耐克正面的在这么多的品类去竞争，以至于到后来就是他战线铺得很大，他本身他又有一些自己细分品类的优势的时候，我到底守什么？因为我昨天在聊这个新闻的时候，正好跟我太太聊到这个事儿，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太太给我一个这个反馈，就是他对于安德玛当年的品牌的认识，就是这是他去买女性运动内衣的唯一的选择。因为他认为当时至少在中国市场里，他想去耐克阿迪去逛的时候，他们不做很好的女性运动内衣，这是他的优势。而且我太太说他当时也不知道库里是谁，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库里真正这样的水准，所以安德玛其实是利用库里一下子敲开了全世界很多的市场，到达了很多消费者面前，他们不需要知道安德玛是谁，或者对库里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通过库里这个形象一瞬间他就抵达了全世界所有的市场。但是他是否准备好这个事情，我们回到刚刚小姐说的这个点，他很可能真的没有准备好这个事情，他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大卫对哥利亚中间的这么极端的一个局面。
1: 是，就是这个泼天的这个流量长期的能不能够持住其实是一个问题。
0: 嗯，
1: 刚刚你讲的实际上是一个背后的一个就是从企业层面的一个动因，如果从表面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在库里的这个球鞋的销量快速增长的这个同时，他这个增长没有延续到他职业生涯就是中后期还一直表现很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分道扬镳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情况就是安德玛以及库里这个品牌那 Curry Brand 在球鞋的销量上面，就是在之前达到了我们前面说什么3亿、10亿之后就一直下降，到了25年的时候其实就1-2亿的这个水平了。
0: 对，他一个问题就是粗浅一点说，他那个13到16年看起来那么爆炸，我们前面反复强调他正好对应的是库里在球场上经历的一个从一个对吧全明星都挤不进去的一个二线明星球员来到超级明星这个程度，那你有可能你可以说你这个业绩增长其实完全是依托于你这个球星的影响力的
1: 球场表现。
0: 对，
1: 嗯，
0: 这个中间到底有多少能够归功于 UA 自己的品牌力或者是整体的条线的进步，真的很难说。那他的问题就是刚刚我们反复提到，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战线又已经铺得很长，然后你又其实在这个细分的领域没有做好，这也是后来库里的粉丝或者很多追踪 Curry Brand 的人一直吐槽，就是 Curry Brand 因为这个在去年就是25年他们最终分手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彻底暴露在大家面前，就是安德玛的 CEO 当时是 Kevin Blank 是回到安德玛嘛，然后他其实是等于是库里这个甩掉库里是他的一个代表作，然后他其实一定程度上在各种媒体发言中间暗示或者明示了，他觉得库里的在篮球这个方面的带货的能力远没有安德玛想象的那么好，或者是远没有大家预期他应该的那么好。但是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类批评的声音，和确实已经在市场上存在很久的声音，就是觉得那你从来没有把库里这个 brand 做得足够好，他一直都被认为这个品类并不是做得特别好，然后整个不管是营销啊还有故事啊，比如说我看到球迷这两天还有人在讨论，就是回想起来就是22年库里夺冠之后，安德玛对他的营销做得很差，就是基本也没有安排中国行，也没有很多配套的做法，
1: okay。
0: 就是这些都是你如果真的想要跟耐克去迎面竞争你不应该错失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他回到这个点上，就是说如果说13到16年的这个爆发式的增长之后，你应该要做的是把 Curry 这个名字这个形象做得足够好，但是你很可能没有真的来得及做
1: 到，你的体系能力没有办法支撑你把 Curry Brand 做成一个像 Jordan Brand 这样的一个品牌，
0: 或者他有没有真的用心去做本身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是，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来说一下刚才华伦讲到的点，就是为什么库里这个品牌他没有就是像大家预期那样达到像比如说耐克的这个乔丹这个品牌这么高的这样一个水平。从安德玛那个角度，他有可能觉得是库里的这个带货能力在篮球鞋这个领域没有像比如说过去的乔丹鞋啊，包括像詹姆斯啊等等的，甚至还没有一些别的 NBA 球星那么大。这样的一个分析，你要说他没有道理吧，也未必。就是有可能 在这个篮球鞋这个领域，你这个球员的形象最好适合，比如说潮流啊、街头啊、时尚啊、说唱这些更加结合的细一点。然后你的这个球鞋是比如说设计的更加张扬一点，更加的有辨识度一点，是更加容易使得你从一个篮球的实战鞋，就是说这个打篮球的爱好者这个领域，扩展到这个运动休闲、运动时尚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但这个部分有可能库里的影响力没有那么的强。有一个类比，我看到当时数据，就是在库里的这个成绩还非常好的时候，但他那个时候的球鞋已经卖不过当时的一位 NBA 的一个新星，就是莫兰特。我们知道莫兰特后来是一个，就是他个人行为上面是有一些问题，现在其实职业生涯有点这个下滑的一个球员，但在当时他的这个形象是非常张扬的，然后他的球鞋一下子就会卖得很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和人的这个气质这边可能有一些你讲不清的玄学的部分，这是安德玛层面会说的这个理由。但从库里这个层面的理由，或者说是我们外界的观察者的理由，就是你刚刚讲的安德玛的体系能力能不能建设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篮球的鞋的品牌，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最经典的大家会讲的例子，就是你球鞋设计本身不够张扬，或者是不够有吸引力。就算你库里这个球鞋本身很好穿，然后你运动场上的人会穿，但是你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运动时尚的休闲的穿搭，很多人会觉得它缺乏魅力。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2016年他推出那个库里二，然后就是有一个全白配色叫 Chef Curry， 然后那个鞋就被称为护士鞋。但我觉得这个比例不太好啊，就是很像一个普通的运动鞋，一个室内穿的运动鞋那样感觉。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库里自己在当年打总决赛的时候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他没有穿这双鞋，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整个在篮球鞋的这个领域，或者说是这个就是炒球鞋这个领域，大家对这个鞋的评价很低。
0: 对，这种事情不是还有过那个勇士的那个总经理叫什么来着，
1: 迈尔斯，
0: 迈尔斯有一次就是对 Curry Brand 有一双特别不满意，就对库里说你别
1: 穿。
0: 对，你想象一下，
1: 就是你的球队的总经理来建议你不要穿你自己代言的人的鞋，其实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
1: 然后在同时，因为安德玛就像你刚刚讲的，他当他的市值达到了跟耐克来匹敌的这个水平之后，他其实是走了一个全面出击的路线。但是后面的故事我们也知道，就是安德玛从2017年就开始亏损嘛，2017年、2018年，包括这个2020年，大家知道2020年、2021年那个因为疫情的情况，他都是亏损非常厉害的，使得他这个品牌，就你别说就是挑战耐克了，就是保持自己原来一个能够比较好的生存状况，都会有很大的挑战。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他原来这个创始人卡普兰重新回来的时候，他就选择就是要回到核心。回归这个安德玛这个最基础的原本的价值，就是训练专业。
0: 我昨天看到了一个非常当今中国对于刚刚你说的这个回归核心的重新翻译，
1: 你叫什么？
0: 就是这个品牌怎么又跌起来了。
1: 我们客观的讲，他就是比如说更加做专业的这个训练服啊等等的，要在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很明确的，比如说在分析师会议里边，他已经把篮球鞋这个业务作为他这个边缘业务是要甩掉的包袱了。很难想象一个当年带他起飞的一个品牌一个业务现在变成他的包袱。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预料到，就是库里和安德玛这个分道扬镳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0: 对对对，这个中间还有一些类似这样的小细节，一个是你前面说到的，就是他转向重新回归核心功能的这个背后，就是其实前面这些年安德玛的遭遇的业绩的冲击里面，有我刚刚举的我太太对安德玛的认知是女性运动内衣，但是
1: 竞争者很多了，
0: 对，你一下子面对了这么多冲击的话， Lululemon 在国内现在已经是遍地开花了，那他这等于这个业务又有一个尝试又失败又收缩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些事情都是很伤品牌元气的。然后一个类似的情况应该我觉得是反过来，就是你说2024年 Kevin Blank 作为这个回归的 CEO 嘛，这一幕在运动品牌中间很常见啊，咱们今天的另一位主角李宁曾经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1: 李宁本人的回归，
0: 那就是 Kevin Blank 回来的时候，他有去年就是当时说就库里跟 UA 可能有一个闹得不太愉快的，就是关于签一些 WNBA 的球星的这个事情嘛。
1: 对，那个也是库里认为安德玛对于自己的 Curry Brand 非常不上心，以及没有足够支持一个重要的点。就大家知道最近几年WNBA 就是这个女子的这个职业篮球有一个非常像库里一样的一个闪耀的这个星星，
0: 就是对 Caitlin Clark， 其实很多人把她直接称为女库里，对吧，她那个风格也跟库里有点相似，
1: 也是投非常远的三分的，
0: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俩本来关系也不错。
1: 是克拉克的话可以认为是美国的女子大学篮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不管是得分啊还是什么三分的命中数啊等等的，那两年非常非常的火，然后包括她进入了这个 WNBA 之后也是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这个球星，
0: 是炙手可热，是现象级的球星。
1: 这么说吧，就是我们以后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展开来讲 WNBA 的这个商业价值的这个开发，就这两年这个赛事包括球员的这个收入是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可以说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克拉克进入这个联盟，他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然后使得这个WNBA 可以重签非常大的这个电视转播的合同，然后球员的这个薪水开始达到一个职业运动员的水平。大家要知道过去 WNBA 这个职业运动员的水平，我们可以这么讲，远不如 WCBA 的一些顶尖球手，就他们是需要在打完 WNBA 之后再到海外去打些工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的，就是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在克拉克这个现象级的球员进入之后，就是天降紫微星啊，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个整个赛事的商业价值大大的提升。那么对于当时的运动品牌来说，签下这个运动员的这个重要性不低于签下任何一个顶尖男子运动员的这个重要性。当时库里因为跟克拉克的关系也非常的好，就是安德玛被认为是很有机会能够签下的，就是库里品牌很有机会签下克拉克，但是最终没有。
0: 最终没有一个关键，应该就是说 UA 给的资金的支持远远不如库里的预期吧。所以这
1: 对。
0: 个确实也能够想象，就是库里对此非常不满。但是我觉得可能跟你前面说的，就是咱们说中国媒体非常粗暴的给的那个标题啊，就是说24年 Kevin Plank 回来以后，这个品牌又变跌了。那你是不是对吧？又
1: 可以联系一下，是
0: 很遗憾，在一个女子超新星出现的时候，又放弃了签下这个女子超新星这个事情。我站在库里的角度，我肯定也会不满意。
1: 对，从安德玛的角度来说，他当时需要收缩，或者说他需要就是先维持自己就是最核心的基本盘，能够先生存下来。从企业的战略角度来说没有问题，但是显然，我们客观的讲，在那个时候，他和库里想要建立的自己的商业版图已经是完全分道扬镳了。所以说这两家的分手就是这样一个比较自然的结果。
0: 而且最后是 UA 给库里钱，就 UA 付出了这个解约费，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因为就跟我们刚说的这个衔接段有关系，就是库里其实是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经历了大概7、8个月没有鞋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声誉上面对双方都有损害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一个NBA 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球星，你居然是被品牌主动的解约，这件事情其实本身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然后对于品牌来说也是的，你居然放弃了一个把你带飞的一个对撞的一个贵人吧，然后你还跟他签了一个长约之后没多久，你就主动的在反悔，对你这品牌来说，至少你在篮球这个圈子里面也是很大的一个损害。
0: 对，他的篮球业务就吃了很大的亏，他应该跟库里还有一双当时要推出的鞋，后来就一直从头到尾没有上市过，因为这中间的这7、8个月被篮球迷称为库里的乱穿鞋时代。
1: 对，
0: 其实如果你是球鞋迷的话，是个非常有趣的时代。每场比赛，因为光是库里11月份跟 UA 解约以后那一个月里，库里就换了8个品牌20几双鞋，就是你可以想象这
1: 个
0: 库
1: 里去哪儿嘛，大家就开始猜。
0: 对对，眼花缭乱，而且非常有趣。然后一个可以拿来道理上做比较的对象是，就是03年、02年的时候，科比转投的时候的情况，就是科比也经历了一个一年的时间，但他跟库里在这点上的巨大的区别，就是科比当时是有竞业限制，所以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就是乱穿乱换，但是库里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时间段确实是个非常神奇的时间段。又加结合上，你想象一下 NBA 一个赛季的周期，有各式各样的宣传节点，每一个节点大家都会加一句："哎，库里穿什么？库里可能跟哪个品牌走近了，对吧？"所以我们中间说另一家中国品牌安踏在这中间出现了好多好多次。
1: 是，我觉得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自然的进入下一个部分，就是来讲讲库里和李宁这次的结缘。首先的话，就是刚才华伦讲到的，最终这个结果实际上是一开始扑朔迷离的，经过了大半年的这样一个大家都在猜、大家都在琢磨的这个过程。李宁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大家认为最有可能签约的这个合作，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报道，我觉得也不用讳言，就是安踏一度是被大家认为非常领先的。首先是就是库里也会穿安踏的鞋，在那个时候，当然他也穿李宁的鞋，穿自己的品牌的鞋。但是有很多的新闻传到那个时候，认为他们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只是在一些细节上有问题，包括是安踏的创始人飞到美国直接跟库里见面这样的新闻都是爆出来的。但最后不是安踏，我们看到甚至看到这次的这个公开的这个官宣之前 ，NBA 最重要的这个爆料记者就是 Shams， 他是明确的说，在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约之外，其实库里收到过一份总的金额有可能更大的这样一个合同但是库里最后没有选择那个合同，而是选择了和李宁的这个签约。大家一般认为要么就是耐克，要么就是安踏。
0: 对，
1: 那么我觉得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库里选择李宁，以及他们这个合约的内容到底有什么是非常吸引这位传奇球星的？
0: 这个我觉得是二号我们看见库里签李宁时候，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最震撼的一点，因为回到过去的这几个月中间，实在是有太多的细节节点跟大家进行分析的时候，都觉得怎么看都像是安踏。从他中间库里直接穿过跟安踏合作的那个带，直接安踏给他把两边 logo 都融合在一起的这种特殊款式，
1: 对，这已经做完了，对吧？
0: 就外面的市场上已经开始炒那个所谓跟库里同款的安踏的鞋子，这就是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结果居然让李宁从鞋丝里面杀出来，在我看来是非常神奇的，因为很多球迷都已经期待着这个事情大概在2、3个月前就有尘埃落定，就该宣布了，但是一直拖着没有宣布。所以这中间这个张力是很微妙的，就是说你一个超级明星在一个作为自由球员浪荡了7、8个月，
1: 首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罕见的。
0: 对，这个到底是谁跟谁没谈妥，就是他没谈妥的原因是谁不认可谁的价值，这个就很微妙了，就是库里的价值不够，或者库里自认为的那个价值几家品牌都没有拿出让他满意的这么一个报价呢，还是这个像我们认为有可能会发生的李宁是怎么样在这个中间鞋丝里面杀出去抢走，有可能安踏跟库里已经走得很近，这个实在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这两天看见这个最终签约消息的时候，我想的是耐克当年那个宣传电影，前几年拍的那个气垫传奇，
1: 是
0: 他们签乔丹那个故事拍了一遍，我非常想看有朝一日，我不知道就算给我一个纪录片嘛，就是最终李宁是怎么拿下库里的，这个中间这个反差太有意思。而且又你是大家最终是一个中国球迷的身份看见的这样一个竞争，就是李宁跟安踏的竞争是中国 运动品牌，或者你作为一个中国消费者，光是体感就已经了解了很多年的，所以在他们又跟库里发生了这个互动，这中间实在是有太多，我非常想要看到更多的详细的报道，给我们提供足够多细节，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1: 嗯，但目前因为我们肯定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细节，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它明面上的一些签约的也不是条款吧，就是一些签约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足够来让我们来分析出背后的一些可能性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李宁和库里这个签约到底有哪些特殊啊？我自己感觉有三点是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这个签约双方他并不是库里和李宁，而是库里以及其个人品牌与李宁，也就是库里是带着 Curry Brands 这个品牌一起来和李宁签约的，这点是首先是非常重要。第二点的话，就是在这个合作之后，库里对于自己的这个个人品牌是有一个超高的决定权，这个决定权我们觉得是类似于像乔丹品牌一样，甚至有可能更高。简而言之，就是库里可以决定自己的这个 Curry Brand 库里品牌能够签一些什么运动员，那么其实就可以针对到我们前面讲到的凯特琳克拉克这样的一个案例。第三点的话，就是这个合作并不仅限于篮球鞋，它不是一个篮球鞋的一个合作，除了篮球鞋以外还有高尔夫的运动，这个我们待会会讲到，因为库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接近于职业的一个高尔夫的这个选手。
0: 和下一个暴论啊，就是乔丹跟高尔夫的那个标签在球迷心中很深入人心，但有很多人认为库里的水平应该比乔丹还是要好那么一点
1: 啊。对，但这个我们具体不懂啊，但我们看到很多评论认为库里在高尔夫里面水平就是一个接近职业的一个选手。
0: 对，
1: 除了高尔夫以外还有运动生活，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是一个在库里38岁的高龄签了10年的一个合约，也就是说这个合约它必然是大部分覆盖的是一个库里退役之后的这个时间阶段。
0: 对，
1: 那在这个时间阶段它能推出什么样的产品啊？它能够覆盖哪些客群，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么高尔夫和运动生活实际上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这三点实际上是可以多少的来解释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作为什么最后是他们来牵手。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李宁给了库里他想要的最多的就是尊重和掌控权。
0: 就是还有很多我看这两天大家反复提到的重点是我觉得一个是韦德之道，就是说韦德跟李宁的合作最终从外界包括对韦德来说应该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而且韦德相当于他这个合作的成功是延伸到了韦德退役之后的这些年，这件事对于我们站在库里现在38岁离退役实在是没有几年的这么一个场景下，确实是有它的吸引力的，就你能够运营好一个球员在退役之后的品牌的这个怎么样去长期维护它的价值，这个确实是有吸引力的。
1: 我觉得你这边需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李宁和韦德的这个合作。
0: 对，李宁跟韦德的这个合作，其实我们把它放到李宁的这个 NBA 球员的这个签约的历程中间，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尤其结合他品牌来看的话，一个是李宁，就像前面我们说到的，20年前他签的第一个球星达蒙琼斯 ，OK 不一定称得上球星，然后是奥尼尔，
1: okay.
0: 然后在之后的这一批的名字，什么海耶斯、塔比特、卡尔德隆、埃文特纳，这几位都是。就是你必须得是老球迷你才能至少认识这些名字，但还有就是拜伦戴维斯，但是拜伦戴维斯有点可惜嘛，就是也是勇士的库里的老前辈，但是很遗憾对吧，没有带领自己也没有后来那么好的发展，这些都对于李宁来说是比较倒霉，这是05年到11年时候的事情，这个其实这段时间李宁是比较春风得意的，这是当时他对吧结着就是北京奥运会的这么一个乘着这个东风一直走上，而且这是在那个库存危机爆发
1: 之前
0: 的这么一个时间段。但是韦德是12年，而12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库存危机已经全方位的席卷中国这些运动品牌了，包括李宁在内的所有的运动品牌都受影响。但李宁是吃亏是吃的最大的，因为李宁是那年有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什么90后李宁的这个宣传，然后扑街扑的一塌糊涂，定价又尝试了向更高的价格去冲，但是效果就是非常惨淡。然后李宁那个时候多少是号称这些中国运动品牌有还剩3年的库存卖都卖不完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其实是在一个反而是有一点内忧外患的场景下跟韦德达成的这么一个合作，当时是还是有很多人从一个财富的角度直接质疑你花这么多钱合不合适，但是他跟韦德合作也在这点上就有点微妙，就是他也不完全是一个现金合作，他是一个直接带股权的合作，这个是相当不同的一个尝试，而且今天我们作为普通的球迷可能见到品牌跟运动员愿意做这样的让步跟合作已经相当普遍，但是回到12年的时间点其实是没有的，
1: 非常少。
0: 对，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

0: 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我觉得这边可以简单的给大家垫一垫一些背景，就是我刚刚我觉得就是华伦讲的这两个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2005年到11年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属于不单是李宁，包括安踏、361啊等等的，他们都是在试水 NBA 签一些球星，然后逐渐先从一些边缘的或者说是一些普通的球员开始，慢慢的像一些有可能进入职业生涯末年的球星开始渗透这个阶段。但在那个时候可以说中国的球鞋在 NBA 整个领域里面肯定还是属于边缘的一个部分，就是耐克阿迪就是占个80%-90%，而且是大多数的最核心的球星，是不可能考虑别的品牌的。2012年李宁和韦德的这个签约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那一年是这个热火的三巨头韦德这个球队刚刚开始组建了，当然2013年时候他们又夺冠了，所以在那个时间节点实际上是韦德还是当时联盟一个炙手可热的当打之年的球星这样的状态，他选择了和一个在这个联盟里面并没有非常强存在感的一个中国品牌来签约，而且签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长约，这件事情是带了很大的这个震撼的。第二个点就是刚刚华伦讲到的这个合作的方式是有很大的特殊性的，就是李宁给了非常非常大的权益，就是甚至给了这个公司的股权。这件事情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乔丹和耐克的这个合作已经是非常非常夸张了，
4: 标志性的。
3: 这边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首先乔丹是耐克里面整，我觉得是他整个业务的一个支柱。即便到了2025年、2026年，大家知道现在整个耐克的这个营收在下滑，乔丹在营收在下滑。2025年吧，它相比乔丹这个品牌，相比较前年已经下滑了10%几了，但它整个的营收有70多亿美元，这个水平在整个耐克还是占了1/4这样一个水平。在那个之前的话，如果说利润啊，包括整个营收的话，它就是最大一根支柱，这样一个水平的一个品牌。乔丹在里面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但他获得的收益的方式是分成，是收入的分成，而不是直接拿耐克的股权。这一点有可能是很多这个媒，就是一些媒体报道当中会有偏差的。乔丹并没有耐克的股权，他只是有乔丹这个品牌的收入的分成这个协议。当然从实际效果上来说差不多吧。但韦德直接给了这个股权，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类比的，就有点类似于像比如说费德勒和昂跑这个新品牌合作的时候，他拿了这个股权的这个部分，他成为了一个投资人，这是有点类似的。
4: 但你想，这是早十年，
3: 这是早十年，
4: 将近十年时候的，
3: 非常非常少，而且在篮球鞋这样一个已经比较成熟的领域，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4: 从这点上说，我其实稍微岔开一点，给当时李宁的 CEO 挽一个尊，我其实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在李宁的这个品牌的历史上，就是李宁本人反复回归，跟李宁把品牌救好了以后又想走，再交给职业经理人，是一个循环不断的往复。然后12年当时也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李宁后来是当时换 CEO， 也是是一个韩裔的 CEO 叫金真君，他这之前是一个资本市场上非常厉害的一个，这个你可以认为翻新了很多品牌，他以前带过，在这之前救过达芙妮，然后救过广汇，那广汇后来在 CBA 呼风唤雨，对吧？但是广汇当时也是有这个金真君的整个改造的成功，然后他就来到李宁之后，他身上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我觉得他在资本市场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标签可以用一个这一个名字记住，他就是他是TPG 出身的，他是那个德州太平洋出身的那个私募机构。然后这个名字，如果你对于前两年有一位中国资本市场的大佬，除了写书，然后介绍他当年呼风唤雨的故事有印象的话，应该能够理解我们想说的是，就是曾经在2003-2005年完成这个深发展收购跟卖给平安的单伟建，就是 TPG 出身的。他买下深发展跟这个卖出这个过程的时候，他都还在 TPG。日后的他的这个现在还在香港的这个私募巨头 PAG 的出现，这都是他在 TPG 的成功时期完成的。所以，如果你看单伟建的书里面，中间有讲他。就是改造深发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来自私募机构的人对于进来之后快速的处理剥离不良资产，然后重新打造一个品牌的形象，这个事情的果决是非常彻底的，
3: 就是他们的拿手。
4: 没错，对，所以说金真君当时对于李宁也做类似的事情，因为李宁当时已经处于这个库存的危机了。
3: 大家知道这个库存的危机，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就是其实在2008年的这个北京奥运会带了一大波的这个体育运动的增长和这个投资之后，很多运动品牌就是简而言之就是对这市场非常的乐观，然后大量的造了很多的新鞋，然后铺很多的渠道，结果卖不出去。 然后积攒了非常大的库存。而对于整个服装行业来说，如果是库存过大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服装的公司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有可能直接拖垮一个公司。当时不仅是这个李宁，包括国内的很多品牌，包括像阿迪也面临这样一个巨大的危机，然后李宁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比较危急的。
4: 所以其实我说回来，就是一二年千韦德这个时间点上的这个金正军在对李宁做这么大刀阔斧的改革中间，他这个剥离资产跟很痛苦的去挤压这个库存的这个过程，其实因为金正军大概是在2014年左右的时候离开，然后李宁回归，这个被认为是金正军比较失败的一部分，就是对李宁的这个品牌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但也是在他的任期内完成的跟韦德，包括还有 CBA 的，应该也是这个时期签约。就是李宁直至今日被大家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尤其跟安踏不一样的品牌认知，他做专业的体育的运动的这个定位，很有可能是在，就是当然李宁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运动员，他毋庸置疑，他有这个专业性，但是这个在一个垂类项目在篮球上面积攒出的日后再看的这些资源，包括能够非常有创意的想到去用股权的形式来吸引韦德，我觉得这中间这些这个来自资本市场的非常丰富的经验还是起到了作用的。但是这位韩裔 CEO 已经多年以后经常都是出现在就是关于李宁当年为什么失败的文章里面。
3: 对，就是他当时在一个比较危机的时候做的一个这样的布局，其实是为之后的成功奠定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我觉得这一点可以稍微再给大家展开讲一下，就是李宁现在的这个核心的支柱其实就是两块嘛，一个就是跑步的这个业务，一块就是篮球，当然这个整个专业运动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篮球现在之所以它能够站到现在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其实就是跟韦德之道是紧密相关的，就是可以这么说，韦德就是李宁在篮球领域的库里，
4: 甚至你说他是库里，我觉得都保守，有些人直接把他视作是李宁的 Jordan Brand 嘛，
3: 对，
4: 就是、
3: 是的，
4: 那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比较，而且他后来签过哈斯勒姆啊什么的，就是 Team Wade 这个概念其实都跟 Jordan Brand 你可以去类比，
3: 就是在这个李宁的这个麾下，就是韦德的这个个人品牌他变成了一个，就是不单单只有韦德这一个人，而是可以签很多的这个别的球星的这样一个品牌。像这个哈斯勒姆，因为是韦德的这个老队友，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包括后面像有这个 CJ 麦克勒姆这样的，也是 NBA 比较重要的球星，也进入这个领域，就显示出这个品牌本身已经是能够自己造血，能够不断的这个增长扩大了。而且这些事情大多都是发生在韦德的生涯末期。要知道的话，韦德其实在生涯末期他的职业赛场上的表现已经是比较弱的了。他已经不是一个就是当家球星的这样一个位置，而是一个边缘老将了。在那个时候，结果他的这个球鞋的品牌还是在蒸蒸日上。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有可能跟他个人的这个魅力也好，或者是他个人的这个影响力有关。他在退役之后，他的影响力没有下降，韦德之道还能够延续下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绩吧。
4: 就是韦德之道还是受球员们认可的，大家能够听说过他，认可他的实战的水平，他确实在整个市场上也被认为是实战性能比较强。
3: 他现在就是在 NBA 已经立住了，
4: 对他这个性能是比较受认可的。
3: 是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个，就是重复一个点，也是之前我们讲到的，就是篮球鞋这个生意的核心实际上是有一个同心圆的概念的，就是你一个球星代言了一个篮球鞋，首先在什么圈子里面能够获得影响呢，就是在一个篮球的爱好者，所谓的这个实战鞋这个领域获得影响力。比如说我本身喜欢这个球星，然后我去试这个鞋，这个鞋对我打篮球感觉性能上面或者说是这个穿上去很好，它首先能够获得这个影响力。其次再是外面的一层，它能够扩展到运动的休闲这个领域，再往上扩大的话，它经历了历史的累积之后，第三个同学有可能是一些比如说复古的潮流鞋，但那个领域有可能就跟你球星本身没有那么相关了。就是你现在买 Air Jordan 的人并不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乔丹或者我想穿上它打篮球，跟这个已经比较相关性比较少了。韦德之道的话其实是在第一个同心圆这个领域已经站得非常住了，这个是他其实这么十多年来的一个重要的成就。
4: 对，你反过来说，韦德之道就是签韦德有了这个锚点之后，才能就是后面李宁被号称有这个所谓后卫群嘛，当然吉米巴特勒是一个，然后有迪洛嘛，有拉塞尔，有范弗利特，然后到现在有库里，就他有一个比较绵延衔接，但是你前面必须得先有韦德这一步，否则不太可能有后面这几位。
3: 是所以我们刚才讲了非常多李宁和韦德的这个合作，包括他一二年之后的这个就在篮球上的一个复兴吧。很重要一个点就是想要回到库里，就是说这个成功有可能对于库里和李宁合作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背书，就是我有这样一个先例，我能够把韦德在职业生涯的这个末期都能做好，那么你库里我也有同样的信心，这是有可能是一个吸引他的一个点。我觉得第二点的话还是这个自主权给的非常非常的足，就是我觉得一步到位，就是给到了韦德同样的水平，有可能比韦德知道还要更多一点，这个有可能也是库里非常看重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可以联系到费德勒和优衣库的这个合作的案例这个对比啊。因为当一个这个运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球员，一个这个运动员到了他职业生涯末期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刚才华伦提到过的，就是自我的对于自己商业价值的认知和一些运动品牌对其的认知的一个偏差的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改换门庭或者说是有些变化非常重要一个点。简而言之，你在球场上的表现，就算库里现在仍然是一个非常顶尖的一个球星，但是再怎么样你也不可能打到50岁，对吧？你这个合约是要签到你48岁的，那个时候实在是不太可能。那么你在球场上的表现就那么段时间，而球场上的这个表现和曝光和你的球鞋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的，在一般的就过去的这个商业的公式当中是这么认为的。那你如果你这个公式没有了之后，你这个是现在接下来再继续卖球鞋，其实对你来说就是很大的考验。 很多的品牌就会因此的话调低对于整个

0: 的报价，或者对你这个合约的这个规模的认知。这也是为什么像耐克啊、阿迪啊这些品牌，几乎很少给这种终身的合约，他们都有名额嘛，然后就是那么一两个人。而由于他们签约的运动员又非常的多，所以他们总体来看的话，不会给这些成名的老将非常长的合约。这是一个现实情况。但是对于库里这样的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对自己的认知是，我实际上是一个影响了这个运动的人，然后我有极大的这个号召力，我认为这种号召力可以延续到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那么我需要有一个品牌能够支持我把这种号召力然后最后来变现。那个时候费德勒之所以跟耐克分手，然后最后选择优衣库，也是同样的认为。我们当时讲到那期节目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引用，就是优衣库的这个创意的这个总裁，他讲到就是费德勒的球员生涯会结束，但他的生活不会结束，他在生活当中不会退役。所以说现在可以看到他们的合作很多实际上是在生活服饰、时尚休闲、运动休闲、运动时尚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些尝试。那么对于库里来说也是同样的，他对于高尔夫是非常的看重的。这个部分其实不会因为他是篮球退役而结束，而且反而有可能会更加重要。同时还有运动时尚的这个部分、运动生活的这个部分也是他非常看重的。这些部分实际上是你退役之后需要具体来延伸的。那品牌愿不愿意支持你这个部分的这个需求或者是抱负，实际上是跟他合作的一个重要的考量。
1: 你说他跟费德勒从形象上，我觉得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他们都算是
0: 好学生，
1: 对，甚至说你可以说对女性比较友好，或者对女性消费者跟对女性的粉丝都比较友好的这么一个整体的形象。
0: 对，
1: 然后就是这段时间这几个月的乱穿鞋的时代中间，库里还穿耐克的那个 Sabrina Ionescu， 就是欧内斯库的那个球鞋，也穿了好几次，也算是跟李宁韦德之道一样，算是最高频的球鞋之一了。
0: 对，
1: 联想到我们前面说他还有这个跟克拉克当时的这个拉锯，其实再加上库里自己这个身份，他当时他的女儿是一个就是 NBA 这些球星后代中间比较少见的，就是可爱形象已经就是深入人心，就是大家想到这个球星后代的时候就会想到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整体有一个顾家非常完整的这个中产友好形象的这么一个身份，其实跟费德勒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对照起来，
0: 非常能够对照的。另外就是高尔夫这个点，我觉得也可以我们稍微展开介绍一下，为什么库里会和高尔夫有这么紧密的这个关系。
1: 对，这个我觉得一个是大家看之前，就是库里确实在场外作为这个业余但是这职业的运动员中间，库里的成绩可能是最好的，他在23年真的拿过一个全美比赛的冠军，但是具体的名字应该叫高尔夫名人赛冠军，
0: 名人赛，对，
1: 但这已经是这个好像是几十年来第一个真正的就是其他运动项目的现役球员的拿过的第一个冠军，所以这个水准是可以的。然后库里对此还是比较上心，而且有一些我觉得很库里式的合作，比如说他给那个美国的这个历史黑人大学 Howard University 建了一个高尔夫球队，这个是就是这个学校在国内名气可能不是很大，但是他在美国他是一个就是对于黑人群体来说非常特殊的一个学校，所以这是一个又有影响力又讲究传承的一种合作，
0: 有这个革命传统是吧？
1: 对。然后就是类似这样的，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他既做高尔夫又愿意把高尔夫去就是往一个更丰富的这个身份形象上去合作，像刚刚说的这个著名的历史黑人大学的这个高尔夫球队，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对于这个性别友好的更多的这个高尔夫的转向的尝试，这些库里的合作其实都做过一些，这个是对于李宁来说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以前这些沉淀在 UA 已经做过了，很不容易挖掘完了，李宁现在只需要接手就好了，而且李宁之前也没有多少这方面的积累，相比于其他几个品牌，因为如果你把它跟安踏跟耐克去比了，那耐克的话那当然有 Jordan Brand 的这个乔丹，虽然有很多人吐槽就 Jordan Brand 的一些高尔夫的合作，就是直接把乔丹的鞋底下再加一些适配高尔夫的钉啊什么的，就重新变成一个高尔夫鞋，但这不管，它的影响力在这儿。然后如果你是安踏的话，你有 Fila 对吧，这个你有迪桑特，这些品牌在高尔夫这个领域本来就在，你不是说他们一定要分出一个高下，但是如果你
0: 没有这
1: 个挤进来的话它就变得很复杂，但李宁不一样，李宁确实是完完全全可以接走，而且李宁也的确需要这件事，李宁在这个很有名的跟安踏的这个对抗，在这个 Athleisure 的这个运动休闲这个品类吃亏就亏在这儿，这个 Fila 甚至是可以说是他俩中间从10年开始拉开差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嘛。
0: 是，
1: 那正好对李宁来说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合作。
0: 是，简单小结就是库里在高尔夫领域是一个的确在这个社群里面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 icon， 同时他还有能力把高尔夫推向一些更加广阔的这个客群里面，这是他的两大优势。然后对于李宁来说的话，他可以直接接手库里品牌在高尔夫领域的这个影响力。然后高尔夫的这个不管装备也好还是这个服饰也好，其实是一个对于运动服饰品牌来说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业务，因为它的客单价也非常的高，利润也会比较高，同时这个客群会比较的稳定，同时又是李宁过去比较缺的一个短板啊，所以这个价值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刚刚我们讲的其实两个点，一个就是库里作为一个老将在这个时间节点，他李宁之前有运营这样一个老将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可以给他背书，第二点就是库里对于他在篮球以外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抱负或者说是这个雄心的话，李宁是非常愿意去承接的，同时对李宁来说也是有好处的，第三个点的话就是李宁我觉得的确是给他非常大的这个自主权。讲到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点展开来聊一聊球星 或者是篮球的一个球星和运动品牌之间这个合作，这么多年之来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库里现在实际上是你可以跟哪些东西来类比？
1: 这个中间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趋势上的变化，就是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 为什么4涨2跌4连亏？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7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苏森，其实我今天跟您互动啊，是带着一个真金白银的困惑来的。因为对于我来说，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来说，最近呢都普遍反馈一个真实的困境，就是手上呢是有点闲钱的啊，但是自己炒股呢还是容易亏的，后来呢用 AI 选股也继续亏，找人管吧啊，比如说投顾啊或者是理财师啊，还是怕踩坑啊，所以钱放在哪里都不太踏实。
4: 我到底投什么，拿什么投，相信谁？我是相信工具呢，还是相信人？这个问题不光是你，包括甚至于很多业内的人士也困惑。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行业有一个 bug， 这个 bug 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看基金是赚钱的，但是呢基民是不赚钱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看从基金成立一直到现在做个年化收益，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就是中国的基金，如果我们去掉那些货币型基金不算，非货型的基金，如果你拉长一段时间来看，正收益在 50% 以上的是差不多有一半的。你去问基民都说啊，我是没赚钱的，我是亏的，甚至有很多基民还在说去年是牛市啊，25年是牛市，我之前买的基金还没有回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面对这个现象，确实我们也需要去解决投资者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产品是赚钱的，我不赚钱？那我不赚钱的原因到底在哪儿？那我到底怎么能够变得开始赚钱了？那这些问题其实根源上面，源头是几乎就是那几个固定的原因。牛市你拿不住。熊市的时候。

0: 一亏到底。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现在 AI 有了，对吧？我小龙虾选股情况怎么样？那如果看国内现在可以使用的各种大模型来讲，无论是 DeepSeek 啊、豆包啊、
1: 聪明
0: 千
1: 千
0: 问
1: 问，
0: 呐、啊，对吧？这个包括各种证券公司开发的各种 AI 助手，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哪一个好？哪一个可以保赚不亏？我可能要给大家泼点这个心灵毒硫酸哈，
1: 还不
0: 就
1: 算
0: 是
1: 是冷水，比冷水还狠。
0: 比冷水还狠，就是但凡你觉得一个简单的工具能够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你可能问题就提错了，你的期待值就有点过高了。看你的表情，好像有点
1: 一个工具就能解决咱们投资的问题，的确是想想期待值还是
0: 有点
1: 拉
0: 太
1: 满
0: 高，
1: 的，
0: 对，
1: 对不
0: 有
1: 对？
0: 点拉得太满了。而且，如果用我们这个学金融、干金融的话说，如果你期待着一个东西就能解决一个简单的东西，甚至于免费的简单的东西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那当大量的人都涌入的时候，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不了了。这就叫市场有效假说，对吧？你是不是相信市场有效？当所有的人都认准一个东西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它一定要么就是不免费，要不然就是贵到一部分人用不起，必然的，对吧？
1: 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什么？别人贪婪的时候，我应该恐
0: 恐
1: 惧；
0: 惧，
1: 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那工具也同样如此，别
0: 工具
1: 人
0: 也
1: 都
0: 同
1: 在
0: 样如
1: 涌
0: 此。
1: 着都要用的时候，我们就要冷静三分。
0: 哎，是的，而且其实从大家其实往回想想啊，啥时候开始 AI 这么火爆起来的？
1: 就是 DeepSeek 过年的期间嘛。
0: 您说 DeepSeek 的，这还是比较近了，对吧？咱们再往前推，很多人是说 ChatGPT、OpenAI 出来的时候，对不对？那算下来也就是三四年的时间啊。当然，我们说这三四年的时间，AI 进化的非常非常的快，它的学习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仍然它面对了很多问题，比如说 AI 它会计算，但是人类会算计啊，
1: 特别喜欢您这句话，
0: 对吧？就是人的会变 的，
1: 是，而
0: 对
1: 且
0: 吧？
1: 言不由衷，
0: 言不由衷，
1: 明明
0: 我
1: 说
0: 告诉你我的需
1: 我
0: 要是
1: 能。
0: 这样的，
1: 对，撑住风险，但其实是事
0: 没
1: 实上，我
0: 错，
1: 一点都不想要"风险"二字。
0: 是的。而且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客户出现了浮亏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很暴躁的。但你说那个时候他的暴躁究竟是为了什么？可能有些时候只是为了发泄一下而已，
1: 这就是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对吧？而且有些时候，这个情绪是不是能够真的换到一个结果，投资者也知道换不到的。但是他就会觉得说，我需要发泄一下，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头去想，对于 AI 这个工具啊，首先大家要承认，工具是要为人服务的。还记得早年在我这个年代，我们小时候，我最刚开始用 BB 机手机的时候，工具是要为人服务的。那人首先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想要什么？那如果去转头去想这个问题，就是人这一生可能终极的话题就是我要了解我自己，对吧？就是当我没办法了解我自己的时候，我很难期待着我的投顾能够100%的了解我。
1: 这句话好狠，对呀，好像自己对自己的投资更不了解，那怎么能让 AI 了解的
0: 了
1: 彻
0: 解
1: 底？
0: 你，对吧？所以这是一层。那说到第二层，当我觉得说没关系，我知道我三年的诉求是什么，两年的诉求是什么，半年的诉求是什么，这个我终归说得出，对吧？那么我能不能让 AI 真的理解 AI 的阅读，我的读心的能力也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三点就是 AI 本身也是在不断的训练。我相信大家在市场上面经常听到这个词儿，叫做我们要喂它一些语料，要去训练 AI。那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出来，我喂它的东西如果是质量不高的，出来的东西质量也不会太高
1: 那怎么能找到高的东西呢？现在
0: 的。那
1: 好着急。
0: 首先第一点，可能大家面对的就是要让互联网建立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其实 AI 很多的学习的语料是在互联网上获取的。AI 是不知道这件事儿，你只是为了抱怨，只是一个情绪，还是你真的这么想，还是说我这件事儿出来就会有诉求，就会有结果。AI 就会全部的吞下去，它吞下去之后，当它吸收的是很多情绪化的东西的时候，它会把情绪当成是事实。那么喂出来的结果， 它必然就会有很大偏差。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哎 ，AI 选股到底行不行？训练以后的会好很多。
1: 嗯，
0: 但是训练之前的，就比如说什么叫训练之前的呢？简单的语言大模型，你去问豆包，先问这种没有被训练过的，只是语言生成式的 AI， 它只能靠着经验了解它的语言能力来给你一个结果。
1: 嗯，
0: 那大家可能会这个时候说，哎，那我用一个专业机构的吧。用专业机构训练的模型会不会好一些？
1: 嗯嗯，
0: 那我们发现是的，会好很多。嗯，但是专业机构训练出来的，它也有语言的限制，它原来固有的客群的情况、客户的画像、机构自己对于市场的理解，其实这些都会有影响。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其实依靠单一的工具也要让工具有一定的进化时间，
1: 嗯，
0: 他自己有学习时间。所以如果我们定义一下，现在可能是 AI 投顾这件事儿的旧石器时代吧。
1: 这么久远吗？暂时还只是
0: 还在一个非常久远，大家还在要去打磨这个工具，这个工具还没有那么锋利，
1: 嗯，
0: 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可以用的利刃的时候，你就拿着它去希望我一刀砍下去，砍下来半扇猪能领回家，这个就不太现实。
1: 哎呀，虽然我觉得浇了整盆冷水啊，我觉得心有点凉了，这些工具都想卸掉了，但是还是想要刨根问问底，万一呢？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DeepSeek，
0: 嗯，
1: 啊，这个工具好像以前它的本身是公司换方量化，就
0: 是
1: 专门做，
0: 作为它的
1: 公司，对对对，就是本来就是做量化交易出身的啊，所以相对来说总感觉量化出身的它选股就是回归主业，就相对专业嘛，
0: 嗯，
1: 应该是更靠谱的。
0: 嗯，
1: 但我是用下来好像也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嗯，但的确是各个工具也像您刚刚反馈的那样，
0: 嗯，
1: 说出来的话都一本正经，但是的确是深究下来还是很多漏洞的啊，所以说都不知道该怎么用 AI 工具了。嗯，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个什么 PK 的数据，就是有人专门把各个模型做过对比，
0: 嗯，
1: 然后拉出来 PK， 看看哪个选股更好。
0: 嗯，
1: 然后呢，结果呢就是先不说模型名字了，结果就是四涨两跌，
0: 嗯，
1: 另一个就是四连亏，
0: 嗯，
1: 啊，基本上没有一个可信的了。就是那这些 AI 选股工具能不能旧石器时代再找一个工具稍微还能像那么回事的，有吗？
0: 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大家都觉得说换方作为一个量化头部的机构，那他投出来的 DeepSeek 应该效果最好的，
1: 对
0: 吧？但是别忘了，他作为一个基金，他其实是一个投资方， DeepSeek 不是他训练的，DeepSeek 是他投资的。就像我们做一个比较，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类比，对吧？腾讯也会投资很多新能源啊，那你说新能源就有腾讯的互联网能力吗？对吧？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对于信息的关联性，但不是因果关系的解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还是一样，对于工具的使用上，它真的就是工具，工具就会有缺点，
1: 嗯，
0: 工具就会有适用的时候，
1: 嗯，
0: 工具就会有它的需要配合的地方，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要写一篇文章，查一个数据 ，DeepSeek 的有效性就会好很多
1: 啊。
0: 但如果你要去做一个判断，它可能是基于给你更多的信息 information 的角度上给你一个判断，
1: 嗯，
0: 但这个判断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你要真的持多久，什么时候的真的是买点，什么时候是卖点。就像你刚刚说，大家 PK 完了这个四涨两跌，那我就要问拿了多久，什么时候买的，怎么去 PK 的，
1: 是一个好复杂的系统工程，
0: 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对 AI 绝望，而是说用更柔性的方法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去训练，甚至于对于咱们自己每一个人来讲，也要让 AI 了解我们，去跟着我们一起训练。我们看到很多机构他也已经开始出现我为每一个客户定制一个适合你的策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的胜率就会高很多，而不是单一的选股。其实咱们退一万步讲，15年前就已经有量化选股了，那 AI 能做的可能只是更快更有效率，但是不是比之前的策略更不同，
1: 嗯，
0: 我们目前至少在我个人看来还没有实质上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以我个人啊，这个不作为投资建议啊，你看 特别像干金融的，对吧？不作为投资建议，就是如果你希望用 DeepSeek 去量化选股，你还不如去投换方的产品，对吧？可能效果更好，因为它会有在 AI 量化的基础上，我还有合规巡检，我还有我的这个适当性的这个考察，我还有更牛的有长期的基金经理在管理，对吧？那其实效果可能是更好的这种啊，对吧？
1: 就用的越多，就说明它，对吧？未来更有潜力。
0: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还有一点，大家别忘了，大家开始用 AI 去训练、去选股的时间，其实刚刚好是这一波涨起来的时间，
1: 对
0: 吧？也就换句话说，这一波市场，如果看国内的市场，在24年924之后。那大家什么时候开始讨论 AI 选股？差不多就是在24年前，24年年初最早的一批开始，对不对？那那个时候大家就伴随着市场最黑暗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一路走起来，
1: 看到了曙光。
0: 对，所以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四个涨的两个跌的，你是判断不出来是 AI 选的好。
1: 还是人家股票本身涨得好，
0: 股票本身就涨起来，对吧？
1: 或者大盘整体比较好。
0: 对，而且你也不知道这四只跌下去的，如果我再持一段时间呢，会不会涨起来？是我左侧购买呢，还是右侧购买，对吧？所以这个呢，都会有很多问题在里面。
1: 嗯，
0: 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呢，我建议大家采用一个更柔性观望的方式，但是学会使用工具。在学会使用工具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在于。会问问题，就换句话说是你要训练你自己的 AI。
1: 嗯，
0: 你不应该说 DeepSeek 打开说今天我应该有100万买什么，这个问题就错了。但如果你说好 DeepSeek 打开，告诉 DeepSeek 说至少啊，说我可以有3年的投资期，那我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意愿是什么样子的？到了什么情况我就接受不了了？那我有哪些偏好？我有哪些限制？那？请你给我一个相对比较适合我的资产配置的组合。
1: 嗯，
0: 那么这个组合里面有哪些可以以个股的形式存在？
1: 嗯，
0: 哪些是以专业投资者的形式存在？那把这些问题层层的深入进去，那他可能给了你一个组合，但这件事儿不是说我有一个结果我就要去投了。
1: 嗯嗯，
0: 那我建议你继续往下问下去，你问问他说，你建议我这一只股票或者这一个产品基于哪些考虑？这些考虑在未来市场的情况下会有哪一些会受到比较大的挑战？
1: 嗯，
0: 那么万一市场有极端的黑天鹅事件出现，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再问他一下，那如果我不投这一个，那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去替代它的品类？那是什么原因？这样不断不断的去逐渐深入，一方面你可以训练你自己的 AI，让它记下来，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真正的了解他给你这个信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个逻辑到底是不是你认可的逻辑？如果本身结果放在那儿了，逻辑你不认可，那你可能就要问一下了，这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
1: 哦，这就是您说的这个柔性化的互动。哦，
0: 是的，
1: 也就是说不要是要绝对化的结果是或者不是哪只股票啊？
0: 没错，因为这个结果本身
1: 逻辑，
0: 哎，
1: 思考的过程，
0: 思考的过程更重要。
1: 哦，
0: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了 AI 之后，大家很多东西都外包了，
1: 嗯，
0: 包括用脑的过程也外包了，对吧？就像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没有导航之前，我记路的能力挺好的，现在有了导航之后，一条路走了10遍，我还是习惯的开导航，对吧？
1: 嗯，
0: 那大家可能要多多少少的把我们的大脑再训练起来，
1: 哦，
0: 只不过训练的不是记事儿的能力。我一直跟大家说。脑袋呀，它不是记事儿的，它是想事儿的。
1: 嗯，
0: 记事儿的你可以交给 AI， 想事儿的那一部分还是要自己训练自己。
1: 那我在用的过程中，我倒自己总结了个方法论啊，因为您刚刚说到的这种柔性化的互动还是很细，也真的是需要技术活的，就这种感觉。
0: 对，它是个技术活。
1: 对，
0: 对，
1: 我是发现你就是通过。一个 AI 模型去问他提示词，就比如说我想达到什么目的，你给我一些提示词，
0: 嗯，
1: 然后再去另一个模型里面把左模型给我的提示词放到右模型里面，
0: 可以，其实这也是个好办法。
1: 嗯，
0: 这个就是魔法打败魔法。
1: 嗯，
0: 这个人类就是要会用工具嘛。
1: 嗯嗯，
0: 完全可以做这个事儿啊。就比如说，因为我可能做了30年的这个金融行业，有点在信息茧房里了。
1: 嗯，
0: 如果我们跳出来说，今天我真的是一个。小白投资人，那我完全可以今天问问豆包说，好，我现在想做投资了，那 请你告诉我，我投资需要考虑哪些东西？
1: 对，
0: 然后把这些东西再去问一下千问，说，好，我如果要做投资，需要考虑这些东西，那我应该怎么跟我的投顾交流？
1: 哦、
0: 然后千问可能给了你一些结果之后，你再拿去问 DeepSeek，说，好，我现在。

0: 在希望你给我去一个建议，然后我的交流方式一个一个的丢给 DeepSeek，让他再给我一些回答，我再看看 DeepSeek 我可不可以回答。然后 DeepSeek 回来的东西，我可能再回头去问一下文心一言说，好，你现在给我合规巡检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我的？其实用魔法打败魔法，因为虽然公开信息是一致的，但是确实每一个 AI 它能够去加工信息过程是不一样的，它的训练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也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每一家 AI 多多少少都带着它创始人的痕迹，这是必然的，对吧？就是代码是没有情感、没有偏好的，但是写代码的人是有价值观的。就如果我们不拿国内的去比较，如果我们拿海外的去比较，比如说像这个 Gemini，它本身是从 Google 的缘起，那么它就搜索能力可能就会更强，它认为搜索的价值就比较大。那如果你去看 Elon Musk 的 Grok，那它的自主分析能力就会相对强一点，它的自己的信息收集的加工的要求就会高一些。那如果你再去看 Claude，那 Claude 就会更多的有逻辑，不会更多的顺从着你说。所以每一个机构它本身原来的基因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它训练 AI 必然也会带着不一样。就像是同样是一把刀，有些人就会用它来切菜，有些人就会用这把刀来去做坏事。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就会用刀去磨刀，所以它还是跟你用的这个手才是真正的决策因素。
1: 哇，好经典！说的这个，一方面也打开了我们的认知。总结下来就是，好几个工具，就是在择股之前要多试多练，然后甚至用魔法打败魔法，或者是换一句话，比如说今天我踩了 Susan，我就把这个播客重新再翻录下来，交给 DeepSeek，我就说请用 Susan 的这个投资逻辑来给我选股。
0: 哎，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回去我自己也试一试。
1: 对，或者因为也是上一次采访了之后，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论，就比如说用巴菲特的思维来帮我，做一个长期价值投资，然后来选一只股票，就是自己的脑子不够用，那就用专家的脑子放进去。但是，
0: 其实你也提示了我一点，就是对于投资人来讲啊，对于投资本身是要有一定的容忍度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像比如说刚刚在说。如果一个 AI 能够给我推荐六只股票，四个涨的，两个跌的，胜率挺高的。其实胜率挺高的，70%的胜率不错了。其实高过某一些基金经理哦。
1: 对，说实话，但是的确像您说的，万一都是牛市的时候，那这个现象就是普
0: 对
1: 遍
0: 啊，
1: 现象
0: 我得知道它到底长不长
1: 了。
0: 久，是不是可持续，这一点很重要。另外一个，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投资人、我们的客户要对，投资本身有一定的包容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市场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我要知道它是波动。那当我能够知道它是波动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儿就是等着这一浪过去而已。我不需要做太多事情。有些时候是我自己的搅动，就像是陈星之前也给过一些数据。其实一个投资者，我真正作为一个人，我的投资收益除了市场带给我的，我的产品带给我的超额收益以外，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的投资行为，我是不是瞎折腾？有些人是我不做还挺好的，我因为瞎折腾，我无为而治，我就赚到了贝塔加阿尔法，但是我瞎折腾，使得我贝塔和阿尔法都没赚到。
1: 就短线和长线的区别了。
0: 对，不只是短线和长线，而是我仰卧起坐嘛，对，有些人躺平了。那我就投资经理选的好就行了，我没躺平，我起起坐坐的，那就变成10块钱买的，11卖了，13进去，15又卖了，17又进去，然后19又卖了，21进去，然后套牢了。那你说到底这个产品好不好？对吗？所以其实对于投资要有一定的容忍度，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对这个除了投资的波动的容忍度以外，也要有一定的期限容忍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你提到了一点，也是启发我的，就是巴菲特。大家有没有想过，巴菲特是什么时候大家开始知道他，开始被封为股神的？
1: 我印象中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好像就是，我不知道
0: 最近
1: 对不
0: 二十
1: 对啊？
0: 年左右，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就零几年开始。
0: 没错， 互联网泡沫爆了之后，
1: 啊，
0: 对吧？那去想想，作为巴菲特他自己，他的从业生涯可不止这20几年。
1: 哦，是。
0: 他的投资生涯长达60年，为什么只有这20年才变成股神？
1: 是因为美股好起来了吗？
0: 是，我不知道，这个原因可能非常多，但是至少有几件事儿可能让大家能够放心的，或者说自我安慰吧，如果这么说。一方面就是，只要全世界有足够多的基金经理，一定概率再小也会有一个股神，这是一个大数，对吧？
1: 嗯，是的。
0: 这件事儿说起来有点扎心。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说风水流轮流转，好像不太负责任，但是确实巴菲特错过了很多市场时机，比如说最早的互联网那个时期，对吧？所以作为股神来讲，我们到底怎么定义股神？就有些时候是到了适合这个基金经理或者适合这个产品的市场的轮转了，对吗？那有点像是什么呢？你去想想，像大宪章也比巴菲特的投资效果好很多，但是名声就没有那么大。有些时候如果我面对两个投资经理，我现在给大家选的话，一个呢是大起大落，但是我平均20年可以给你每一年都带来15%的收益，平均下来，但是我有一些年可能亏，会亏个50-60%。那另外一个基金经理呢，是我没有大起大落，但是我20年里每一年都能给你赚个6%-8%，你会选哪一个？
1: 后者。
0: 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后者，因为我扛不住。
1: 对，
0: 对吧？就是
1: 我
0: 跌下去了，我是不是就止损了？
1: 嗯，
0: 涨上去了，我会不会过早的止盈了？
1: 嗯，
0: 而且大起大落的这个过程中，我的心态会使得我不理性，
1: 是，
0: 对吗？但是你说 AI 理性吗？我可以很认真负责的跟你说，取决于你怎么喂它。其实我们也。

0: 个可能是为了我自己过得好一点，买一个奢侈品包包。
1: 嗯嗯嗯。
0: 那结婚了之后呢，我的第一个投资决策希望能够赶快在上海买套房，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说，我希望给我闺女买一个学区房。
1: 嗯。

0: 对，你提到这个调研呢，
1: 打分，我特别关注你说的那个分数，让我真的很汗颜。
0: 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啊，这个就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似乎好像大家都在猜，哎，人到底可不可信哈。另外一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怎么相信人，怎么筛选人的话，这句话叫做日久见人心啊，这个就需要靠时间来筛选。那我们的测试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先透露一点点给你啊。一个呢就是6279个一线投顾呢，我让他说，哎，你给你自己的专业知识打个分好吗？1分到10分，平均分只有6点几。
1: 哇，自己太谦虚了啊！
0: 也就是刚刚集合，对吧？就是大家听起来非常谦虚，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间有10%几。是已经工作了20多年的投顾，非常资深了，伴随着中国市场起起伏伏，2、3个牛熊轮转走过来的。我们觉得哦，大家都很谦虚。那我们就问了第二个问题，炸裂的就来了。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你在行业中是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略高于平均水平，还是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时候，在所有的工作年限的分组小伙伴里，都有超过50%的人说我是略高于或者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正态分布，对吧？那这个时候就解决了你刚刚说的投资人的问题，就是他给自己评分只有6点几，但是他已经觉得超过行业平均水平了。
1: 什么奇葩的分布，
0: 他对，这是什么奇葩的分布，对吧？就是我到底能不能信他，
1: 好着急，
0: 好着急，
1: 赶紧公布答案。
0: 所以在这儿呢，我可能要给大家一句话，叫做他是一个投资顾问，他的工作不是做投资。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不知道能不能理解、他是投资顾问，他要起到的作用是顾问而不是投资。投资交给基金经理去，交给那些类似于是机器人一样的人去做这个事情、投资顾问是干嘛的呢？投资顾问本身啊，他要做的事儿是，我了解你，我知道你要什么。我在了解你知道你要什么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儿不是把你的钱去像一个基金经理一样做投资，而是我帮你像逛超市一样的筛出来适合你的产品，筛出来给你做组合的那个人。所以对于他来讲，他不需要像一个基金经理一样达到10分的专业度。他要做的事儿是，我能够判断，能够筛选，能够匹配，能够解答，而且能够在出现变化的时候提醒你做一个及时的调整。所以即使他有这种所谓看起来似乎过度自信的时候，那我就要给你下面这一组数据了。就是当我们问这些投顾说你了解你客户的程度的时候，这个的评分就有7点多了，就已经高出他的专业能力。换句话说，是从他的叫做7分顾3分投也好，还是嘉信理财的8分顾7分投也好，他的工作本质来讲，这一点他做的就很好。所以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客户和投资人来讲，你要换一个角度了解投顾他到底是干啥的。大家不要以为他是一个专业的基金经理给你干投资的，不是的，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信息的融合点，一个资源平台，一个价值筛选人和一个我们叫做价值提供商。他要做的是节省你的时间，这些大规模的去了解和获取信息的时间。第二个叫做提供你的情绪价值，当你暴跳如雷的时候，他真的可以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情绪还是一个事实。他要给你提供一个资源价值，再有你的

0: 想加入您的团队，最看重什么样的素质？是不是需要数学特别好？哎，问一下齐博士一句题外话：当年考清华的时候，您的物理比较好，还是化学比较好，还是数学比较好？这三科当年是怎么样的一个成绩？还有印象吗？
1: 如果是讲。

0: 呢就会更高一点。然后呢，如果比如说大家希望，比如说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对吧？我们一起参与这个科学装置的一些工程建设，那这个呢，其实主要的去这个一步步去来解决它的问题的。所以这个并不是在像大家想象的一样的，就是说可控核聚变能发电了就可以完美的实现各种各样的替代。如果第一代聚变发堆发电站投入运行，我觉得也是主要是承担类似于当前裂变堆电站它一个稳定的电力集合的一个功能。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除了发电之外，像石油煤炭呢，它也是塑料呀、化纤呀、化肥呀、高端的化工品它的一些基础原料，其实这部分这个它们的功能呢短期内也是没有办法说被电力去完全替代的。所以说就是说未来的能源结构呢，我认为应该是一个多元耦合，然后但是呢是以清洁电力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新型的能源体系。
1: 嗯，没有完美的能源，就像没有完美的工具一样，每一个工具都有它适配的场景和它最适合使用的一个地方。我们相信未来在这个齐博士的这个整个团队的这个继续的努力下，让可控核聚变啊能够早日发电，进入到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使用到一些安全清洁的能源。好的，感谢收听由浦东科协与第一财经广播联合制作的2026年浦东新区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之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希望我们能够共同见证人类驾驭太阳之火的未来。本次节目监制顾杰、龙敏，编辑严平，我是赵轩，下期再见。
0: 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